0: 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啊，从此时此刻一直到上午的11点钟，
0: 都是我俩。
1: 哎，都是我俩。八点到十点，欢乐一家人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的同时，有很多的实惠和福利送给大家。
0: 是。
1: 然后10点到11点，飞姐陪大家聊天唠嗑的脱口秀节目《休闲非常道》，大家可以参与。总之，不管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还是991的老朋友，还是飞姐茶室小王的老朋友，然后以后这个点儿，无论你在路上，即使不上班，在家或者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节目。
0: 你支持我们可不是白支持
1: 啊，
0: 我俩接地气呀、啊
1: 哎，对，
0: 我俩真送钱呢。
1: 对，以后我们节目的话，就是说人话、办人事儿、接地气儿的节目，是不是、啊？所以接下来的话，飞姐说了，咱们就别动嘴儿，咱也来点实际的，
0: 对，
1: 送100块钱话费，行吗？
0: 有没有在路上正堵着的朋友、
1: 哎、来，如果现在你没啥事，赶紧掏手机，接下来我们送100块钱话费。怎么参与？非常简单，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今天竞争比较激烈啊，再说一下电话啊，88118933。现在你就打，现在就打，打通了等着，因为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啊，如果你打通了，就意味着你已经有1/3的机会。如果被飞姐盲选选中的话，此刻接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我特别紧张，我特别的激动、啊、
1: 来，
0: 谁知道又是哪位朋友幸运呢？我选1号线。
1: 行，他也不知道一号线是谁啊？88118933，抢先此刻已经开始喽。

0: 导播已经示意七锦来了。
1: 七锦来了。
2: Hello， 这位朋友，早上好。
3: 哎，早上好，早上好。
2: 哇，您好幸运哟。
0: 你是在家还是在车上？
2: 今天上班
0: 吗？
3: 在准备当牛马的路上。
2: 哎呀，堵在哪条路上了？
3: 哎，我这边还好，我这边不堵，在中山路上
0: 啊。
2: 哇，哎呀，太棒了。嗯，这一路这小心情啊，然后还中奖了，
0: 毁了。今天你的心情会无比的开心。
3: 如果今天不上班就更开心了。
0: 那你不能这么想，
2: 万一被你们公司领导听到呢？
0: 你别忘了，这马上到。
3: 没事，我不是。
2: 我就是领导，
0: 马上过节了，领导今天也许去的话，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要发奖金呢，嗯，给你们发点福利呢，嗯，是不是？你这么想，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是不是？嗯，好像不能发的感觉，你的心情是不是跟飞姐一样？现在
2: 我特别开心，我开心的不得了。
3: 想今天就放假会更开心。
0: 你要求太多了，就这么地吧。我怕你一会儿提出更过分、更高的要求。
2: 今天已经够幸运。
3: 我把这当许愿池。
2: 许愿池可以有
0: 100块钱话费送你了啊，飞姐。
3: 好，
0: 祝你开心快乐。
3: 谢谢，
0: 我祝你天天开心快乐，好不好啊？
2: 以后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3: 谢谢谢谢。
0: 好了，再见，感谢参与。
4: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2: 2025年5月呀，浦东检察院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的检举信。嗯，一名入狱服刑人员为了争取立功表现，揭发了一起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真相。而彼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近5年。哎呦啊！2020年8月，在上海浦东一家水果店的门口，一辆货车突然向后溜车了，嗯，将正在捡拾拉西瓜的这个环卫工人彭某挤压到了墙边，当场身亡。民警到现场之后呢，水果店店主的儿子，当时才20岁的小李自首，说是自己停车操作不当酿成了事故。啊，第二年小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保险公司呢向被害人家属赔偿110万元，小李一家赔偿16万元。虽然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获得了缓刑，并没有实际入狱服刑，但却留下了刑事案底。小李是委屈的，甚至内心深处还带了一丝怨恨。怎么回事呢？这个当天呢，小李和父亲李某一起从外地进货回来，父亲为了方便卸货去倒车，但没注意到后方盲区，酿成了惨剧。
0: 是父亲开的车。
2: 哎，李某曾经因为酒驾驾驶证被暂扣，这次挪车属于无证驾驶。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啊，这次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啊，慌乱之下，李某在民警抵达前和儿子小李商量好顶包，并且完成串供。小李说出于孝顺，他当时没多想就扛下了全部责任。这件事情小李只跟发小说过，不料这个发小之后因为诈骗被判刑11年3个月。2025年啊，因为狱友一句检举揭发就可以减刑，这个发小就毫不犹豫写的检举信。哎呀，
0: 这么来的，
2: 揭开了这起案件的真相啊。明白了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2: 2026年4月呢，法院撤销原判，父亲李某因过失致人死亡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儿子小李因包庇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
0: 哎呀，你就以为你替父亲顶罪是孝顺，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哦，你看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安排。
2: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哎，
2: 其实守法才能是对家人最可靠的一个保护。
0: 总结得太到位了。
5: 欢乐一家人，快
1: 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飞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
2: 嗯，
0: 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
2: 嗯，
0: 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2: 哎，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尤其是降血糖，
0: 对，
2: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0: 对，
2: 哎，研究表明了这2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哎，飞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2: 嗯，
0: 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2: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呢？
0: 哎，对呀，
2: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0: 哎，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2: 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3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体表的，比如说皮肤愿意过敏的，只要是炎症问题，咱说你吃蜂胶都有着非常好的消炎作用。
2: 是，
0: 所以你看，经常吃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如果咱嘴里溃疡了，那么你晚上把这个蜂胶打开，咱说直接给它涂在那个溃疡面上。
2: 哎，这我有发言权，我就用过。

0: 对吧？
1: 立马立竿见影的好啊！
0: 对，你早上起来基本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咱说蜂胶，很多人熟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1: 消炎。
0: 哎，
1: 还有呢啊，这个三高人群，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吃蜂胶。
0: 为啥？
1: 因为它能修复胰岛，
0: 对，
1: 防止你眼底病变、肾衰竭等等一些并发症。
0: 嗯，
1: 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些并发症。
0: 对，你如果走到透析的那一步的话，咱说你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对吧？那么再说蜂胶是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排除毒素、净化血液、减少色素沉积的作用。什么概念？就是美容养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我用一款这个护肤精华，里面就含蜂胶，
0: 对吧？
1: 嗯，
0: 你包括经常吃蜂胶的一些大姐阿姨们，你会发现他们的皮肤是挺白的，就挺细腻的感觉。
1: 没错，
0: 这就是蜂胶的作用。好了，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的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黑蜂胶。啊，一提到蜂胶不用说了，菲姐，在全世界你说哪的最有名？
1: 澳洲的蜂胶那是相当的有名。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闻名全球的大品牌蜂胶 Healthy Care。
0: 哎呀，
1: 一说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
0: 没有人不知道。
1: 哎，只要吃蜂胶大家基本都认这个品牌。
0: 哎，那么关键咱今天这款蜂胶可厉害了啊，你听好了，因为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它美丽蜂胶的含量多少呢？高达3800毫克。你要知道，就现在市场上的蜂胶一般都是500毫克、1000毫克的，咱说2000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嗯，
0: 而咱这个高达3800毫克，就这么说吧，就基本到头了，
1: 是
0: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哎，什么概念呢？你说蜂胶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还有更高浓度的黄酮类化合物，
0: 嗯，
1: 就能更有效的软化血管啊，调节代谢功能。
0: 嗯，
1: 所以什么人最应该吃蜂胶呢？
0: 就有三高的，
1: 哎，
0: 免疫力低的，包括多病缠身的，就吃咱这个高含量的蜂胶，它对于降糖啊、降脂啊、保护心血管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另外呀，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款蜂胶它是纯蜂，它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1: 哎，
0: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它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1: 哎，
0: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这些东西的。
1: 别的蜂胶里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0: 对，
1: 起码得有个防腐剂什么的。
0: 对，所以咱这款蜂胶的品质效果那是完全有保证的，对吧？
1: 而且也放心啊。
0: 啊，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的啊，
1: 嗯，
0: 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很便宜的，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了？你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的力度，但是这东西，这好东西大品牌。
0: 今天我跟你讲，咱一降到底，我告诉你，每个人再只降100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朋友们，赶快抢吧！
0: 别着急
1: 啊！
0: 你性子就是急
1: 啊！
0: 你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啊，这下懂我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今天咱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赠啥呀？再赠一瓶啊。
0: 哎，懂了，了解我了啊。
1: 真的呀？
0: 对，这就是咱节目的力度啊。前100个打进电话，听好了，今天咱们每个人还真是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我的天哪，
0: 啊，
1: 买一瓶送一瓶，今天你还要送一瓶？
0: 对，
1: 一共3瓶呗。
0: 3大瓶澳洲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同志们，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一瓶是多少粒来的？100粒，
0: 超大装100粒
1: 啊。
0: 啊，
1: 一粒蜂胶含量就达3800毫克。
0: 对呀，
1: 这一粒不顶那个普通国产蜂胶好几粒。
0: 对呀，
1: 所以咱们说一天吃一粒就行，
0: 对，
1: 不用多吃。那3瓶就10个月的量，
0: 足足10个月能吃将近1年呢。
1: 哎，划算划算。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在谁告诉我说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
1: 哎呀，你这298能

0: 吃一年呢，讲
1: 对啊，你要记住啊，三高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特别容易诱发血栓呐、啊、心梗、脑梗啊，对不对啊？
0: 嗯，
1: 蜂胶对于保护心血管。对于降三高的效果，那都是大家伙公认的，所以还寻啥呀，对不对啊？
0: 200来块钱
1: 啊，
0: 也不贵。
1: 对呀、啊，
0: 尤其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一定要也吃点这个蜂胶，
1: 嗯，
0: 它能帮你控制血糖啊。
1: 对呀、
0: 啊，能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所以还寻啥呀？
0: 是，
1: 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赛事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这个便宜必须占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菲姐、啊、说实在的哈、
0: 嗯，
1: 即使说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蜂胶是一定一定要吃的啊。
0: 对，
1: 因为它对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啊、保护心血管啊、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都特别好，对吧？啊
0: 啊，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蜂胶是必吃的。
1: 对、
0: 嗯，
1: 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友。可能已经走到就是定期透析的这个地步了哈，
0: 哎，遭罪，
1: 哎，生活质量根本谈不上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其实大多数人一开始是对糖尿病的重视不够，
0: 对慢性病嘛，
1: 哎，医生建议说你一定要吃蜂胶，不吃。有的是吧，我觉得是心疼钱儿，
0: 嗯，
1: 有的是意识不够，那么久而久之这并发症也就来了，对不对？眼底病变呐、啊、腿脚走道不利索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只要控制好血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
0: 并发症，
1: 所以蜂胶必须要吃起来呀，对不对？哎，菲姐，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呢、啊、推荐蜂胶啊？然后泉水有个孙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她最早餐前血糖是，我记得是9点几，
0: 嗯，
1: 然后餐后是16点几，
0: 嗯，
1: 其实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总是渴，想喝水，
0: 嗯嗯，
1: 而且她饿得特别快，就一到下午3-4点钟，哎呀，我不吃东西的话，我就低血糖了。
0: 对，糖尿病的少食多餐啊。
1: 对，但是吃了一段咱这个蜂胶，餐前血糖能稳定在7.2左右，你知道吗？
0: 哦，
1: 哎，可能很多糖友都有个误区，就是赶紧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0: 嗯，嗯，其实这个血糖太低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1: 对吧？
0: 我就低血糖，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说，随时休克。
1: 哎，
0: 哦、
1: 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呢？维持血糖的稳定，对不对？哎，
0: 血糖稳定才不容易患那个并发症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蜂胶里这个黄酮类啊、贴息类的物质啊，还有各种锌、镁等等这样的微量元素，就有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的功效。
1: 嗯，
0: 不光能帮你修复胰岛、稳定血糖，还能防止可怕的并发症，防止你视力下降啊、下肢水肿啊、减少尿频的症状。
1: 哎，所以如果你有三高的话，赶紧把这个蜂胶吃上。当然，没有三高也要吃，为啥呢？
0: 预防大于治疗呗，
1: 你都懂对不对？上了年纪，菲姐，你说心血管健康重不重要？
0: 重要。
1: 免疫力重不重要？
0: 重要。
1: 这些的话，蜂胶都能帮你。
0: 嗯。
1: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每粒蜂胶含量，刚才我们说了，高达380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为什么进？等等，我们都买了。
0: 你这电视购物就是这个价格。
1: 对，而当时都强疯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0: 我刚才以为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啊，没想到 啊，低估茶水小王。
1: 你说我是谁呀、啊？对不对？
0: 降100呀、啊，照脚脖子砍、啊。
1: 也就是说，现在咱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不给力？
0: 给力。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对，这都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哎呀，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1: 我跟代理商讲了，我说来咱节目做宣传，
0: 嗯、
1: 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的，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儿，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澳洲原装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
1: 刚才咱说了，这款蜂胶的含量是特别高啊，
0: 每粒蜂胶含量高达3800毫克、
1: 嗯，
0: 你可能没有概念啊，
1: 嗯，
0: 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可能就是500、1000的，
1: 对，
0: 2000毫克都少见。
1: 哎呀妈，
0: 这样一对比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是3000。 1800毫克的。
1: 对，
0: 所以说您一天吃一粒儿就足够了，不用多吃啊。
1: 嗯，
0: 一瓶是100粒儿，3瓶足足10个月的量。
1: 哎呦，能吃将近1年呐！
0: 就这个价，比普通国产杂牌子蜂胶还便宜了。
1: 对呀，
0: 你算一算是不是合不合适？
1: 对呀，就咱今天这个蜂胶，不管是谁听节目哈，真的都应该人手一套。
0: 是，
1: 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两套。
0: 买。
1: 你这都是蜂胶里的扛把子了，是不是？你吃的也放心，效果也好，对吧
0: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是闻名全世界的、啊，
1: 真的。
0: 不过它的这个蜂胶卖的确实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之前你就觉得就哎不嘎是买啊，
1: 嗯。但是赶上今天我们节目，你就这么给力，有活动有优惠，中老年人你就是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0: 对，
1: 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一点不吃亏啊，对不对、
0: 嗯？因为这种澳洲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呀、
0: 啊，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猴年马月。
1: 写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
0: 大家都识货啊！
1: 对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蜂胶的。不过蜂胶的功效其实远远不止降脂降糖，对不对？
0: 对，
1: 它还有三大核心功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0: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1: 嗯，
0: 想不生病，你说我这免疫力低，抵抗力不行，那你赶快吃啊！
1: 对，
0: 这个蜂胶具有高强度的天然滋养、强抵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说呢，它对我们身体整个抵御系统会产生强有力的提升。
1: 对，
0: 哎，帮咱们人体建立起抵抗病毒的一个防线。
1: 嗯，
0: 把病毒拦在身体之外，
1: 哎，
0: 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
1: 多好啊！
0: 嗯，
1: 另外啊，大家伙都知道，你说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心血管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它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维护血管的健康，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对糖尿病血管病变都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哈。
0: 第三大功效就是抗菌、抗炎、抗氧化。
1: 啊，
0: 你想想，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1: 对呀、
0: 啊，它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抗菌防腐效果得有多好？
1: 对呀、
0: 啊，蜂胶当中的黄酮类还有酚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生长，
1: 嗯，
0: 还能辅助延缓细胞老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1: 多好啊！另外啊，蜂胶当中的黄酮对肠道还有调理的作用，它可以守护胃肠道的健康，增强肠道的动力，调动肠道里面的有益菌。
0: 哎、
1: 所以胃肠有问题的，
0: 嗯，
1: 你包括常年便秘的，吃蜂胶其实都是非常对症的，对不
0: 对？肠道不好百病生啊！
1: 啊，
0: 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胃肠啊！
1: 对呀、啊，为什么很多人吃蜂胶不便秘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市场价498元一瓶的澳洲进口蜂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要更大，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今天一共3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1年，
0: 嗯、
1: 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就这个价格我们多自豪啊，对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我们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这款蜂胶保证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啊。
0: 嗯，来自闻名全球的 Healthy Care 大品牌。
1: 对，它获得了澳洲药监局 TGA 的认证，以及国际生产质量标准 CGMP 的认证。
0: 嗯，太厉害了。
1: 对啊，你要知道哈，就能同时获得这2大认证，也就意味着这款蜂胶执行的是药品监管。
0: 嗯，
1: 就它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蜂胶能做到吗？对不对？
0: 嗯、大家都熟悉蜂胶啊，就是它是可以降三高、调理血糖特别好。
1: 嗯，
0: 有糖尿病的朋友必须得吃。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1: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
1: 嗯、
0: 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1: 哎，没错。啊，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0: 纯天然的东西啊！
1: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0: 对？
1: 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0: 3800毫克。
1: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0: 对，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一瓶它是100粒的豪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一共才298，
0: 能吃10个月
1: 啊，
0: 原价1000好几百。
1: 对呀、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0: 嗯，对，
1: 对不对？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好日期的，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定两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0: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啊，所以啊多定两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0: 嗯，
1: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0: 对，
1: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0: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1: 可不是吗？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量，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那些年那些事，大家一听这个环节的名字就知道我们要带领大家回忆过去，是不是？今天咱聊点啥呀，飞姐？
1: 今天呢咱们聊一件60年前的事儿啊。1966年3月8号凌晨5点多，河北邢台龙窑县一带地底下突然像炸开了一样。当时啊，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睡觉呢，房子塌了，人被埋在下面。其实在地震之前呢，已经有一点不对劲儿了。大白天那个老鼠啊就成群结队的搬家，村里的狗叫个不停，河里的水也往上涨，冬眠的蛤蟆破冰爬出来了。3月7号那天还下了一场雪，灰蒙蒙的雾笼罩着。哎呀，村里老人后来回忆说，那天气就不对劲儿。可是谁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呀。那个时候老百姓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地震这个词儿。地晃起来以后，有人还以为是不是原子弹爆炸了。那次地震呢是6.8级，后来3月22号又来一个更大的7.2级。前后20来天，邢台地区连着震了5次6级以上的。死了8000多人，伤了38000多，500多万间房子倒了。最惨的是几个村子啊，龙窑县白家寨啊，全村3300多间房塌了3300间，就是一间没剩。
0: 哎呦，
1: 死了200人，伤了快300。牛家桥1900多间房，就剩下16间没倒。最惨的是马兰村，全村1800人被埋在瓦砾底下，死了490人，伤了481人，一个村子伤亡近1000人啊。那天清晨，村里有几个拾粪的农民提前出门了，躲过了一劫，剩下的人几乎全在废墟里。有一个细节后来很少有人提，地震发生的时候天还没亮嘛，白家寨的村支书光着膀子就跑出来了，衣服都没顾上穿啊，他扯着嗓子就喊，谁也别哭，赶紧挖人。他自己家闺女被砸在下面，他先

0: 着，总理自己迎着风讲话。他站在一个木头箱子上，跟底下的人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总理给灾区定了8个字，后来变成16个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那是拖拉机
1: 啊，
0: 有一首歌就是那会儿在灾区写出来的，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0: 哎，这白家寨呀、一个叫国福来的文书听了总理讲话以后连夜把这词儿写出来的
1: 啊，
0: 自己哼了个调，后来作曲家李杰夫到灾区采风把它改编了，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啊。地震之后呢，国家做了一件影响到现在的事儿。周总理把地质学家李四光和一个叫翁文波的人叫到了中南海，说你们呢得研究地震预报。石油已经放一彩了，地震方面也要放一彩。中国地震局的前身就是在那之后慢慢建起来的。那场地震过去了60年，但有些东西留下来了，那些从废墟里刨人的手，那个迎着风讲话的人，还有那句自力更生，后来都写在了白家寨的墙上，一直刷到现在。

0: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费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费姐啊，你说要想体质好，咱都说每天要喝奶呀。你说喝奶重不重要？
3: 那太重要了，
2: 对吧？你要想免疫力好，想少生病少遭罪，那就一定要坚持每天喝奶，对吧？因为奶里面的优质蛋白质啊、钙质啊，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都是咱们增强体质、养护身体不可或缺的一些营养。
3: 要不我们怎么从出生开始就要先喝奶呢？
2: 对了，尤其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咱说人一上年纪，你就体质大不如以前了。钙流失的很严重，是不是？腿脚酸软无力，然后骨头也不如从前那么硬朗了，对吧？
3: 尤其是阿姨们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对吧？抵抗力也都下降了。
2: 对呀，
3: 现在一换季呢，就觉得哪儿都不舒服，也没有劲儿，也没有力量，
2: 不舒服。还有很多就是朋友，你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咱说经常熬夜，或者是有一些人大病初愈，身体很虚弱，对不对？都需要靠喝奶，咱说来补充营养。
3: 是。
2: 那么说到喝奶呀，很多人都选择喝奶粉了。现在，为啥呢？因为比起那种袋装奶呀、盒装奶呀，然后这个奶粉的营养指标要更。就是它的要求要更高，那么就是
3: 保质期也长，
2: 对了，
3: 好储存，
2: 对了，
3: 更有性价比，
2: 没错了。那咱们选奶粉到底该怎么选？很多人买奶粉，咱说就只图便宜，从来是不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买回来的奶粉那个配料表一大长串，糖啊、麦芽糊精啊等等，就各种就是那个添加剂排的满满当当的，咱说，一大堆，是不是？
3: 那喝的根本都不是奶呀、
2: 你喝着甜滋滋的。
3: 对呀、
2: 真正咱说你那个牛乳成分，妈呀，少得可怜呐。
3: 其实你看配料表啊，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你要先看顺序。
2: 对，那你
3: 他第一个写的是糖，那肯定含糖多呀。
2: 对了，那么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你喝奶粉，咱就要选择喝好奶。
3: 是。
2: 选奶粉第一看什么？飞姐？
3: 看配料表。
2: 第二看什么？
3: 钙含量。
2: 第三看什么？
3: 蛋白质。
2: 太懂了，飞姐。咱说你就一定要选什么呢？高钙高蛋白，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生牛乳的这种纯奶粉。因为只有真正纯粹的好奶粉，才能跟就是从这个

0: 上才说补足咱们身体的营养，就实实在在的来提高咱们的身体素质，对不对？
1: 你说这道理我们都懂啊，嗯，上哪儿去选这么好的纯净的这样的好奶呢？
0: 那既然说到奶粉，咱俩一定有好的推荐呢，是不是，嗯，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嘉士吉优大品牌的高原老奶粉。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始于1980年，是有着40好几年历史的国货老牌，嗯，更是能冲出奶皮儿的老牌牛奶粉
1: 啊，哦，那太好了，
0: 还是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产品有太平洋保险来承保，所以品质那大家伙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啊！
1: 你一说啊，嗯，有奶皮儿，哎呀，好啊
0: 啊，那咱就得说呀，啊，咱喝奶一定要先看什么？刚才说的
1: 配料表啊，
0: 那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它的配料表你听好了，只有生牛乳，
1: 没有糖啊，
0: 对，它做到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零塑化剂，还有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嗯，它不是调制乳粉，更不是咱说的那种什么固体饮料，哦，啊，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奶粉名字叫奶粉，但是它里面添加了什么燕麦粉啊、蛋白粉啊、益生菌啊，等等，
1: 五花八门的，
0: 哎，各种各样的那种辅料，嗯，那些的话你就跟咱这款奶粉儿，这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生牛乳啊，
0: 哎，配料表就生牛乳，嗯，菲姐，那咱俩给大家来说说咱这款奶粉的六大亮点，因为它都在摆在明面上，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第一啊，它每100克含900毫克的原生高钙，嗯，差不多啊是普通鲜奶钙含量的8倍，嗯，正常鲜奶钙的含量是100克含107毫克啊，嗯，咱们这个奶粉含900毫克，
0: 我的天哪，哦，嗯。
1: 第二呢，每100克含24克原生高蛋白，嗯，这个高含量原生乳蛋白还有高原生高钙，嗯，能补充身体需要的钙质和蛋白，帮助你提高抵抗力，嗯。第三还是草饲喂养，嗯，第四还零蔗糖，嗯，你像糖友啊、三高人群啊，完全都可以放心喝，
0: 你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嗯。第五呢，咱们的奶源是宁夏高原纯净奶源，嗯。第六点，100%生牛乳，最大程度保留鲜奶原有成分。
0: 哎，所以你就说，就这样的高品质奶粉，喝起来放不放心？
1: 放心，
0: 是吧？嗯，奶粉好，咱接下来
1: 好是肯定好，就是不知道多少钱呢。
0: 哎，说，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奶粉啊，它一桶呢是净重700克的超大桶，市场价198一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费姐你记不记得？买2桶我们再送一桶，嗯，3桶当时的秒杀价是，
1: 记得是299。
0: 哎，对了，因为当时我们都买了啊，嗯，那么这个价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咱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那再降50块钱吗？
0: 瞧不起谁？瞧不起我？咱俩搭档多少年了，必须凑整，一降到底。今天我们再只降100块钱，
1: 多少？
0: 再降100，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太便宜了，赶紧抢吧，朋友们！
0: 你又着急了，咱节目的风格你忘了？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他们厂家又要了赠品。
1: 难道还能再送一桶吗？
0: 没错，你看，就我的实力，你大家伙不都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今天听好了啊，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都给我说懵了，一共几桶啊？嗯。一共是买2桶送一桶，然后再送一桶，
0: 对，
1: 4桶呗，
0: 对，4大桶高原老奶粉，
1: 同样700克吗？
0: 对，同品同质，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
1: 哇塞呀，啊，原价得700-800吧？
0: 对呀，啊，
1: 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对呀，啊，
1: 一桶是700克超大装。
0: 对呀，啊，
1: 那4桶就是6斤呢。
0: 对呀，啊，
1: 6斤没有任何添加的纯奶粉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就说不好听的，就这个价格，你平均一下，你自己平均一下，是不是比你喝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袋装奶牛奶还要便宜？
1: 这厂家能合得上吗？
0: 我们不广告置换嘛，对不对？要特别说的是，咱这个牛奶粉它不含糖，是无蔗糖的啊，所以糖尿病朋友、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喝，一点顾虑都不用有啊。
1: 哎，我现在也控糖，我也不想喝糖。
0: 对呀，
1: 孩子也可以喝了，是不是？ 哎呀，太好了，
0: 品质是不是很高，对吧？所以做好准备抢线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定占线啊，我提醒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耐心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怎么样？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认呢。
0: 对，
1: 嗯，
0: 飞姐，你说说到好奶粉源头，咱就要看什么？
1: 看奶源啊。
0: 那么咱这款高原牛奶粉，它的奶源是来自海拔1500米宁夏高原优选牧场的。嗯，咱就说那里头，那广阔的草原。人烟稀少，没有工业污染，牧草都是自然生长的，雪水灌溉。那牧场优选的是荷斯坦奶牛，它是科学饲养，牧草天然喂养，奶牛产出那个生鲜牛乳，平均乳脂率 3.91， 乳蛋白率达到了 3.27%， 就是它的各项指标都是远超欧盟标准的，而且采用草饲喂养，遵循自然理念。
1: 这个好草就养好牛，
0: 对，
1: 好牛它能才产出好奶呀、
0: 啊。对呀、
1: 啊，市场上很多这个奶粉奶源啊，你也说不清道不明。
0: 对，
1: 但是咱们这款从牧场源头就严格把关了，新鲜牛乳产出之后快速冷链运输。
0: 嗯，
1: 工厂是1980年就建厂的源头老厂，
0: 对，
1: 全封闭无菌操作，挤、奶之后2个小时冷链运输，3小时从挤奶到喷粉，这个鲜奶一次入料12小时就完成灌装了，牢牢锁住鲜奶全部新鲜营养。
0: 我们给大家交代的这么明白，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奶粉太靠谱了。当然咱说一款好奶粉你光原料好还不够啊，
1: 嗯，
0: 工艺决定了它里面的营养能不能留住，好不好喝，好不好冲，对不对？咱这款奶粉它采用的是低温施法成粉工艺，就是鲜牛奶直接一次喷成粉了，就不让营养流失，同时搭配这个富聚造粒技术和闪蒸脱膻技术。嗯，能不能听懂费姐？
1: 闪蒸脱膻嘛，就是去掉牛奶那个腥膻那个味儿。
0: 哎，
1: 啊，富聚造粒就是能让奶粉遇水就速溶，就不是说咱过去说一结块了。
0: 哎，对，
1: 哎，怎么搅拌它都粘在一起。
0: 这个不用费力搅拌。
1: 对对对。
0: 哎，我就告诉你啊，好奶粉你一定要先看什么呢？看这个粉质，就你开罐一看，它这个奶粉一定是呈淡淡的乳黄色的，对不对？
1: 对，
0: 颗粒均匀是没有杂质的，那你闻上去，那肯定就是浓郁天然的牛奶的香气。真的是好奶粉啊！
1: 这早上喝一下多好！
0: 哎，对呀，
1: 嗯、
0: 赶紧再来说说价格，飞姐啊！
1: 好，
0: 咱必须要强调的是啥呢？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刚才说了，它配料表只有什么呢？
1: 生牛乳，
0: 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牛奶粉啊，就是纯的。不能再存了它一桶啊是净重700克的超大装啊，市场价198一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2桶再送一桶，3桶当时的秒杀价是299，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当时都强疯了，我跟大家伙儿讲啊，因为你喝奶咱得天天喝呀，需要的人太多了啊。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朋友们啊，我真以为能便宜个30-20不错了，
0: 了不得了是吧？
1: 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啊，今天直降100呀、啊！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嗯，
0: 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要赠品，
0: 所以我们跟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这价格不光便宜，今天还有赠品、啊。
0: 哎，来咱节目宣传，我跟他们讲，你主动找的我。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我跟你讲，真是听着的，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而且这赠的我刚才问了啊，跟你正装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都是700克，这一桶不便宜啊。
0: 对呀、啊，洒洒水呀、啊，能送得起。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桶，一共4大桶，将近6斤的纯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纯奶粉，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199。
0: 原价700-8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这四大桶，我给你算了一下，足够你喝个大半年的了啊。
1: 嗯。
0: 平均一下，比不比你每天喝袋装奶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赶上咱今天有活动，你不多囤两组，你还等什么？我必须要。

0: 次跟大家强调的是啊，咱这个奶粉配料表上就只有
1: 生
0: 牛
1: 乳，没有任何添加
0: 啊、
1: 千万别拿咱们这个奶粉跟你买那个添加一大堆其他东西的所谓的奶粉去比，那没有可比性。
0: 因为你那个叫什么呢？叫牛奶营养粉，你看那个包装，
1: 哎，
0: 桶上都写的，还有下面写的固体饮料，
1: 有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是，
0: 哎，但是它是纯奶粉吗？
1: 不是、啊，
0: 配料表里一大堆东西，
1: 妈，
0: 你就找吧，你都找不到牛乳到底在哪里写的，
1: 对，
0: 对吧？喝起来一点奶味没有，我跟你讲，熊不死你。而咱这个是真正纯粹的牛奶粉啊、什么都没加，说实在的就咱今天这个价格太良心了，你没有我们十几年节目的影响力，你到哪能找这个价格？
1: 我代表听众朋友都感谢你茶水小丸，
0: 咱得感谢商家，
1: 谢
0: 人家信任我们、我跟你讲，
1: 那没你面子人也不能再赠一桶啊。
0: 所以大家伙你这心里能不能有点数，我想问你还等什么、就这奶粉我说实话就这个价格你买回家你和面蒸馒头你包包都合适啊，你知不知道？
1: 可不是吗？
0: 咱这个奶粉是低脂的，无蔗糖的，再次说一下哈，有三高的特别是糖友们都可以放心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这人呢就上年纪啊、身体机能也下降，钙流失的也快啊，蛋白合成能力都变弱了，
0: 对，
1: 有很多叔叔阿姨吃饭很简单
0: 而且还不爱吃，吃的也少、
1: 对，这吃饭呢就有时候说这个营养不良，营养摄入有限，
0: 对，
1: 这怎么办呢？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费姐。
1: 对，
0: 万病之源很多时候都是什么呢？体质跟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体质不好，
0: 哎，咱这款奶粉里的原生活性钙它是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强健骨骼牙齿，高含量的乳蛋白帮咱们提升自身免疫力，搭配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啊、老年人体质这个虚弱，换季容易感冒，刚才您也说了，然后腿脚酸痛，对不
1: 对,
0: 对，腿脚酸痛，然后每天一杯奶粉补足钙还有蛋白，就不用一味的咱说依赖吃那个保健品了，对不对？
1: 对，
0: 它还不加蔗糖，所以喝着你还不用担心发胖，
1: 那这点特别好，
0: 是不是啊？
1: 很多人就图便宜嘛，买那配料表一长串的
0: 调制粉，
1: 调制乳粉，
0: 对，
1: 看着是便宜，它都是调制的，里面大量的糖辅料，对吧？你钱是花了，你补不着营养啊，还给身体添负担。
0: 对，
1: 咱们喝奶喝的是奶本身，
0: 哎，对，
1: 要喝这种配料干净的，只有生牛乳、高钙高蛋白的好奶粉，从根源上咱们提升自己身体素质。
0: 对，咱这个高原老奶粉，刚才说了是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这不是瞎说的啊，它是有太平洋保险来承保的，1980年老厂出品，从挤奶。冷链生产灌装层层把关，品质靠谱放心，对不对？这样啊，咱这个奶粉品质有多好，飞姐咱俩叫大家做个实验呗，对不对？
1: 对
0: 啊，
1: 你一个买回去咱们这个奶粉啊，你找一个玻璃杯啊，55度的温水，先加水再加奶粉，轻轻摇晃，杯壁会出现浓浓的那个奶挂杯的
0: 挂壁的，
1: 哎，对，然后你静置一会儿还可以结出奶皮子，
0: 哎，
1: 你知道吗？
0: 你就记住，
1: 太厉害了，
0: 你只有100%真正的生牛乳好奶粉才是可以冲出奶皮子的，
1: 对，
0: 你就那些添加大量辅料的奶粉你冲完呢、
1: 哎、不行不行，
0: 是不是稀汤寡水的，咱说、
1: 哎、对对，
0: 那个杯壁上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挂奶，对吧？咱这个奶你喝到嘴里，我跟你讲，口感是醇厚丝滑，自带牛奶本身那种淡淡的甘甜，就是一点都没有那个腥膻味儿，我跟你讲、所以咱说有很多人平时不喝奶是因为他喝不惯牛奶的那个腥好好那个味儿，
1: 对，
0: 这个你完全能喝，因为它一点异味都没有，我跟你讲啊、大家伙都知道纯的那种就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奶粉卖的，是不是特别贵，费姐？
1: 那肯定是啊，
0: 这大伙都知道，你上超市去看看呗、对不对、但是今天咱给大家带来的秒杀这个活动，你不赶紧行动啊，你还搁那寻思，还寻思，
1: 咱们这个是纯的不能再纯的牛奶粉
0: 对，它一桶是700克的超大桶，咱今天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桶，4大桶足足将近6斤重的牛奶粉，一共才100多块钱，199。我们俩给大家就算账，就是很多咱们说居家过日咱得就会过，比不比你喝那个袋状奶、盒状奶、桶状奶要划算太多了，
1: 这过日子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我跟你讲，飞姐就这个价格。

0: 个谁喝说我喝不起小凡还贵，我跟你讲，
1: 对吧？
0: 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
1: 这比那便宜多了。
0: 对，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两组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哥会了，导播接的电话，抱歉了。
1: 我刚才我都想，就这个奶粉我都得留两组。
0: 对，
1: 我主要是看中它没有添加啊，
0: 纯粉，
1: 还没有糖。
0: 哎，对了，
1: 高营养高蛋白，对吧？增强体质，那必须得喝嘛。
0: 老人孩子都可以喝，
1: 我也得囤，
0: 是不是？放心喝啊！提高身体免疫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早餐要什么？喝奶，要吃鸡蛋，对不对？
1: 对。
0: 咱说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奶是每天一定一定要喝的，对不对？
1: 蛋白质嘛，
0: 哎，
1: 有的那个奶粉嘛，我就不愿意喝那种齁甜的。
0: 对。
1: 你喝完都发腻，
0: 哎，
1: 就是额外添加糖我都不要，
0: 它有那个加糖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咱们这款高原老奶粉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奶香醇厚自然，它采用的那个就是闪蒸脱膻工艺，什么概念？喝起来没有腥浩浩那个味儿，对不对？零蔗糖，糖尿病三高人群全家老小你都放心喝，是不是啊？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奶粉是纯纯的，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粉。
0: 对，
1: 千万别拿你之前买那些添加一堆其他东西，你都喝不出来奶味儿的，跟咱们这个比啊，
0: 比不了，
1: 比不了。
0: 你那个冲完是不是稀汤寡水？咱这个你冲完看看都挂杯，还能接奶皮子。你喝完了之后嘴，我跟你讲，嘴唇上都挂奶
1: 啊。
0: 对，我跟你讲，就好奶一冲你就能看出来，对不对？刚才咱说了，咱这款高原老奶粉是始于1980年的40多年的老牌太平洋保险城堡，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品质啥的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那可是啊，奶大家都喝呀，
0: 天
1: 天
0: 喝，
1: 你不得看钱吗？
0: 得呀，
1: 对不对？
0: 啊，咱这个高原老奶粉性价比是不是太高了，飞姐？
1: 对，
0: 一桶700克的大桶，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桶，四大桶将近6斤重，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1: 199。
0: 你喝袋装奶，喝盒装奶，喝桶装奶，你自己算一算，然后的话你看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我跟你讲，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就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一定要多订两套啊，下次来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所以我们俩接下来再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打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下来。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
1: 啊。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
0: 哎、
1: 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叶，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说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
1: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 1125-400-633-1125。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这退有点多呀，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1: 还有赠品呢。
0: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1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1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呐，
1: 嗯，
0: 170-180根海参呐，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成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
0: 嗯，
1: 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
1: 嗯，
0: 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一定要提查出小
1: 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 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给你第二种生活，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哎，哥，三套房太。

0: 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8: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9: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8: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9: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
10: 请进，我们是
11: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一点，都是我们两个。
1: 没错啊，这个欢乐一家人节目，然后2009年到今年，18个年头了，很多老朋友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我跟费姐有的时候特别在感慨，我们怎么能够回馈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任？然后我们俩一致决定给大家送更多的实惠，送更多的福利，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这个是真格的。
1: 包括我们俩给大家找的产品，说实在的，以前我自己啊能力有限，现在飞姐加入了，我们找的产品绝对都是怎么说呢？优中选优，那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0: 我们每次选品的时候就都可困难了，
1: 你就会发
0: 找我们的人也挺多的。
1: 对，嗯，你会发现我们俩介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了解的太多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力度我们就太懂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伙儿，就是你记着，占便宜有的时候也分跟谁占。你找我们两个靠谱的人，你买的东西一定靠谱，价格一定靠谱。
0: 哎，买东西就找我俩啊。
1: 今天个是一个上班的周末，是不是
0: 是
1: 啊？这个此刻在路上的听友很多，我们俩寻思，够的大家伙，然后以后就是没事的时候，你方便的情况下，你也听听我们节目，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哎，怎么够的他费劲？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实际的
1: 啊，
0: 拿粉红色的票票
1: 啊啊啊，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哎。现在此刻你打电话就行了，
1: 哎，
0: 这机会都是公平公等的。
1: 对，送100块钱话费，听清楚了吗？如果你现在方便，不论你在哪，赶紧打电话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一共三盘电话，你现在就打，一定能抢到一线，抢到这个线路，你就等飞姐现在盲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切进直播间，100块钱话费送你了。
0: 二要么二要么二要么三，
1: 选一号选四三。
0: 了解我
1: 哎，所以一会儿看看谁是一号线，来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

0: 进来了。
1: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1: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0: 那个没反应过来啊。
2: 这么幸运。
1: 啊，100块钱话费要送给你了。多选我刚才选的2号线、3号线，就把你给接进来了。嗯嗯，
0: 那我问一下，我听起来这么年轻，你不上班啊？今天
2: 上班啊？
0: 啊，那你怎么
1: 现在在单位里吗？
2: 啊，
1: 正在上班啊，摸鱼呢？
2: 啊，抢话费啊！
0: 费姐，其实咱俩这100块钱话费不能送他，送完了之后他就怪收音机了。
1: 你上的什么班啊？对呀、啊，你上班时候可以听广播吗？
0: 肯定的，是不是？
1: 你用什么方式听广播？是手机软件吗？
0: 对呀、啊，
2: 是
0: 蜻蜓、
1: 大连
0: 云、大连
1: 云了吗？
0: 云听，那个你听的是哪个？
2: 大连云。
1: 啊，你已经下载大连云了、嗯、哦。
0: 听991的哪有不下载大连云？
1: 我现在没下载的话，用一下我的号。
0: 不用了，现在呀，
1: 还能增加5个积分，怎么不用呢？
0: 我的天哪，
1: 加一个人给我5个积分呢？
0: 来，你不行，现在的话你得告诉大家你的号。
1: 明天我就录个宣传版，把我那号天天播一遍。
0: 没有问题，咱自己的节目仨小时轮番播，咱宣传版其他不放了，就放这个。
1: 对，给我增加积分。
0: 好了，不多说了，感谢你在周末上班的日子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跟飞姐送你100块钱话费，没有别的哈，拿着手短，以后的话你得继续听啊，好吧？
1: 啊，
0: 开开心心的、啊。
1: 以后大大方方听，不用偷摸听、啊。
0: 那不行，你给开工资啊？再见喽。您今天万人大合唱唱的是什么歌？哎呀，千百惠的这、
1: 啊，
0: 哎呀，来吧，那个每周一歌，飞姐接下来带领大家唱歌了啊。那个有钱捧个人场，没钱依然捧个人场。
1: 反正我唱歌挺要命的。
0: 那个一会儿飞姐跟大家唱完歌之后，查出小麻继续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只有听懂了想你的时候这首歌，才算懂了生活里思念的味道。人这一生啊，是聚散无常的，离别牵挂是不可避免的平常事。在平日里呢，我们默默支撑起每一个孤独时刻的是对方深深的思念。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也会感受到思念的痛苦，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还牵挂着，哎，一直惦记着你，那么生活里就即便遇到了一些孤独，有的时候也觉得没关系，困难再多咱们也可以承受下来，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思念呀，不是束缚人的绳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它也是温柔的寄托。你说谁不喜欢有朝夕相处、日夜相伴的那种不分离的那种日子呢？但是缘分呀，有的时候啊，这怎么说呢？有的人呢，可能陪你一段路；有的人呢，可能陪你一辈子。就是有的人陪你一阵子，有人陪你一辈子，也不用为了就是短暂的分开，天天忧心忡忡的，也不用因为相隔万里就怨天尤人的。我觉得都好。怎样都好，平静地接受相聚和分离，对世间一切荣辱成败，我们都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对吧？我经常说一句话，我来人间是来玩儿的，哎，保持我们这种内心这样的放松，松弛一些，生活呢，你就会觉得很愉快，很稳定。无论生活中我们遇到什么样困难挫折，谁能遇不着啊？谁都会遇到的，对不对？那能怎样啊？我们心里对别人的思念也是温暖的，我们对人也是真诚的就行了呗。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心中呢有一份挂念，有一份牵挂，这样我们前方的路呢也会走得有希望。当我想你的时候，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千百惠的这首老歌，喜欢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唱起来。

0: 深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1: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2: 日子总是闪亮。
3: 闪闪
2: 咖啡不用加糖。
1: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4: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5: 嗯，
4: 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5: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4: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5: 眼睛的粮食。
4: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哈，
5: 对，
4: 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
5: 嗯，
4: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5: 是啊，
4: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5: 对，
4: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5: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4: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补充叶黄素是必须必须必须要做的。
5: 对，
4: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5: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4: 嗯，
5: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4: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5: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4: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5: 是啊，
4: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5: 对
4: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5: 对，
4: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5: 是啊，
4: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5: 确实确实。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哈，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4: 对。
5: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4: 对，
5: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4: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5: 对，就是不同的患者哈，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4: 对，
5: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4: 哎，
5: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4: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最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5: 对，
4: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5: 哎，太厉害了。
4: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5: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4: 对喽。好了， 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5: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4: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嗯，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5: 哎，这个含量很高，
4: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5: 对，
4: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5: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4: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哦、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嗯、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5: 398，
4: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5: 对、啊、
4: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嗯，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5: 再降50块钱。
4: 啊、咦，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5: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4: 等等，你看你
5: 怎么的，
4: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啊、
5: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4: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5: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嗯、你知道吗、啊、是不是再送一瓶。
4: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5: 对吧？
4: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5: 太给力了，
4: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嗯，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5: 298块钱，
4: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5: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嗯？一天吃一粒，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4: 对呀，
5: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4: 对呀，
5: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4: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5: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4: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5: 对，所以啊，赶紧抢线吧，
4: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5: 88118830，
4: 88118830，
5: 88118830。8830，
4: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讲了啊！
5: 必须马上就占线。
4: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3大专业因子哈，
5: 对，
4: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嗯，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5: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嗯、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4: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嗯、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5: 对对对。
4: 那么眼睛黄斑

0: 那么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1: 是。
0: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
2: 对？
0: 对，
2: 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0: 最贵的哈。
2: 对，
0: 是蓝莓的三倍左右，是叶黄素的六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2: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0: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2: 很重要。
0: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2: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0: 对，
2: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0: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2: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2: 对，避免不了。
0: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2: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0: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2: 对对对。
0: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2: 是是是。
0: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2: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0: 对呀，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就
2: 是
0: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2: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2: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了，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0: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2: 对对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2: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2: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2: 敞亮呢。
0: 所以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2: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对呀，
2: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0: 噔，
2: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瓶是3个月的量，
2: 对，
0: 3瓶可就是足足9个月的量啊！
2: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2: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对，
2: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2: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2: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2: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2: 寻思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2: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2: 对
0: 啊？
2: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2: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说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2: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2: 对
0: 吧？
2: 你看像什么？ 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

0: 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1: 对
0: 吧？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呢。
1: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吗？
0: 根本没法比，
1: 是不是 啊？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1: 哎，
0: 对对，
1: 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6、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对，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
1: 对
0: 不对？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

0: 我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好啦，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吃的事。
1: 近日啊，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营救牵动人心。一名18岁少女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影响，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他人，父母收取彩礼后强行中断她的学业，即便她考上高中也被剥夺读书的权利。女孩选择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息。
0: 你说的是现在的事儿啊？
1: 不是那个网剧啊。
0: 你就哎呦我的天哪。
1: 公益组织捕捉到求救线索后，多方核实确认情况危急，主动将女孩安置在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让她暂时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有了安身之所。
0: 嗯，
1: 然而女孩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后，执意要带她返回老家成婚，专门雇佣3名人员驱车奔赴深圳，计划强行把女孩带回甘肃。抵达深圳后，涉案人员多次在咖啡厅周边蹲守，摸清女孩上下班时间还有出行路线，甚至伪装成顾客进店踩点儿，摸清女孩生活轨迹，伺机实施强制带回的计划。8月26号晚上，深巴兵哥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在营运途中发现了一辆外地牌照车辆，行为有点反常，两个陌生的壮汉当众挟持一名少女，女孩慌乱中雨伞掉落在地。这何师傅第一时间呢，就向车队队长上报险情，车队迅速调取车载监控，完整留存现场画面、涉案车辆样貌以及行驶轨迹，为警方办案固定了关键证据链。依靠车队提交的视频，深圳警方快速锁定嫌疑车牌和3名涉案人员身份。考虑到高速拦截可能刺激到嫌疑人，危及女孩安全，警方审慎评估后放弃沿途拦截，抽调警力跨省奔赴甘肃兰州实施营救。涉案人员挟持女孩后轮换驾驶，20多小时不眠不休，连夜逃往兰州。
2: 哎呦，
3: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3: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3: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3: 你炒蒜苔啊，
0: 你
3: 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3: 对。
0: 午餐肉炒蛋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啊，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哈，你都切成那个丁儿，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
3: 嗯，
0: 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到非常好吃的硬菜？
3: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对呀，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午餐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3: 对，
0: 加点
3: 片
0: 面包，是不是啊？
3: 嗯，
0: 有营养，孩子还爱吃。
3: 嗯，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0: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3: 就是它软乎，
0: 对哈，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得，包括下面条。那么今天呢，这吃的秒杀，我跟丽丽霞就给大家带来了百德龙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3: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3: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3: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吧？
0: 扛把子。

0: 是哈，一罐顶外面两罐的哈，
1: 都是油。
0: 市场价39一罐哈，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罐送五罐，十大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其实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今天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我们每个人再送两大罐。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我们每个人再送两大罐。什么概念呢？
1: 也就是买五罐送五罐，再送两罐，
0: 对，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还是199，
0: 199，199，同志们，平均一罐10来块钱，这是午餐肉罐头哈，
1: 340克。大罐的午餐肉，
0: 对，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是不是？咱今天呢，其实这12罐顶外面的话，20好几罐，折算一下，我给你奖励一下哈，就几块钱一罐，你知不知道？
1: 就是超市里边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罐，
0: 对呀、
1: 啊，还有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0: 对，你就买回去当做肉来吃，我跟你讲都超合适，对不对？
1: 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Money grew on hackberry tree, time wasn't such a love。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你家里还能没有肉嘛，对不对？
1: 嗯、
0: 炒个菜呀、啊，吃个火锅呀、啊，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你比如说炒个蒜苔都是经典的、
1: 嗯、
0: 炒个辣椒是不是、
1: 嗯、
0: 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1: 最主要方便，
0: 对吧？刚才说了哈，吃午餐肉比吃肠合适，你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我跟你讲哈，这就是大家看港剧里面那个公仔面，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能烧得了午餐肉吗？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哈，这午餐肉哈家里少不了。
1: 嗯， 嗯，
0: 我跟大家讲哈，今天这个午餐肉你随便去网上去超市去比价，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你别心里一点数没有哈。
1: 是关于吃的东西，
0: 对对，
1: 大家在价格上面一下就能衡量出来。
0: 对，
1: 其实今天主要这个价格省到哪儿去了、嗯、就省在这个广告的宣传上了。
0: 对，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2、3、11盒都特别正常、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午餐肉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五罐送五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两罐哈，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0: 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两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1: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还不到10块钱呢，
0: 几块钱？这是午餐肉啊，
1: 对对对，午餐肉啊，
0: 这是没有汤的实实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买五罐送五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两罐哈，就是12罐。一共199，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假如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中国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一份因地制宜的变通。黄海与渤海的交汇，让大连的海域成为美味海鲜的孕育之所。自然馈赠的清甜与鲜美会在每个秋天爆发。肥美的虾蟹、贝类从冰凉的海水中被打捞上岸，在最短的时间里端上饭桌，不必一秒钟，满是鲜香，围在周围的是一家人的笑脸。欢乐一家人，分享美味喜悦的

0: 哎呀，到季节了，菲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必须准备啊！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呐、啊，对不对？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1: 啊。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1: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0: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1: 没错，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1: 我能作证
0: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太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
0: 对，需要是不是啊？我跟菲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0: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菲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1: 4640元。
0: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比不比外面便宜？
1: 哇塞！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1: 我这个实惠 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0: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1: 啊？太狠了
0: 啊！
1: 哎呀，我还有个想法。
0: 你看你有啥想法？
1: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0: 送多少？
1: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0: 对，
1: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0: 对，
1: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0: 哎，菲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我还有点余腹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1斤2斤海参吗？
0: 我觉得你说对，
1: 就凭你俩那关系。
0: 哎，菲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1: 关系在这儿呢，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上城堂这程总。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1: 程姐，哎，就不差2斤，
0: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2期广告，行不行？
1: 哎呦，太好了，
0: 哎，不墨迹了，
1: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0: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1: 啊，
0: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1: 哎，太合适了。
0: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菲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0: 太多了，
1: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0: 品牌。
1: 对，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上城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0: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1: 哎呦啊，
0: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1: 对，
0: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1: 哎，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退10万不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你怕啥呀？对不
0: 对？
1: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0: 太给力了、我跟你说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对，
0: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每天来一根 缓化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1: 飞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0: 你这个人，
1: 今天呢前十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10袋调味汁儿。
0: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1: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这么多赠品、
1: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2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10斤1980。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0: 我捋一下 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
1: 哎，
0: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1: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0: 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跟上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0: 够。
1: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0: 给力。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
1: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碗，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
0: 好，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一念善恶，
11: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12: 到这儿也是。
10: 藏尽人心浮沉，
1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6: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哎，
17: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8: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周末快乐。平时啊，你是找不着我的啊，只有周末的时候，哎，你才能听到西门小飞和茶水小王搭档的声音。此刻欢迎大家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还是当周末过的啊，虽然说今天大家都正常上班，对我们来说啊，我们没有什么变化，周末就是聚会玩 happy， 昨天晚上又嗨大了，又吃美了，周末嘛就是跟家人朋友小聚，哎，昨天吃的好，昨天清蒸的虾怪，那真是老 happy 了。我是喜欢的，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的，说有泥腥味儿啊，我爱吃，我怎么就这么爱吃呢？

清水呢，你反复给那虾怪洗干净，表面的泥沙呀，它身上带那些杂质，你给它洗干净，然后锅里面你加水烧开，把虾怪平铺在那个蒸帘蒸屉上，哎，加几片姜啊、葱段啊，去去腥，这大火蒸20分钟啊，看你家那虾怪个头大小啊。我昨天那个个大，我蒸了20分钟，一般个头15分钟左右也差不多。哎，我弄了一个小蘸碟，我蘸的蒜末、生抽、醋，我还少来了点芥末，哎，还滴了滴香油。啊，当然了，我们这一桌吃饭呢，有人就不喜欢蘸任何调料，就愿意直接吃这个原汁原味的，很鲜甜啊。我是先吃两个原味的，哎，然后我再蘸点这个蘸料。我跟你讲，都不用说，不用说那么多菜，你知道吗？以前家里一聚会，这桌子摆的，哎呦，我3、4米大长桌都不够摆的。这回我说咱少吃点，少而精。你弄那么多，你都吃的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了啊！这一口那一口的，吃完了还不舒服。我说咱们少做几样，哎，但每一样咱可以多买点儿。妹呀，这家伙这吃好了，一边吃一边沟通感情啊！这周末呀，老美好了。现在呢，秋天正是吃虾怪的时候，9月份到11月份吧，哎，吃虾怪都是好时候。现在这个开海之后，正好咱赶上这波鲜味儿了啊，最佳赏味期，虾怪，其实就寄居蟹嘛，咱们叫虾怪，尤其是旅顺产的，特别出名。还有一个时候吃，就是春天3到5月，春天3到5月，秋天9到11月，这都是好的时候啊，正肥的。你挑那肚子大的，活蹦乱跳的，这虾怪肚子里头全是籽，一咬一包汤，特别鲜。清蒸是最地道的，不用放调料啊，就清蒸就行了。也有人喜欢做那种虾怪酱啊。现在呢，正好集中上市。你要是喜欢吃这口的，现在是好时机。哎，虾怪那壳硬，不太好下嘴，但是没有那股鲜甜劲儿。哎，就是为了它，就乐意费功夫也愿意，对吧？虾怪，它就是寄居在那个海螺壳，然后它那个越长越大吧，体型大了就得换更大的壳。渔民说叫白住房，哼，对吧？你想把它从它那壳里弄出来，最省事的方法就是连壳上锅蒸，熟了之后它自己不就松动了吗？你用筷子、用螺丝刀，你轻轻一撬，哎，整只你就带出来了，对吧？蒸熟了，受热之后它一缩紧，它一个肉和壳不就有空隙了吗？你要想生取它，你得用螺丝刀刀背儿，你得轻轻敲那个螺壳那个尾巴那个地方。震几下，当当当，震几下，完了，虾怪害怕，它自己往外爬，或者你松动了之后，你给它拽出来，用筷子从螺口捅进去，轻轻撬动啊，让那肉和壳分开，然后整只给它拉出来。啊，实在不行的就得是破壳了，哎，有的虾怪缩太紧，直接敲碎那个壳，完把那肉拿出来，那就最省事儿了。啊，千万不要硬拽，那个虾怪尾巴那有一个扇尾。它勾在那螺壳顶上了，你硬生拉硬拽，那肉就断到那壳里就白瞎了啊，可惜了了。那个虾怪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我都觉得比虾都美味，完了比蟹还合算，还便宜。那个虾肉呢，这个虾怪的肉啊，它还就是在这个大虾和蟹中间，啊，又有虾的这个弹嫩。又有蟹的这个鲜甜，反正我是喜欢吃这口的，你知道吧？但是我昨天吃的时候吧，我说心里话，我昨天吃的时候心里多少带点不忍。你说，毕竟他这个，你说这虾怪这一辈子呀，就为这个房子努力，人好不容易弄个房，还让我给震碎了。一辈子，你说啊，一辈子到头就为一个房子，临了临了了，到了还让我给吃了。你知不知道？我这吃的呀，我这心里啊，我说来吧，再走一个吧，虾怪也不容易啊。哎，但是我吃完是不是又少了一锅那个房奴？

0: 是吧？
1: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0: 此刻欢迎老朋友们来找你飞姐唠嗑了啊！此刻老朋友们，我看一看，我看一看，来了啊！快乐哥、鱼子、平安、吉祥、孝敬过往、猪猪都来了。猪猪说最爱吃虾怪肚子啊。这边是芸豆，坐等大哥啊。海来了啊！啊，你大哥也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大哥还是你大哥呀，虾怪还是那个虾怪。周末啊，就一起放松放松，一起聊聊天唠唠嗑。我是西门小飞，每到周末的时候，这一上午我都陪着你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周末双休的时候吧，你如果就是这两天你躺在家里刷手机，你玩两天，然后你到周日那晚上呢，就有点莫名其妙空虚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废柴，对吧？啥也没干，就碌碌无为吧，就是感觉我也没看书，我也没学习，我也没进步，我也没社交，我也没干啥，啥也没干，这两天就躺着了，哎，躺着就纯放空，就光刷手机，光玩了，打游戏了，你就会觉得自己都觉得自己整个人，哎呀，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对吧？但如果说啊，比如说你在周六第一天休息，你周六你去爬了个山，比如说啊，哪怕就是一个小土坡，哎，整个周末你感觉都不一样了，就哪怕你周日继续在家躺着，你也觉得躺的吧就是理直气壮的，因为我昨天我是运动过的人，对不对？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不管怎么样，这两整天大家都这个岁数，你不动，一动不动的话是不行的，你要运动，对吧？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爬山这件事儿呢，是我目前能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快乐了。首先因为它便宜啊，你说你现在随便干点啥你不花钱啊，出去吃顿饭人均是不是得最少最少100起步，看场电影能干看吗？不得买个爆米花饮料什么的吗？小100又没了，停个车什么都算上，看完电影再吃个饭什么的，哪不花钱？逛个街那完了更无底洞了，对不对？不一定花的什么钱呢。但是你爬山呢，你出去爬山啊，你找一个免费的山野步道，对吧？或者说你花几十块钱的门票，你在里面晃悠一整天，你自己带好水，对吧？你带点吃的，那就完美的一天呢。这成本不比你去趟超市还低吗？对吧？这爬山啊，我真觉得啊，性价比高。当然看你带什么吃的，有的时候我再加上我带的吃的有点多的话，又有点这个平仓了。一会儿跟大家再说说啊，对，一说带啥吃的，等一会儿说一说啊。要不然我又不按稿来了，总不按稿走。我说爬山呢，好啊，解压呀，啊，我特别喜欢爬山的那个状态。咱平时在城市里，你放眼望去，高楼大厦的，车水马龙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这业绩，我这 KPI， 对不对？你一进山，哇塞，满眼绿色，呼吸到都是各种草木的香。你听到的就是鸟叫，就是风声。哎，我曾经给我朋友就是语音录过一段鸟的叫声，说你这干嘛呢？我在工作呢，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听鸟叫的。就是你还有什么烦心事儿？有吗？你有什么烦心事儿？都被大山一衬，就一下变得你那事儿都不那么大了。你那事儿还有山大吗？对不对？你踩在每一个这个石阶上，你就很踏实的那种感觉，脚踏实地的感觉。你再出一身透汗，你站在山顶上再一吹风啊，当然了，你得注意一下防风保暖啊。出一身汗再一吹风，容易感冒了啊，对吧？我是说你一个烦恼啊就被吹散了，没啥事，你站山顶上抽抽风，而且还能给你点小小的成就感，对不对？咱也不是说非得要征服多么高的山顶。 就是城市周边小山包，哎，你吭哧吭哧的你爬上去，回头。

一看整个城市在你脚下，就那种啊感觉，就我也上来了，我也行，我做到了，那种感觉很简单很实在，但是也又是在你的掌控之中的，你觉得你掌控了你的这个生活，这个正向的反馈我觉得挺好的。哎，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啊，就是没啥事儿，你爬个山，周末的快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便宜，对吧？如果说你觉得最近有点累有点烦，我还不想花什么钱，那你就去爬山呢，山一直在那儿，就差你了。你不用有太专业的那个装备，你不用像我装备党，没等干什么呢先四眼齐，你真不用，你也不用多好的体力，你就先迈出一步走到山里，对不对？就咱平时

我跟你说啊，就是国家卫健委都给了一个标准答案，哎，这是国家卫健委给的啊，这不是我说了，就是咱们说的是春困秋乏，对不对？很多人到秋天容易情绪低落，然后倦怠疲劳，卫健委说什么呢？这时候给你一个药方。我昨天说去爬山，你看我一查啊，官方怎么说，说去户外，这不是跟飞姐说的一样吗？秋天户外最低成本的调养你的身体，你知道吧？哎，这卫健委曾经在秋天秋季健康这个指南中就说，秋天本来就是呼吸道疾病啊、心血管病啊、情绪障碍啊的可能高发期，建议增加户外活动，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意思就是说，秋天你除了说规律的作息，你每天还得增加30到1小时户外活动时间，你去晒晒太阳啊，你跟好朋友一起爬个山呢、啊，对不对？我说实话啊，我说心里话，第一次爬完一座野山，浑身疼3天，我都发誓我再也不去了，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但是第4天，我又开始搜索我周末应该去哪儿去爬山。有的时候这东西上瘾啊，运动之后哈、啊，让你产生的那种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虽然身体是疲劳的，但是你从这个激素分泌的状态来看，人的那个中枢感觉是兴奋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说2-3天不运动他觉得不舒服呢？就是经常运动的人，哎，你让他一动不动的话他难受，对不对？其实运动就是促使你大脑产生多巴胺内啡肽，多巴胺呢负责传递你亢奋欢乐，对不对？让你对一些事儿上瘾。内啡肽呢是一种类吗啡的这种生化合成物，我们管它叫做快乐激素啊。多巴胺是即时满足，比方说我吃一顿美食，我看到个美景，我立刻就产生快感。内啡肽是补偿机制，你坚持做这个事儿，这过程中你甚至一度觉得有点痛苦，过后呢你身体还分泌了这个内啡肽对你进行补偿。爬山就是它就能，哎，就让你这种你浑身肌肉其实是酸胀的，最后那几公里都绝望了，啥时候是头啊？可能你觉得这是痛苦的投资，但是哎，等你真到登顶的那一刻，这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前面那个累啊就忘了。哎，连绵的远山在你的脚下，那个云海在你的脚下，苍茫的天涯是我的海，那苍茫天涯呀，那内啡肽呀，那成就感呢，这个时候都上来了。应该说它是先苦后甜，有一种落差，这是别的一些娱乐它是代替不了的，很多运动都是这样吧，很多运动是这种啊。你可能说我忙我累，我周末我可不想爬山，我就想在沙发上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对吧？是平时上班都挺累的，对吧？都挺累的。哎，你说我这周末我就想歇一歇也能理解，但是你偶尔你试一次，对吧？你也不用一定说就是非得上大黑山就那么老高，那你也不一定，也不用了说我非得要是拍一个照片啊发朋友圈啊证明什么都不用啊，你都不用。我真心觉得啊，就是在山里的那几个小时是我们这座城市能给你的最温柔的一个馈赠。为什么我这么说？天门山天完了我都忘了名了，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位警察，我们3人同行，好像是我们这个组合特别奇妙的组合。他带锅呀，上山煮泡面呢，馋哭别人了，把别人都馋哭了，咱都懒得带呀。他体力好，他能背动，那带泡面，我跟你讲，那在山上那一锅一只，你也是累，你都有了啊。我还有一次带什么了，给别人馋哭了，我带哈尔滨红肠，正宗商委红肠。哎，我哈尔滨人，我家给我邮来的，妈呀，又方便又顶饱。哎，那味儿一闻哈、啊，谁路过我跟你讲馋毁了，馋我也不能给你，你知道，这是我救命的，我不能给啊，不能分享啊。

0: 了。
1: 没说带点月饼，月饼这东西我不太推荐呢、啊，它油脂太多了。你要是爬个小土坡子行，你像我爬那个对吧？爬野山那老高，它是顶饱，但是稍微有点腻，对吧？哎，你这个分情况啊，分人啊。Feeling quite strong.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就五花八门说他带沙琪玛薯片巧克力。你那个不是说就是专业爬山，我明白。你那是上山上去野餐去，还带野餐垫那种，是不是一家老小那种带野餐垫的。Nobody, ever love nobody. 到山上吃啥都香，对不对？啊，还有问飞姐，你喝那么多水，怎么解决后续的问题了？ You don't know how. 我觉得还好，我可能，后续问题必须得解决啊。一会儿我说后续问题的事，就是你出汗啊，对不对？你每次你爬山的时候，你出汗特别多。我有一次我那个。就是拍了一张后背的照片，就是我分享到群里过，我好像分享过，那整个衣服全湿透，嗯，对不对？你上什么厕所？你上厕所？ Just to be your man. 人都有三急，对吧？肯定是有。首先，你那个。看你大急还是小急，大急提前你肯定在家得急好了啊，小急对不对？你那个什么呀，得找这个隐蔽的处，对不对？现在有卖什么的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啊，户外便袋，我跟你讲特别有用。你甚至哈，十一出行你放车里一个，对吧？让你优雅的上厕所，短途爬山特别优雅，我跟你讲特别有用啊，免得那个堵在路上啦，对不对？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反正我觉得在野外上厕所这件事儿啊，就是要了解无痕山林一个原则，最好的山野礼仪，哎，让环境保持和你到来的时候一样干净，甚至更干净，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如果说你走到有水域的地方，哎，我觉得也还好，适当的啊，你根据你看你爬山的情况。反正我给女士提醒啊，你啊，你蹲在地面的时候，你踩那个柔软的地面，有松针叶子那样的最好。知道吗？不会溅到你脚上啊。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y... 便携小便器不用带啊，不用，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最好，就我说那种那个方便那种带塑封口的那种袋儿特别有用啊，包括像什么免洗洗手液这样的东西都行，你知道吧？它那种就是能固定封口的那种，它里面是那种可以吸水凝胶的那种专用袋儿啊，我觉得是那种的，就是你户外露营啊、自驾呀、啊、什么，你可以都备一点，对吧？你像我一次性的雨衣啊，就这种可分解的这种你带凝胶的这种专业的便袋儿啊，对吧？这些东西我都是一直都备着，对吧？你就有的时候你带孩子你上个这个公园玩，你甚至你都得带着，有些东西可以备一下啊。胖姑娘说她爬山带的是巧克力和黄瓜。

太美，莲花山观景台、南山健身公园、白云山山体公园、石门山公园、金龙寺国家森林公园、有太多供我们选择。哎，每一个山呢，有健身的，有休闲的，有观光的，风景如画，哎，环境清幽，你为啥不去呢？我是喜欢登高啊，极目远眺，那视野特别开阔，特别的美好，而且能呼吸一些天然的氧吧，为什么不呢？在假期的时候，欢迎更多的朋友啊，一起户外徒步登山，这也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能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最好的去处。感谢这座城市，有山又有海，哎呀，太美了啊！希望朋友们都能这个放空一切。我还是那句话，我来这人间就是来玩的，你呢？今天上午我又玩完了啊！我是西门小飞，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7: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8: 品味三餐四季，
7: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8: 都算数，
7: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9: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0: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9: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8: 花样城市计划，
11: 城市计划，
8: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上午好，各位，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通过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我们要启程啦。
2: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
3: 世界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4: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3: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5: 大家好，是老刘哈。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
7: 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0: 欢迎回到花样城市计划啊，我们这个板块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刚刚又在片花当中听到了老刘叔叔的声音，每次听到了老刘叔叔声音就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因为旅行的目的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松下来，对吧？
1: 我们跟着达人去旅行呢，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些拥有自己独特 IP 的人，然后在他们所经过的这些有脚步的地方给我们一些启发，或者说分享一些他们路上的见闻。老刘叔叔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大连本地人，他也深耕我们大连城市记忆这样的一个人文达人。除了大连本地的街巷人文，他也会走出大连去游历各地。此时此刻呢，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游历旅途当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将会带着我们走到哪儿，我们连线一下老刘叔叔。
2: 你好
1: 老刘。好啊。
0: Hello.
1: 老刘。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感觉今天好像还没出发吧？
2: 对，今天上午没出门
1: 啊。有什么行程安排？我记得上周你说要到山西了。
2: 我这次是到广东，我这次是一路自驾从浙江走江西，然后到广东。
1: 也就是这两天的话，你已经是这个过了江西了。
2: 对对对对对，已经现在在广东的英德。
0: 哦，现在已经到达广东了。
1: 哇，那这个路上的风景，我们这个还没有感受到啊。就是你江西的这个路线是怎么走的？你今天跟我们说说这一路。
2: 我是从杭州出发，然后先到了江西的盐山。这个盐就是那个铅笔的铅，在这里要读盐。到了江西的盐山。
1: 这个是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你要是看到这个字，你也会读啊。咱们去千山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啊，为什么是这个字？
2: 对对对。这是古汉语里的一个读音，古汉语里的一个读音。其实这个字只有在盐山这个地名的时候才读盐。其实是当地的这个古汉语，当地的这个方言啊，一直读盐。当地人叫铅笔，也叫盐笔。
1: 好，
2: 是这样。
1: 那我们
2: 就这个字只有在
1: 先去的是盐山。
2: 对，先去了盐山。
1: 你跟我们说说。
2: 然后到了，盐山这个地方，现在其实知名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在民国以前吧，在过去有一句话叫。买在汉口，庄在河口。河口就是这个盐山的这个一个古镇，它在这个新疆的边上。新疆这条河啊，向东，一直连到钱塘江水系，向西进入鄱阳湖，出鄱阳湖的湖口就进入了长江水系，所以它是一条交通要道。买在汉口，说明当时汉口的这个商业比较发达嘛，大家就是去汉口买好多东西。庄在河口。就说明河口是一个物流中心。河口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盐山县县城的这个位置啊，在哪儿呢？在武夷山的北麓。大家都知道武夷山的这个盐茶比较多，比较火。还有这个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大红袍乌龙茶正山小种，这些茶在过去是通过水路把这个毛茶，就是粗加工的这个毛茶运到了河口。像浙江的绿茶包括龙井。包括还有，再向河口再向北的话是安徽的南部皖南，皖南的这个黄山的毛峰啦，祁门红茶呀，都会运到河口，在河口经过这个加工之后装船，所以河口古镇也是这个万里茶道的第一镇，从这儿就可以出发了。盐山还出一个非常有名的纸，叫连四纸，连就是我们大连的连，四是一二三四的四，这种纸是。当时是纸中的这个极品，这种纸的话，就在家里放着，多久都不会变色，这是河口的一个特产。
0: 它的纸张本身就是白色的吗？
2: 那白色的，白色的，这个纸是白色的。但是在后来吧，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方式的这个发展就是变迁，高速公路加起来了，高铁也通了，航空运输也发达了，所以水上的这个运输，所占的比重就不是特别大。所以河口的这个老镇，这个码头就逐渐的没有过去繁华了，现在的知名度也不是大，但是这座小城非常非常的安静，老镇上的这个好多的老房子还在，我这次也拍了 vlog，

0: 看到这个好多老的这个合伙人啊，还在盐山县城生活着啊，非常的缓慢。嗯，早上起来吃一口盐山非常著名的这个汤粉，啊，江西的粉大家都知道很多嘛，嗯，但是每个城市每个县啊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盐山是汤
1: 什么粉？
0: 烫，就是烫，
1: 滚烫的烫。
0: 比较热。
1: 啊、
0: 哎，烫，把它烫熟的，把它给烫熟的，烫粉。
1: 哦、
0: 嗯，烫粉。然后我在这个老街上，我是特意去找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这种连锁的啊，不是这种。全国统一味道的，就是当地人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店，啊，价格很便宜，几块钱一碗。然后第一口汤喝进来的时候，我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2: 嗯，
0: 就是那种鲜美哈，就是
2: 我看你拍的
0: 没有科技与狠活的感觉，就是汤的鲜美，
2: 就是感觉到就是特别质朴的那个小店儿。然后老刘喝完那个汤之后的那个表情，
0: 对对对对
2: 对，大家可以去找他那个拍的视频去看。哎，你就觉得那个汤也没有什么太出彩儿，但喝完了之后他很满足。
0: 对，就是看起来没有，不是漂亮饭，不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打卡的漂亮饭，不漂亮，
2: 嗯、
0: 就是一碗粉，里头有点肉，我加了一个荷包蛋，然后一口汤喝下去，就是那种完全没有科技与狠活的感觉的那种鲜美。
1: 原汁原味、
0: 啊、食材本身的这个鲜美的味道喝进来感觉真的是很棒。
1: 嗯
0: 嗯，然后在盐山除了这个河口古镇，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是鹅湖书院。鹅就是鸡鸭鹅狗的鹅，湖就是湖水的湖，鹅湖书院。这个书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清代以后修缮过的了。但是这个书院在宋代以前就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叫鹅湖之会，鹅湖之会就是当年，陆九渊也是江西人，他是江西抚州人，陆九渊把朱熹理学大家朱熹请到了盐山，到了这个鹅湖书院，同时又把江西的陆九龄兄弟也请到了这个鹅湖书院，他当时的本意啊是想因为。这个理学和心学当时还没有分成这个系统的分成两派，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他是想把这两拨人凑到一起啊，把大家的观点往一起捏捏，一起聊一聊啊，吸引了好多人，当时太守来了至少就有两位啊，再加上浙闽赣三省这个交界附近的一些好多读书人啊，要来看一看，来听一听，当时这个鹅湖书院的人就很多。结果两派谁也不服谁，啊，辩论了三天，就是晚上睡了，早上起来继续辩论了三天。这个是我们，查资料也好，在史料各种记载也好，能找到的中国的书院最早的一次辩论会。从这一次鹅湖之会之后，啊，理学和心学啊，自此就成立了。理学大家都知道啊，大师朱熹啊，心学这个时候还是陆九渊和陆九龄啊。到了明代以后啊，我们的心学大家王阳明，也就是王守仁啊，又把心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这个鹅湖书院现在去的话也非常好，就是什么感觉呢？没有好多好多的人去趋之若鹜的打卡啊，也没有这个小吃街啊，也没有文创店去卖纪念品，就是一座老的书院，安安静静的啊，在湖边。然后几座老房子，里头过一个明代的牌坊，过一个石桥，看着水里的荷花，穿过一个前面的这个第二进的院子之后，走到最后是康熙年间建的这个御书楼，还有康熙题的牌匾，最后有一个算笔池，安安静静的，感觉真的很棒，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盐山的这么两个地方。
1: 所以
0: 然后晚上回到小县城里头，
1: 所以其实在你的描述当中，因为盐山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会小众一些，那么它更大程度上其实是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古色古香，包括是小吃，包括是我们逛的这些景点，没有太多网红打卡呀、这些被现代所侵扰的一些因素所在。
0: 对，没有过度的包装。
1: 没有过度包装啊，把旅行原本更还原给了本身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感觉。
1: 嗯，您刚刚说晚上怎么了？
0: 晚上回到县城，就能看到啊，现代的这个当代的盐山人在哪儿啊？在这个辛弃疾

0: 你的这个塑像前跳广场舞，啊，辛弃疾的塑像立在那儿啊，看着当代人跳广场舞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和谐，都是生活。辛弃疾的话，其实辛弃疾不是燕山人，但是辛弃疾人生最后的时光是在燕山度过的。他辞官之后，来到了燕山，把自己的最后的一段时光就安排在了燕山，在燕山生活。其实他是济南人，他出生在济南，辛弃疾出生在济南。当时已经是南宋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济南是在金国的统治下，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宋人嘛，后来，其实我们对辛弃疾的了解，大家一说辛弃疾，想到的一定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些著名的词嘛，好多好多，那个“翠角连营”，
1: 不了解少林狂。
0: 对，其实我觉得辛弃疾的一生，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撕掉自己词人的文学家的这个标签。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带兵，一路杀回中原，收复中原。但是吧，南宋朝廷一直是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所以辛弃疾也没有一生也没有实现
1: 投
0: 他
1: 靠
0: 带
1: 我
0: 兵
1: 方。
0: 北上的这个，他只是打了一次。带了五十骑兵，冲进了济南的这个军营，应该是叫张安国吧，这个叛徒把张安国抢了出来，同时还带了一些降兵降将，一路又撤回了南安。这是他，所以我觉得是最帅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机会，一直后来一直在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做地方官，但是每一份工作做的都非常出色，后来吧，辞去了官职，隐居在燕山。最后的时光就在燕山了，燕山附近，哎呀，我记不住那个镇叫什么名字了哈，离燕山县城十几20公里吧，他的墓地就在那儿，然后燕山也给他修了一个叫辛弃疾文化园，我还注意观察了，他的这个雕像，背向南，面朝北，是他一生的愿望嘛，
1: 一生
0: 这
1: 的
0: 个
1: 一个
0: 是我
1: 愿
0: 觉
1: 望。
0: 得燕山，燕山值得去的三个地方。就是一个河口古镇的老街，走一走，感受当年的繁华，然后去文侯书院看一下这个老建筑，在静静的院子里，回忆一下，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当年鹅湖智慧，然后在辛弃疾留下的这些痕迹，去复诵一下辛弃疾的词，去感受一下当年的豪迈，这个是我觉得燕山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再就是燕山的这个市井烟火，这种安安静静的小城。感觉是非常棒
1: 所以其实是如果喜欢历史、喜欢古色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去到江西，可以顺便去一趟盐山，它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景点，对吧？
0: 对，这个小城我觉得是可以的，慢下来真的是不错。
1: 那
2: 它这个位置靠哪儿近呢？就是如果大家要是出行的话，我不能只选这一个小城，可以从哪儿然后再到这个地方去？
0: 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南昌和杭州之间吧？从南昌到盐山，开车的话1、2个小时吧。杭州的话可能得3、4个小时。
1: 所以它离这两个大城市都不算远，中间位置。
0: 盐山是个县级市嘛，它隶属于上饶，属于上饶。上饶也有
1: 上
0: 机
1: 饶
0: 场，
1: 的。
0: 但是上饶的航班会少一些，大家去上饶可能需要转机。但是我们去上饶的话是这样，一说到上饶，大家一定想到的就是去看油菜花，去婺源，去葛仙谷这些比较有名的地方。如果大家再去上饶去看油菜花，去黄岭、去江陵看油菜花的时候，可以给自己留出的1天到2天的时间去一趟盐山，看一看这个安静的小城，没有过度包装的这种小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那它的高铁什么的都是正常通行，还是说只能选择自驾的方式？
0: 高铁也有，高铁有，高铁有，从杭州、上饶、南昌都可以到盐山，还是
1: 那
0: 比
1: 还
0: 较
1: 是比
0: 方
1: 较
0: 便的，
1: 方便。
2: 那
0: 包括衢
2: 老刘，
0: 州。
2: 你这次就是杭州，然后自驾，然后到盐山，
0: 对，我
2: 在
0: 是。
2: 盐山待完了之后，继续往下是怎么走的？
0: 从盐山出发了之后，我到了抚州。抚
2: 抚
0: 州，
2: 州，
0: 抚是安抚的抚，安抚的抚。我到了抚州，拍 vlog，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说， 哎呀，我觉得抚州可能是江西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

0: 嗯，很多人好像去了江西好几次，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甚至都没听过。你今天说的这两个地方呀、啊，不仅是小众，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挺冷的，
2: 对，
0: 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去
1: 到
0: 过，但是至少你在做攻略，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它应该会出现过。像今天大家说的盐山，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广播，
1: 嗯，
0: 大家如果看。你去抖音上找老刘叔叔，他的这个抖音号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会把字打出来，你会觉得抚州，哎，觉得这个读音也好，或者是这个字儿也好，可能挺熟悉的，但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熟悉。
1: 嗯，是的，抚州的这个抚是安抚的抚，抚州离南昌就特别特别近了，嗯，因为离南昌特别近，而且城市规模比较小，人很少。其实好多人会认为啊，抚州是不是南昌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啊？其实不是，抚州是一个地级市，抚州是一个地级市，而且就包括输入法吧，我们打抚州一打出来，首先出现的一定是
0: 抚州，
1: 是福建的抚州，
0: 对，
1: 所以这个存在感不高。但是这座城市被称为才子之乡。
0: 哦，嗯，
1: 这个才子之乡不是他们抚州人自己去冠名的，啊。我说几个名字吧，王安石，
0: 是抚州的，嗯，
1: 汤显祖，
0: 东方的莎士比亚，
1: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
0: 啊、
1: 嗯，还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0: 嗯，
1: 晏殊、晏几道父子，还有好多，一直到我们近代的书法家书童，在那个抚州的一个景点啊，一个景区门前，有一个抚州名人的这么一个介绍。我一看，简直了，太多了，啊，这个不是，不是偶然。从宋代到晚清，统计过，抚州一共出过2000多名进士。
0: 我的天，那真是才子之乡，人家
1: 这个数字真的是夯爆了，因为大家知道古代的科举，
2: 所以很多人
1: 这个
0: 我们眼拙了。
1: 对，真的是，就是这个。过去的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这个科举制度不像我们现在的高考是每年都考，
0: 嗯，
1: 而且进士是经过了乡试、府试好多层，你中了进士就有机会参加殿试，就有机会面见皇上了，
0: 嗯，
1: 所以中进士，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哎呦，这没法和现在的学历去比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比例很小，进士的比例非常非常小，
0: 嗯，
1: 而且四年好多年才有一次，所以从宋代到清代，啊。宋元代才不到100年，
0: 嗯
1: 啊，明清加到一起500多年，啊，一共出了2000多名，这个数字真的是夯爆了，而且我觉得吧，我在我的 vlog 里也说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城市走了一圈，嗯，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出了2000多名进士，他们绝对不是啊短期的去培训。
0: 嗯
1: 啊，去补课，去卷呀卷，去刷题，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走在这个文昌里，文昌里是汤显祖出生的地方，古称临川啊，抚州古称临川。然后我走在这个地方，走过的路人，你跟他打招呼也好，说话也好，每个人都是文质彬彬的，讲话非常有条理，啊，逻辑非常好。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了，在抚州城里也好，在周边也好，有好多祠堂，这个每一个祠堂。不能说100%吧，也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祠堂，它的这个正门的这个横批的这个对联上面的这个牌匾，
0: 嗯，
1: 啊，写的都是什么呢？耕读传家。
0: 耕读传家。
1: 耕读传家。
0: 嗯，
1: 耕地的耕，读书的读，耕读传家，就是在抚州人的这个心里头，啊，当然最重要的一定是种粮食，啊，生产，啊，读书。是一样重要的，所有的抚州人在小的时候都是要读书的，啊，都是要读书的，读书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认为抚州，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气质，啊，我在这个文昌里的这个路上走一走，看到了这个赣派的这个老房子，赣派的这个房子其实要比徽派还要早，现在徽派非常非常有名，非常火嘛，其实徽派是源自赣派，我们在码头墙下一个闭塞的小巷子里。转身进到一个房子里，看到一位叔叔戴着花镜，啊，旁边蹲着一条小狗。这个叔叔没有在刷手机，没有在看视频，啊，拿出了一本书在读。这本书的这个封面都磨得都已经卷边了。哇，这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都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据说现在抚州的这个高考成绩也是非常非常棒。
0: 哦，
1: 就是在整个江西高考的这个。

0: 985211的这个一些数据，录取的这个数据，在江西省也是名列前茅的。福州也是那么，也是对福州的这个气质，真实的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风土传家。
0: 然后，对，大家到福州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也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王安石纪念馆和抗先祖纪念馆去，了解一下，去感受一下。王安石这个人也是一个综合性人才嘛，现在是复合性人才。
1: 六百岁大师。
0: 对，他能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他也能推出王安石变法，他能做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政治家，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汤显祖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大家说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其实我更想说莎士比亚是西方的汤显祖。我觉得汤显祖的这一部牡丹亭足够震撼。在现在福州的文旅应该也搞了一个，因为我没看哈，我就继续向下一站走了。据说他们有一个这个大型的演出，叫梦回牡丹亭还是叫什么，会把这个牡丹亭的这个故事来还原，也会介绍汤显祖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去看一看的，也是这个小城非常的安静，文化氛围很浓。我们看着好多的这个赣派建筑，在福江边上走一走老街，到了福州就不是吃汤粉了，是吃泡粉。
2: 泡粉，
1: 泡粉，
0: 哎，泡粉
1: 不都是那个条的那个米粉吗？
0: 都是粉，
1: 嗯，
0: 做法不一样。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太大的差别，但是，可能这个鲜美程度，盐山的汤粉会更鲜一些。
1: 泡
0: 粉的话是
1: 那
0: 种
1: 那么热吗？
0: 其实都是热的呀，都要吹一吹才能吃啊。但是我觉得泡粉的这个味道可能更醇厚一些，更浓厚一些。
1: 嗯，
2: 其实这
0: 个用我们大连的这个食材，就是举个就是对比一下吧。打个比方吧，泡粉的这种感觉更像吃海鲜，是鲜美的。然后这个泡粉的这个汤的味道更像吃杀猪菜，是浓厚的、醇厚的，可是这种感觉。是这个样子，你这个汤，
1: 你的这个
0: 好多好多做法，
1: 拌
0: 粉、炒粉，在江西吃粉真的是太多
1: 了。
0: 是，来一碗瓦罐汤。
1: 嗯，
0: 但是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辣椒。我们北方人吃辣，在江西的话一定要一点点、一点点试。他们的微辣对我们来说都已经都是真的是受不了，
2: 听说江西的辣是非常辣。
0: 对，
2: 张张，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了这个赣派的建筑，然后又提到了一个徽派的建筑哈。我们都知道徽派的建筑它一般是白墙黛瓦，然后马头墙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赣派的这个建筑和它是类似的吗？也是白墙，
0: 非常非常像。
2: 哦，
0: 但是赣派的建筑不是白墙
2: 啊，它不是。
0: 赣派的建筑是青砖墙，也有马头墙，但是我觉得赣派的马头墙的这个在整个建筑上的比例要没有这个徽派的马头墙的比例更大，所以徽派的马头墙我们一看这个标签非常非常鲜明了，还有大马头墙，白色的墙。赣派不是这个样子，赣派是青砖墙，但是也有马头墙，功能是一样的，都是防火。另外像进到这个院子里之后看到的天井，包括这个整个水系走的这个走势，包括在我觉得赣派的这个砖雕和徽雕用的要比徽派稍微多一些。
2: 哎，那其实我有着疑问，就是其实像类似于青砖灰瓦的这种感觉的话，它会不会给人的生活的感觉上是更压抑的？因为白墙徽派建筑我觉得是更明媚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从视觉的感受上面来讲的话
0: 是这样。我觉得哈，这个徽派的建筑你从远处看是非常漂亮的，特别是春天一片油菜花海，一个徽派的小村子，一片这个白墙衬在这个油菜花里很漂亮。
2: 对，
0: 但是你如果进到这个我们大家都去过宏村，去过城坎，去过西地啊，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徽派建筑里头，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有天井那一点亮，然后里边它也不是白的啊，然后走廊也是非常非常的窄。因为在过去吧，特别是在这个古徽州地区，包括江右地区，土地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土地才是种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尽量让自己住的地方小一些，街道都很窄，房子的门也小，把大量的这个空间留出来种地，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赣派和徽派你走到里边其实很难有看到有什么不同的标签啊，那一眼能看出这个是赣派，这个是徽派，其实都差不多，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白墙， 还有马头墙的大小。

0: 而且我觉得建筑
1: 是那种逼仄的环境。
0: 对对对，包括岭南建筑，我们一直向南过了岭南，到了岭南老广的这个建筑，包括客家的围屋，其实都是很小的，过去的房子都不大。
1: 哦，原来如此。
0: 嗯，北方会大一些，
1: 对，
0: 山西，山西的这个大院子啊，包括这个一些。

0: 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春秋可以，春天像这边的油菜花，在2月底陆续开了，一直到3月末能持续一个月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说没必要，我要非要去一个著名的这个婺源的哪个景点去看，你这一路开车，车窗面都是油菜花，一片一片连着的啊，层层叠叠的山坡上的啊，道边也有，哪也有，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天气也比较好。但是不要再晚了，过了4、5月份以后，到了梅雨季节。其实这个阴雨绵绵的感觉也挺好，但是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不太方便，而且我们北方人不习惯这么潮的天气。
1: 嗯，
0: 3、4月份我觉得最好。另外就是，再稍微晚一点点吧，现在还是有些热。过了10月份、10月、11月份，天气已经秋高气爽了，没那么多雨了啊，阳光多了，白云漂亮了，然后天气还没冷，啊，这个时候比较好。春秋，一个就是3、4月份。另外一个就是10月过了11、11人太多了哈，11假期之后到10月底这段时间最好，现在还是稍微有些热，但已经比夏天好多了。
1: 好的，那去到那儿，然后美食要注意辣的这个程度，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就是咱们北方人去到那边需要注意的点吗？
0: 嗯，吃东西辣的程度要注意。
1: 嗯，
0: 再一个我的建议哈，要走到这个老市场里头，要走到老街里头去找当地人吃的这些小铺子，不起眼的铺子才是真正的味道。我还吃了一个当地阿姨做的这个叫灯盏果，在盐山灯盏，啊，他用那个蔬菜吧，某种植物所糯米和的这个馅儿，然后和的这个面是绿色的，做了一个灯的这个托儿，然后里边的馅儿是用肉馅儿啊，还有蘑菇，还有菜做的。蒸出来像一盏一盏灯一样，特别特别好吃。我问了一下，这个也真的只有在盐山和附近的几个县城有，走远了就没有了。我尝了一些，味道也特别特别好。这个的话真的是只能走到这个当地人吃饭的这个饭店呀，当地的市场才能找到。
2: 灯盏果，
0: 灯盏果，果就是米字旁一个水果的果。
2: 哦，那你现在如果再往那走上广东的话，就接下来还有果条也是。
0: 对对对，潮汕，在潮汕地区吃果条吃果粉。
2: 哇，真的是挺好的。走了这个盐城，然后走了抚州，
0: 盐山抚州，
2: 然后这两个地方，然后再继续往下要怎么走？
0: 我是直接到了英德，因为我计划到英德住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直接走，不是直接的话，你向南，像宜春，吉安，包括我们的井冈山，还有赣州，过了赣州，赣州就已经到了那个南岭了嘛。我们在赣州翻过南岭，到了岭南地区，就到了广东了。赣州也非常好，赣州的这个龙南县，我们可以去小武当山去徒步，我们可以去赣州，去赣江边上走一走，感受一下赣州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都不错。其实我觉得整个江西的这个文旅吧，多少都是有一些被低估。一提到江西，我们只能想到滕王阁、油菜花、庐山，再没了。
2: 景德镇
0: 其实江西，景德镇，对，还有景德镇，对，景德镇，是除了这几个如雷贯耳的江西可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其实也不只是江西，每个省都一样。
2: 其实老刘今天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小城，但是对我们来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县级的这种小城、小县城2000多个，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它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如果说我专程的飞越1、2000公里、2、3千公里去看一个小城，可能有一些不值得。但是如果我们在去到一些大城市去办事啊、去旅行，同时能留出时间，在它的周边找一座、两座冷门的小城去走一走，让自己慢下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人文的感觉了，自然的风光，我觉得还是非常对，感受一下烟火，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我们安排出1天2天时间，到大城市的周边去走一走这些小城。
2: 这个建议非常的好。今天我看平台上大家有问说，我们出门之前接下来计划出行，也想问问老刘。平台上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吧。然后大家你去找老刘的每一个他自己，他是有这个抖音号， 然后在其他的平台能找到，你就找老刘叔叔，然后他每个有详细的他走过的那些路，你可以跟着他的视频呀，或者跟着他的介绍，你就去看。

0: 就好了，看不懂的，然后在下边私信给他留言，然后老刘
1: 嗯，
0: 能看
1: 没
0: 见。
1: 问题，没问题。
0: 我也看见过你在评论区跟大家会有那样非常直接的互动，我觉得那样也特别好。
1: 有有有，
0: 对对对，给大家一
1: 我
0: 些
1: 看到
0: 建
1: 留言我
0: 议。
1: 都会回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所以今天也谢谢老刘，是不是今天也影响你的这个行程了？然后下一站我们再预约一下啊，就是老刘叔叔一直在路上，他走到哪个地方去有一些见闻，然后随时通过电波跟我们来分享，好不？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0: 嗯，好嘞，今天谢谢老刘叔叔，再见。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机理触摸百年时光，今天的城市坐标，让我们继续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在大连主城区的城市脉络当中，如果说老码头是城市诞生的血脉，那么中山广场就是整座城市规划的心脏。很多大连市民每天通勤会途经这里，环形车道车流缓缓，广场中心绿树葱郁，成群的白鸽在草坪和步道之间起落，一圈风格各异的百年老建筑静静地矗立着。对于游客来说，这里是大连必打卡的城市地标，随手一拍就能拍出充满那种欧式氛围感的照片。但是绝大多数人只看见建筑优美的外表，可能不知道这个圆形场地的背后藏着近代东北波澜起伏的金融风云啊。
0: 哎呀，说到金融风雨，突然感觉要变天了一般哈、
1: 啊！感觉今天应该进入一个大片儿。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坐标就是让我们共同走进中山广场，去读懂放射路网的规划巧思，细细品读环绕广场一圈近代银行建筑群的前世今生，我们共同感受百年广场跨越了时代的新旧变迁。
1: 嗯，我们通过历史史料哈，可以看到完整收录的就是1899年叫达里尼原始的城市规划图纸。沙俄规划团队在设计这个新城的时候，借鉴的是法国巴黎星形广场的规划理念，在城市的核心位置划定了一处直径213米的圆形广场，最初命名叫什么来着？
0: 考验大家，昨天啊，我们说了一个长串的，说这还可能会有弹舌音的，叫什么？
1: 中山广场叫什么？
0: 尼古拉耶夫卡娅广场。
1: 就是这个尼古拉耶夫卡娅广场，啊，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来命名。广场的总面积大约是2.2万平方米，从圆形广场的边缘向外延伸出了10条主干道，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放射到城市的各个片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依然在使用的放射式路网。
0: 那在中国传统的古代城市的营建逻辑当中啊，说城市大多是采用棋盘方格的布局，那道路呢横平竖直，讲究的是方正对称。而达里尼这座新城呢，从图纸阶段其实就是打破了中式古城的营造传统，以圆形广场为原点向外发散道路。而这样的设计呢，在120多年前的远东地区是极具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尝试。
1: 嗯，据说在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认知的误区，说很

0: 很多游客甚至是本地的市民都会认为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广场一圈的老建筑全部都是那个沙俄修建达里尼时期完工的。
1: 嗯，
0: 其实就是沙俄的城市建设工程只是完成了广场场地，就是平整啊，平整了一下场地，环形的路基，还有十条放射大道的这个路基的铺设，广场周边的建筑仅仅完成了少量的地基施工。说1904年的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沙俄被迫中断了所有在大连的建设项目。等到1905年战争结束，日本接管大连地区之后，才接续了推进广场周边楼宇的建设。前后历经了20多年，环绕广场的十栋历史建筑才陆续的全部竣工。
1: 所以简单来说啊，广场的骨架、路网格局其实都是源自沙俄的规划蓝图。建筑的实体血肉呢，成型于日占大连的时期。一整个广场其实是由两个时代接续完成的，这也就造就了建筑群多元融合的一个建筑风格。
0: 嗯，所以我们环绕中山广场啊，这十栋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有独立的设计方案和建筑美学，这里边融合了文艺复兴的风格啊，欧洲折中主义，
1: 嗯，
0: 古典主义等等吧，多种流派，不同国家的建筑师都参与了设计施工，所以这十座楼宇没有完全重复的造型。你看啊，咱们沿着广场这个顺时针绕行吧。
1: 好，
0: 依次哈，现在银行就是大连支行，就是之前叫什么呢，叫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叫大连支店，那时候不叫行，
1: 哦，叫支店。嗯，
0: 哎哎，然后后来呢叫那个时候那个按那个时期是朝鲜银行大连支店，
1: 哦，
0: 汇丰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当年的大连宾馆，现在大家能看到，还有各类的什么信托机构、交易所的旧址。
1: 嗯，
0: 哎，就是其中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就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就是花岗岩石材的外立面，高大的罗马柱撑起了建筑的主体，然后立面的线条就是沉稳庄重，建筑体量宏大，就是在当年那个时候是日本在东北最重要的金融据点。
1: 嗯，而朝鲜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呢，则是带着鲜明的折中主义色彩啊，将古典建筑元素呢做简化的处理，造型也是简洁大气的，兼顾了装饰的美感还有办公实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吧？
0: 嗯，再往下，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大连分行，就是浓郁的英式古典的建筑韵味，石材的墙面古朴厚重，细节雕刻的精致，就代表的是当时西方跨国资本进入远东的印记。
1: 所以你看，当时真的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楼阁，它就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
0: 对，你
1: 先
0: 说中山广场，就是你就往前倒，咱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就是在人民文化俱乐部和大连饭店
1: 啊
0: 之间夹的这几栋，对吧？
1: 所以你看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银行、那个银行、这个支店、那个分行的，所以在当年的一个规划定位里面，这一片大广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山广场，是整个远东重要的金融的集聚核心。为什么呢？港口贸易繁荣之后啊，进出口的货物往来，远洋行业的业务呢是持续的增长。那商贸活动你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汇兑啊、存款啊、贷款啊、保险啊这一类金融配套的服务。那日本接管大连了之后呢，延续到了达里尼自由港的商贸定位，刻意把这一片圆形广场就打造为了金融中心，吸引的是中外各大银行、金融机构落地于此。根据资料记载啊，说鼎盛时期，中山广场周边汇聚了10多家的中外金融机构，东北大量的跨境贸易的资金流转啊、贷款汇兑啊，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些大的银行，全都是在它的这个周边要经过的。从东北腹地向外出口的大豆啊、煤炭啊、木材啊，还有海外的工业产品啊，输入咱们东北啊，资金往来的枢纽啊，都是围绕在了这一圈石头大楼之中的。
0: 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百年银行建筑距离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非常遥远，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场里流动的资本不只是大商人之间巨额的贸易资金，也包含无数普通人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你比方说闯关东来大连谋生的劳工、手艺人、小商贩，你赚到收入之后就会在银行办理汇兑呀，
1: 是
0: 你要把钱寄到关内老家。外出闯荡的旅人在这个地方兑换货币，筹备旅途的资费。啊，高大庄重的银行大楼连接着宏大的跨国商贸，其实也连接着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计。
1: 没错，当然了啊， 品读这段历史。

0: 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脱离时代背景来客观的去看待吧。因为当年不少入驻广场的外资的银行呢，其实服务于的是殖民时代的经济掠夺，借助金融的手段呢去控制东北物资流通和市场交易。所以其实我们在欣赏建筑美学的同时，也必须看见这一段历史背后复杂的时代底色，也是我们品读城市历史必须要守住的原则。
1: 嗯，百年光阴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中山广场也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功能转型，新旧对比格外明显。那么在建成初期，广场周边是外资银行、涉外机构，往来人群大多是外籍的官员、外商、金融从业者，就属于门槛很高的经营活动空间。
0: 嗯，
1: 普通底层百姓很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停留。那么建筑本身可能它有一种代表的距离感。今天中山广场褪去了金融交易的核心职能，那么就从殖民时代的高端商务空间转变为了全体市民免费共享的城市公共客厅。
0: 嗯，
1: 对吧？
0: 你像白天的时候哈，车流是沿着环形道路有序的通行，不少游客都是绕着这个广场去漫步参观。
1: 嗯，
0: 啊，白鸽落在了草坪还有步道之上。其实清晨就有很多的附近的居民来广场是晨练的，那傍晚时分呢，忙碌一天的市民也会在这里去散步啊，去乘凉啊。那还有很多的小孩子们可能就是在广场开阔的区域里去追逐、去嬉戏、去打闹，对吧？
1: 是的，厚重肃穆的百年历史建筑就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空间。
0: 没错，
1: 历史遗存也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其实这个就是中山广场最动人的转变。
0: 嗯，那广场周边的十栋历史建筑呢，功能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一间间银行营业大厅呢，如今不再去办理货币汇兑的业务了。可能部分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改为了什么文博的展馆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用途，用来展示我们大连近代的城市历史。还有一部分楼宇呢，是保留了办公的用途，在保护建筑本体结构的前提之下呢，适配了现代化的办公需求。那么这十座建筑呢，是全部都列入到了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你去看这个外墙上面，它可能都有相关的这个指示牌儿。
1: 嗯，
0: 它的建筑的外立面啊、主体结构啊、特色的雕刻等构件呢，都是受到了文物法规的严格保护。
1: 嗯，
0: 你包括你的修缮工作，你都是需要遵循啊旧物保护的原则，最大程度上去保留百年前的建筑原貌。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看到，包括之前像大连饭店在这个有装修的时候，
0: 嗯，
1: 所有的围栏围起来，你要走近了，你去细看，它上面选的都是那种就专门用来做这个什么什么文物基地修缮或什么这样的建筑的工程。
0: 是的，
1: 啊，来做的就是得做到修旧如旧，它才能给它完好的保存下来。
0: 没错，所以你看啊，它的修缮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走在广场的步道当中，你用手你去感受、去触摸这个花岗岩的墙面，你依然是可以感受到百年前建造时候的那种厚重的质感的。
1: 是，而且现在大家你可以走进去，可以去体验嘛。那周边现在不也有银行嘛？
0: 嗯，
1: 我记得上次上那个广场周边的那是工商银行是什么的，然后进去了之后，它那个大台阶、那个大木门都是以前的那个状态。你进去了最明显的感觉就信号不太好。我说怎么是，他说我们这是对进来之后啊可能有点影响，
0: 太厚重了。对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去拍照去打卡，因为确实很出片啊，中山广场。
1: 所以大家去拍照打卡就关心说中山广场拍摄点位是哪儿，
0: 嗯，哪出片、对吧？
1: 专业的范老师，
0: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1: 范老师你说上哪儿拍？
0: 哎呀，
1: 怎么拍？
0: 戴高帽了是不是？既然点到我，那我就讲两句啊。其实第一个机位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广场正中心的那片开阔的绿地，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去拍了，
1: 就是有鸽子的那地方。
0: 嗯，对，
1: 嗯，
0: 你不管转到哪儿，因为你想每一栋建筑独具特色、独具历史的厚重感，就是你360度你就转着拍。
1: 哎，你说360度真是，你哪怕你拍的是正好是在这十条这个辐射线，
0: 对，
1: 你拍的是那个远景，哎呀，非常好看。
0: 是的，就是往远处去延伸的那种感觉，然后道路两旁是这个建筑，对吧？其实360度它有两种的拍摄方式啊，一种就是你拍建筑为主体放在了中间，然后呢你拍的就是建筑的宏伟以及两边的小道路。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方式，好，我拍路，那就相当于建筑其实是在两边，
1: 嗯，
0: 然后一条路是延伸向了远方。你看无论如何它其实都是一个对称结构。
1: 范老师，
0: 嗯，
1: 我们上广场上去拍照不带人吗？
0: 我确实是这样，我是属于
1: 因为把人是放在建筑物前边呢，还是放在道路前边呢？你这照片里头人不知道在哪呀？
0: 我是属于特别喜欢拍景的，你知道吗？
1: 范老师来教学来了，告诉你景儿怎么拍。范老师，现在要是有一个游客要上中山广场来拍照呢？
0: 我说你起拍，
1: 不，范老师做好地陪
0: 啊，那地陪、啊，我是地陪是吧？
1: 哎、
0: 啊，
1: 我知道
0: 换一下啊，
1: 在中山广场上拍照打卡，在哪儿拍呢？
0: 你可以选择那种石阶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站在那个石阶儿上面，
1: 什么地方？
0: 石阶儿台子
1: 啊，站台阶上找一个地方。
0: 对，你因为它确实背景有点太大了，就会显得你人比较小。嗯，拍摄的人呢可以往后站，然后让人站在那个石台阶上面，角度微微向下一点，然后你可以放长，如果有相机的话最好可以使用长焦，把人物这样就可以放大了啊。包括像现在很多的手机什么四倍，它其实就已经使用到了长焦的这样一个镜头。
1: 是，你没有那么大的镜头，你不能去拧，你怎么办？拿手在屏幕上扒了，哎，给它放大。
0: 是的，其实你看，无论是用哪样一种方式去拍出来的照片啊，人物当然了，你可以站在最中间，然后或者偏左偏右，这个随着你的背景去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就好了。但是主要是背景太好看了，所以无论人站在哪都很出片。
1: 是，就是你只要是比方白天自然光之下，你随便一个照片，你衬托出来那个建筑石材的肌理都会层次非常的清晰，
0: 对，纵深感很强的。其实
1: 这是站在广场正中间啊，开阔的绿地上面你去拍照。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站在每一个路口啊，它不一定说是在正中间了。如果说我单纯就是想拍那种延展出去，那种眺望整个大连城市远方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站在路口
1: 啊，站路口，
0: 就站路口，因为你知道它中间的那个大广场，
1: 向内拍，
0: 对，每一个不是向外拍
1: 啊，
0: 向外拍，它每一个广场的每一条路口，它都有一个大的通道的，你就站在那个通道的中间，然后呢去拍，有一些大家如果
1: 拍广场吗？
0: 不是，拍远方。拍后面的这个环岛的车以及一条道延伸出去的远方，
1: 那你这个还是站在这个广场的中间，
0: 但是就不要站在中间了，而是站在路口了，
1: 就放射道路的路口。
0: 对，我专门拍路了，我不拍周边的这个建筑。那这个时候呢，更适合的是什么？比方说延迟摄影，或者说呢，你可以把那个光圈缩小，放大，就是让那个车流拍出那种流苏的那种感觉
1: 啊。手机很难，这个
0: 糊一点，你手抖一点拍其实行，你可以试试
1: 晃着拍，手晃着拍，
0: 手晃着拍，有的时候也能拍出那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哎呀，拍不好挺吓人的，
0: 是，
1: 下回我给你拍一下，
0: 脸都滑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说第三个机位呢，其实就是原址那个横滨正金银行的旧址门前。其实我说白了，就是每一个建筑的门前都是适合的，因为你去感受它的那个墙体，
1: 就是你就要拍那个建筑的立面嘛，
0: 对，那个石材，那个浮雕啊，罗马柱的那些清晰的细节，你就站在那儿，我觉得也很适合。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可能道路比较近，你想拍它的全貌，你在它最脚下，你去拍它全貌不太好拍。一是大家可以开广角，二是我建议都已经站这么近了，咱们拍局部的细节特写。咱就不要去想着全景，全景你就上广场中间去拍，
1: 对对。
0: 因为如果你在这儿想拍全景的话，你很容易的就是道路不够，然后人站在了那个马路上，就是环岛的车流的当中，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哪怕说，哎，我就靠着边站，但你要知道，咱确实得说这个车流啊，因为有的人要出来，有的人要进去，他可能会突然抢一下子或者怎么样。
1: 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下台阶
0: 的。是的，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当然，而且还有一点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到此一游的这些坚决不允许出现，对不对？
1: 那现在都已经这个文明观光旅游了，这个是肯定不能有的。
0: 爱护我们的历史的遗址，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城市的规划，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规划的。百年前我们也不知道规划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如果真的我们去走一走，哎，思考可能会不一样吧。
0: 对。所以你看啊，一个圆形广场真的是藏着那些风云往事。十里的道路也都是通向我们大连的远方。那一张百年的图纸呢，定下了城市的几何之心，一圈的近代楼宇也是封存了这个远东的金融往事。 所以当年绘制的城市骨架、打造的建筑群落，真的就是跨越了战火和岁月留存至今。那昔日远东金柔的心脏呢，如今成为了很多市民休闲啊、游玩啊、去品读历史的一个城市客厅。中山广场呢，也是在用着环境的场地放射的街巷，向我们去诉说着大连从诞生之初便是一座面向山海面。

0: 向世界的城市，所以读懂了中山广场，我们或许也就读懂了近代大城市大连城市规划的一个巅峰手笔，读懂了那些藏在石头建筑里的百年滨城风云啊。
1: 嗯，每一处街巷都沉淀着历史，每一座建筑也都镌刻着时光啊。城市坐标，我们也希望解锁大连藏在烟火里的城市密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哎，小李，累了吧？
7: 快，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6: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生活的意义从不被定义，生活的快乐从此刻出发，每一种热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份时光都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有家，有爱，有生活，九九一，周末有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主持人何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啊！好了，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这个聊一个挺热门的一个话题吧。哎，就是咱们大连人最爱的就是足球，这个肯定没有说的啊。然后这个东北超，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最后呢，是大连跟这个长春要争这个冠亚军啊。哎，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呢，在最近的两三年的时间里呢，有另外一项活动呢开始悄然兴起，就是匹克球。这个9月14号，大连市职工匹克球超级联赛呢是在华路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文体中心的是开赛了。据说呢有50多支的队伍呢参赛，一共有463名职工运动员，将在为期一周的赛程当中呢展开724场的角逐。有32支职工代表队今年是首次参加这个赛事啊。据说呢今年的这个赛事呢已经创下了这个赛事开办以来的这个新高。据我了解啊，这个今年的这个赛事呢是第二届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总工会啊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什么是匹克球啊？它是怎么就在我们槟城大连的悄然的升起？那么参加这项活动的或者是喜爱这项运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叫郭靖远，身高1米87。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相亲的一个节目啊，小伙子非常非常帅啊。然后这个看到之后呢就是健康阳光啊，我也不知道你结不结婚啊，一会儿咱俩再说啊。郭靖远啊，这个是我们这个运动达人啊，这个接触这项这个运动呢也是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了。今天我们就有幸把这小伙子呢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小伙子呢也是咱们这个民建的会员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你好，这个郭靖远啊，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我比你年长几岁还是怎么样的，但我觉得我年龄比你要大很多，方便透露一下年龄吗？
1: 方便方便，今年37。
0: 37啊，我以为顶多30出头，还运动的人就是一脸的肌肉，你知道吗？
1: 脸上都长肌肉。
0: 脸上都长肌肉。你身高1米87，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你是不是更应该喜欢这个，比如在匹克球之前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1: 哎呀，这个我的运动史就长了，小的时候是打过很长一段时间篮球，大概得有10多年吧。
0: 你看我就说的1米87，你不打篮球，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虽然打不上那个高中锋，但是你
1: 对，
0: 打个二中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吧？
1: 在业余的里边打一个什么大前锋啊，这种
0: 啊，对，业余的是可以的，就是吧？这个，然后呢，就天生就喜欢运动。
1: 对，就是什么运动都喜欢。你像最早咱们大连的孩子，其实踢足球就是最早的。小的时候最早是踢足球，后来是身高比较高了之后，感觉打篮球比较有优势，就开始打篮球，
0: 又开始打篮球了。
1: 再一点点，这些年呢，也是近些年接触到匹克球，因为这项运动比较时兴嘛。
0: 对对对，
1: 周围人也玩的比较多。
0: 那刚才我们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呢，说到了今年的这个咱们大连市总工会搞的这个

0: 皮克球，职工皮克球的这个大赛，今年是第二届，
1: 对，第二届，去年搞过一次，
0: 去年已经搞过一次，你参加了吗？
1: 我不是职工，我就没参加，但是我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
0: 啊，你以教练员身份，那看来你玩的比较精啊。好了，这个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来啊，我们今天一块儿聊一聊这个匹克球，这个匹克球，你了解它的历史吗？
1: 这个相信所有玩匹克球的人大概都会简单了解一下。尤其是你像我们是考过教练员资质的
0: 啊，
1: 这个的话他会系统的，一个是了解历史，再一个了解一些系统的匹克球的训练和打法。历史只大概就是，但是这个也都是这么说，也不知道也没有得到求证
0: 啊，
1: 都是说有一只小狗叫匹克叫 Pico 应该是音译过来的，最后叫成匹克球，是一种家庭为单位的玩法吧，最早的时候。
0: 最早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些内容，好像是兴起于北美，它叫是 pickball，
1: 对对对，
0: 有叫它这个泡菜球，
1: 对对对，
0: 还有叫什么黄色什么什么什么球，
1: 小球
0: 啊，它那个球好像是镂空的，
1: 对，它是塑料的，
0: 塑料的，
1: 只要中间有一些小孔洞，分有26洞啊、40洞等等吧，它有一些说法，
0: 还有这个说法还
1: 挺多的，对对对，又分室内室外的。有的
0: 室内的和室外的还不一样
1: 啊，对对对，室外的稍微能重一点，
0: 就是我们说这个匹克球啊，大概是在50年代，好像在北美比较流行，
1: 对，其实
0: 不断的这个发展，
1: 对对对，
0: 好像加拿大人他们搞的还是怎么，
1: 对对对，
0: 但大家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但我更关心的就是。我也是在2-3年前听人讲过这匹克球，他还跟我形容这个球怎么打，当时我就以为啊是什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壁球的，
1: 对对对，还有壁球，
0: 壁球，你知道吧，你
1: 知道
0: 壁球就是他是两个人，面对着三面墙，
1: 对，
0: 然后也是在封闭的空间，
1: 对对对，
0: 它有点网球的那种性质，
1: 有点
0: 还有点其他的那样的一些东西，好像在70-80年代的时候呢，在欧美国家也非常非常流行，
1: 是的，
0: 然后我就以为是那个球的一个变种，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我脑袋俩可能跟那差不太多啊，等到后来的时候，身边的人玩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现在玩的人越来越多，
0: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匹克球并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所谓的什么那个壁球的那个东西，
1: 它是一个单独的，
0: 它是一个单独的
1: 单独项目
0: 啊，这个东西在咱们大连到底是怎么兴起来的，
1: 最早
0: 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因为我是最近2-3年开始玩的，但是大连玩的早的一批呢，可能5-6年前就有，
0: 五六年前就有
1: ，最早的时候呢，根本都没有这个匹克球的场地。像您说，就是壁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网球这些东西啊，他们是有专门的场地，但是匹克球是没有场地。当时大家都是画的线儿，比如说在在羽毛球场或者在网球场画的线儿，画成匹克球场地的尺寸那么大的一个标准吧，然后咱们大家在上面打。最早条件其实很辛苦，很艰辛，也是慢慢的发展起来了，现在也壮大了。
0: 就是5-6年前，就是咱借着什么乒乓球啊、什么篮球、甚至什么羽毛球那个场地去玩。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都是借别的场地玩的
0: 啊。那这批人应该是年龄应该有多大？到现在啊？
1: 这一批相对来说
0: 最早的这一批，
1: 平均来说50岁左右吧，现在
0: 是吧？
1: 平均来说。
0: 那你在这里面肯定是非常年轻
1: 了。当然，他这个项目吧，就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男女老少都有
0: 啊，都能玩。
1: 现在包括很多小朋友吧，小学生，有很多的青训队伍都已经出来了。
0: 青训队伍都出来，
1: 小孩哥都已经出来，
0: 小孩哥都玩这个。
1: 小孩都出来，包括有一些学校里边都已经开展这方面了。这些运动
0: 这么迅速吗？
1: 是的，是的，就包括东港有一些学校里边，咱们大连的。
0: 对，我朋友就在东港，他们有专门的那个场地，然后还得预约，下午2点还是到3点，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次好像几十块钱的也有，所以他们经常会团购。我说这么时髦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这个时髦了啊，就是这么的这个慢慢的这个兴起了。
1: 是
0: 那你我们说一个题外话，
1: 嗯，
0: 就是迅速的兴起， 你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就是因为好玩还是因为什么？你个人的意见。
1: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最早接触的时候是我打匹克球之前是先打的网球。

0: 啊，你那网球，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其实匹克球有一个说法是叫小型的网球，
0: 有人说的这个网球、乒乓球什么结合之类的，
1: 哎、它有点
0: 有
1: 点有
0: 那么点意思，
1: 有点就是大家结合起来的感觉，
0: 嗯、
1: 就有点都像。嗯，
0: 对，那其实网球和那个乒乓球，以不过是一个地面，
1: 啊、对对对，一
0: 个
1: 桌子上嘛，叫 table 嘛 ，table tennis 嘛
0: ，table tennis 嘛、
1: 啊，
0: 桌上的网球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对，皮克球也是，它就结合这些运动都比较像，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打皮克球的高手都是网球转过来的，网球手转过来的，
0: 啊、
1: 哎，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打网球，所以就慢慢能接触到皮克球，
0: 嗯、
1: 因为身边有一些网球高手都开始玩皮克球了。然后我就能接触到，接触到了之后，哎，越玩越有意思，一点一点感觉它其实是很刺，就是想打好的话很刺激很激烈，节奏特别的快，就导致人的心跳特别快，很紧张，很刺激。
0: 啊、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看那个乒乓球，
1: 哎，对对，节奏很快，
0: 节奏非常非常快、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羽毛球呢，它有的时候节奏也很快，
1: 啊、对，
0: 但它有的时候也很慢。你挑高球的话，你就慢了。
1: 对对对对。
0: 打网球呢，没法快，因为它场地大嘛。
1: 对，
0: 它那一个球打过来的话，
1: 嗯、
0: 你肯定是它有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嘛。
1: 是是是，
0: 它也是慢的、相对来讲也是慢的。
1: 对对对。
0: 啊，匹克球呢，就是可以速度
1: 很快，可快可慢吧？
0: 啊，可快可慢。
1: 对对对，可快可慢。
0: 啊，所以它快的时候可能更好看，是吧？
1: 快的时候它就有点类似于像乒乓球一样，快速的推挡，来回、
0: 来
1: 回很快
0: 啊，来回很快。
1: 对，它就慢的时候，咱也分人，比如说咱说。
0: 嗯
1: 有些女生啊，或者是岁数大一点的，
0: 嗯嗯，
1: 她可能她就节奏慢一点，没有追求那么强的竞技性，
0: 嗯、
1: 就是养生一些打法，
0: 嗯，
1: 这样的玩的也挺快乐，
0: 嗯。
1: 如果一些就是想追求比赛效果或者竞技要求比较高的比赛啊，她就可能会发力多一些，打的速度节奏会比较快一些。
0: 啊、好、
1: 嗯，
0: 那这个我们现在就说一个、这个匹克球到底怎么玩。你跟我们讲一讲它的场地设置啊，这个发球的规则啊，你跟我们讲一讲。这我觉得我有必要我也去了，因为说平均年龄50多嘛，也差不多就在我这个年龄，我有必要加入的。你给大家说一说。嗯，
1: 匹克球吧，其实很多高手都是集中在50岁左右吧。很多高手
0: 为什么呢？
1: 就一个是他不需要特别大的跑动
0: 啊，
1: 他如果双打的话呢，场地相对小一些，场地基本上场地尺寸跟羽毛球场地差不多大
0: 啊。
1: 如果你看4个人在这个羽毛球场地上跑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范围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那个双打的网球，它相对节奏就快了嘛。
1: 嗯
0: 啊，因为它可以直接高空拦截嘛，
1: 对对对
0: 在那个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哒哒哒，它就快。
1: 对，
0: 双打就有的时候我愿意看双打，
1: 嗯、
0: 就是那个网球、
1: 双打节奏快，
0: 就是球速快。我们再回到匹克球上，它的场地应该是跟
1: 羽毛球、
0: 羽毛球
1: 尺寸差不多。
0: 那、跟羽毛球啊，那我现在想一想，网球的场地要比羽毛球那个场地要长一些。
1: 大挺多，是4倍。
0: 四倍对吧？你看，
1: 差不多是4倍，
0: 差不多
1: 就是很多网球的场地改造成皮克球的话，就是一个改4个，
0: 一个改4个
1: 啊、对，
0: 哦，因为场地小，所以呢，这个进攻方面呢，可以加快节奏了。
1: 对，它球飞行距离短嘛，
0: 啊、
1: 所以就快一些
0: 啊。然后呢，
1: 嗯，
0: 中间也有网，网是多
1: 高？对，网的话，是90。还是88，我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80-90厘米吧，一米以下。嗯，这个是，它整个场地的感觉跟网球很像，就是中间有个网，四边有那个，有界限，
0: 有界限。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它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网球场？但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它不是有一个
1: 单双打、啊？
0: 单双打的时候，它那个界限，它有的时候是，它就我记得好像。继续写的还有一个边线嘛，
1: 嗯，
0: 边线它有2道杠，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知道那2道杠是干嘛用了、
1: 啊、那就是分单打和双打的
0: 线，
1: 对
0: 啊、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匹克球也是这样吗？
1: 匹克球不分
0: 啊，只有一个杠，
1: 对对，一个杠，单打双打都在那一片场地
0: 啊，都在那一片的这个场地里。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剩下的这个比如说发球啊什么这个都跟那个比如说乒乓球或者是网球都很相似吗？
1: 有点类似，但是它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发球呢，它有几项要求。第一个是呢，球不能抛起来发，得是在击球点得是在是腰部以下，
0: 啊，
1: 也就是所谓的网球的下手发球，就是、
0: 啊、
1: 你看网球发球一般不是抛起来嘛，抛在空。

0: 中，这个叫上，就在上面发球叫上手发球。如果是在腰以下低一点的，就叫下手发球。匹克球就是在下边发球，
1: 必须在下面发球，
0: 必须得发，
1: 它不能直接就扣，
0: 不能往上，不能往上抛着打，
1: 不能高抛啊。一个乒乓球，乒乓球是必须得，也得抛，
0: 乒乓球也得抛，
1: 得离开手嘛，
0: 对对对对，
1: 得它有一个距离，但是你不能太高啊，太高也挺迷惑人的。它有这个要求啊，匹克球就是要求是你下手发球，
0: 是的，
1: 在腰部以下，
0: 对，
1: 啊，这个挺有意思。还有呢？
0: 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从发球发到对面场地里需要落地，对面接过来，然后再落地，然后再回过去，就相当每一侧的场地必须要落地一次才能直接
1: 才能击
0: 凌
1: 打。
0: 空凌空截击。
1: 嗯，
0: 不然的话，如果打过来，如果我把球发过去，对面回过来，我直接凌空，
1: 抽射
0: 抽
1: 啊，
0: 哎给打过
1: 这
0: 去
1: 是不允
0: 截击
1: 许。
0: 过去，那个是不允许的。有一些小的要求，这是为了就是更公平吧，在玩的游戏当中。
1: 那就是网球，它有一个要求吧，比如说在那个半场，你可以空中直接拦截，是吧？不用落地，对吧？那个，但这个就是死硬的一个规矩，就是你必须得落地，
0: 对，必须得落地一次，然后第二次可以直接
1: 接。对对对对对，跟乒乓球是一样，你不能直接拦截
0: 对对对，那样的话没法玩了，就
1: 那 就两个人就
0: 对呀，
1: 啊，对，这个还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再一个，我们就说这个匹克球，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身边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爱好者，我为什么今天就是非得找你做嘉宾就聊这个事儿啊？就原因呢也是在这儿，就你刚才讲的平均年龄50多岁，对不对？你还是就算是比较年轻的，就是玩疯的这一群人，啊，我说那个经常玩的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我有一个朋友就在东港那儿，就是说一个礼拜不打个两次，浑身难受，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你看他预约一次场地，大概是团购的话，好像得10块钱，哎，两个人去平摊的，或者你要是四个人的话，你就4个人平摊嘛。一般他都得
0: 是，
1: 打2个小时，然后打完了之后浑身大汗，就那个今年夏天36度的时候，都没阻止他，啊，就没阻止他的
0: 热爱，热爱。
1: 好，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们除了爱好这个运动。我想他们更多的是把这个也当做一种社交活动，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明显。
1: 你跟我们讲一讲呗。
0: 比如说像打网球吧，它的起点比较高，相对来说入手入门比较难，可能打一段时间需要很长时间的历练才能变得
1: 你才能有所提高。
0: 哎对，才能就是领悟到这项游戏的快乐。然后匹克球呢，相对来说好入门一些，哎，就不管男女老少吧，大家拿起拍就能来回打，来回打，哎，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就有互动性了，有连续性。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呢，就是参与的人就会很多，参与的人多了，大家就是所以说就有社交属性了嘛。
1: 有社交属性，
0: 对，
1: 你看我说的对吧？
0: 而且它不分年龄段，就说男女老少啊，岁数大岁数小的都有，包括我周围打，我通过打球认识的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还有包括一些小孩哥、小学生都
1: 小
0: 有，
1: 学生都有，
0: 哎，从上到下，运动真的是包括像一些音乐啊、舞蹈啊、运动啊，它是不分年龄、不分国界的，包括一些外国人，我们都一起打过，
1: 还有一些那个
0: 国际友人
1: 啊，
0: 什么
1: 国
0: 都
1: 际
0: 有，
1: 友人啊，在大连居住了或者工作的，他们也愿意的
0: 是，主要是大部分的美国有美国那边的经历的人，都是回来都找匹克球打，因为他们那边打得多嘛。
1: 对，北美加拿大也多，
0: 对对，美国打的，
1: 加拿大也多，好像就愿他有他的这个社交属性，所以
0: 对，
1: 大家都愿意，都愿意啊。所以我就说呢，他为什么就是一个礼拜，因为他处于一个退休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你看他有的是时间，他就愿意打这个。
0: 是
1: 你说
0: 是，
1: 让他跳广场舞吧，他不好意思啊，但是在运动场上。跟这个年龄相仿的，还跟年轻人在一起打，他觉得自己特别有活力。我就想这个高温36、7度都没阻止他。
0: 他可能是比较热爱，再就是可能场地比较好吧，有空调。 通风比较好
1: 啊，通风也比较好啊，那可能也有这，所以它有它的这个社交属性。
0: 嗯，
1: 但我觉得一项运动要是变。

0: 变成一种社交属性的话，你说，
1: 嗯，
0: 单纯的运动，就可能，它让人有疲劳感。
1: 嗯
0: 嗯。但是你要说这个作为一项运动来讲，它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的话，可能它就。他就放松了、
1: 嗯、
0: 他就放松了
1: 嗯
0: 放松了，然后你想有运动，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在一起，比如说再聚个餐什么的，这个就很好玩了、
1: 嗯、
0: 又不是特别累，
1: 对
0: 啊、这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皮克球的这个运动，就是说包括这个小孩哥也都玩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小孩弹钢琴，
1: 嗯，
0: 你可以考级吗？考到十级，学二胡你可以考到什么九级、十级？玩围棋你可以业余五段什么几段？
1: 嗯、
0: 你就玩匹克球，它也分这个段位嘛。因为你刚才讲到了什么？你是这个教练员、
1: 嗯，
0: 你参加过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考试是吧？
1: 是的，
0: 啊，也拿过这个、
1: 嗯、
0: 这个教练资格证啊、
1: 嗯。
0: 就是对于普通人，如果想玩，嗯、啊。但比如说比你年轻二十多岁的一个、
1: 嗯、
0: 或者一个大学生了，
1: 嗯，
0: 或者年轻人他要玩这个东西的话，他怎么一步步的这个提升？
1: 这个就是目前匹克球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他就没有很好的晋升机制，
0: 嗯，
1: 因为别的球类的或者其他的运动，
0: 嗯、
1: 包括你说像您说弹钢琴啊、围棋这些的，它都是有
0: 对对
1: 有段位啊，有这种晋升机制，有体系，
0: 嗯，
1: 匹克球呢？它首先它是兴的比较晚，所以说它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体制，包括在学校学习，你看我们有网球专业，有羽毛球专业，在体育生里来说，哎，篮球、足球这都是最早的时候，你看它就是发展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匹克球发展时间短呢，它就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梯啊体系的，所以说，但是将来肯定会有的，包括说对升学啊，包括对留学啊，你看有。我们可以通过足球、网球、篮球、什么高尔夫、马术等等吧，它都可以涉及到升学和留学啊等等吧，包括这些专项上。
0: 那我想，它最后呢，就是随着这项运动不断的这个普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匹克球的这个什么联盟之类的啊，
1: 嗯嗯，
0: 大概有几十个国家，
1: 嗯，
0: 有几十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匹克球的这个组织加入了这个联盟，
1: 嗯，
0: 我想这个东西不断的这个在发展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类似的，
1: 嗯，
0: 比如说体育学院就可能开设这种专业了，或者是有这个专业的比赛，
1: 对，
0: 啊，另外就是在国际上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比匹克球的这样的一些大赛或者什么？
1: 嗯，现在就有一些类似于像协会或者一些。这种的组织，包括你像咱们大连市自己的工会组织的比赛啊，
0: 这个
1: 比
0: 赛啊，他你要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匹克球比赛它有点像这个过去那种拔河比赛，它更多的是职工业余文体活动之一。他还没有完全是变成一个专项的一个体育比赛，
1: 但将来的话有可能会，因为现在已经列入到奥运会的项目的参考当中了。将来的话，
0: 这个有确切的官方的消息是吧？
1: 对，首先是先要变成奥运会的表演赛，就不是列入那种冠亚军或者是金牌银牌这种争夺。先是表演，表演了之后，等到普及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涉及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涉及到百分之多少以上，多少大多少百分之多少的人口，了解的这个运动了，再慢慢的它就有可能会真正的列入正赛。
0: 嗯，还有就是咱们大连这个能打匹克球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都在哪儿？多不多？
1: 其实现在会越来越多。咱们发现就是匹克球场馆吧，刚开始的话，就像咱们说的，就是自己画着线儿。在别的场馆，别的场地上，
0: 借着别人的场地，
1: 对，就地上粘的那个胶带画的场地，真是比较简陋。
0: 嗯，
1: 一点一点呢开了。你像东港也有场地，包括华南高新园区，包括金浦开发区，现在都有皮克球场馆，都是正规标准的皮克球场馆，都可以办皮克球比赛的。
0: 哦，
1: 哎，慢慢的，包括有一些单位，包括像咱们的工会组织的这个皮克球比赛，
0: 嗯嗯，
1: 就是在华路的公司里自己单位的
0: 华路公有一个文体中心嘛，
1: 哎、对，但他这个你看他们是不对外的，就相当于是他们自己公司的球馆，
0: 自己公司的一个球馆，
1: 哎、对，这个就说明你看他们这个公司，咱就可以说人家是比较前卫了
0: 啊，就要比较
1: 这种思想。
0: 嗯，提前的关注，
1: 所以说场地现在是越来越多，玩的人也会越来越多，都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场地也建的越来越多，场地建的越来越多了，玩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嗯，这个还是增长的势头比较强劲的。
0: 你也考过这个教练？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教练这资格证书是由谁发的？
1: 这个是美国的匹克球协会。发，因为他毕竟是从美国那边传来、北美传过来的、
0: 对、
1: 然后就是以美国现在打的最多，打的比较好，在东南亚打的比较好，尤其像越南，越南基本上都快成中国的，相当于中国的匹克，中国的乒乓球了。在越南打匹克球来说，
0: 在越南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啊。
1: 包括像中国的好多城市，像鹤壁，还有辽宁的丹东。这都是属于匹克球的大师，
0: 这个大师就是他基础的人口比较多，爱好者的这个人口
1: 比赛也多，场地也多，就是整个城市的重视程度也高，这种的。
0: 他这些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比，你比如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是，比如说工会搞，那未来也有可能就是文体局啊，或者是体育局啊，可能
1: 对
0: 啊都会有对接的这样的一些，
1: 将来一定会有的。
0: 我觉得这个从一个全民的健身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真是挺好的一件事。
1: 是，
0: 所以现在就总结这个匹克球，之所以在咱们大连就如此的这个流行，这个两三年之内啊，就一下子就兴起了，一下子就兴起来，而且就是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它入门特别低，那它不像你打个网球什么的，你得好几年你才能达到那个基本的素质。我小的时候练乒乓球，第一件事儿我在学校嘛，这个那个体育老师他就是一个乒乓球这个专业啊，他是从这个省队下来了啊，然后就做我们这个体育老师，就特别枯燥嘛，你跟他去练，他就告诉你，每天会拍，就告诉你会拍嘛，2000次，你我哪能完成嘛，你知道？
1: 是。
0: 然后一到那个体育课上呢，就是到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学校嘛，说来100个，确实就胳膊都抬不起来，就是他有一定的，他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皮克球呢没有门槛，你像我认识的这位朋友，他到什么程度呢？从来不运动的一个人，你就说，咱上健身房跑跑步，练练器械，这个都不来，然后领不定他就开始玩起了这个皮克球，在网上买的拍，在网上买的球，买了一身这个球衣
1: 装备
0: 啊，这个一身的球衣也是。他我说，我说你买这个干嘛呢？你不如买个健身服啊，到健身房试试打匹克球的。跟那个乒乓球的也非常像，跟那个上半身是这个上衣是乒乓球的，好像网球或者是羽毛球的，反正那个下半身是一个小裙子。你说我说这个打网球也行，他说不，我们这是专门打匹克球的，就是连这个装备。所以他非常，你刚才讲的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这个门槛非常低，几乎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他都可以迅速的这个上手。完了他还吹嘘自己打得特别好，
1: 打挺好
0: 自己打挺好的。所以我就想这个皮克球的这个运动它之所以能火，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就导致。
1: 对，而且还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它装备其实也挺好看，比如说女生可以穿个小裙儿啊，就显得比较有活力。
0: 对对对对，
1: 其他场合他不一定能穿呀。
0: 对，还有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所以你看啊，就是说体育到最后不仅仅是一个观赏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去看，比如说足球也好，或者我们真正的去下场去实验去踢一下，可能这个踢两下可能我们就累得不行了，就讲我这个年龄，年轻人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匹克球它还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你就说光运动它完事儿之后没有这个社交， 那也没有意思。
1: 是的，
0: 所以是这样。还有就是，目前咱们大连的这个皮克球的这些赛事，除了这个，我们说总工会搞的这个职工皮克球，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赛事？
1: 皮克球赛事其实很多。
0: 嗯嗯嗯。

0: 都相对比赛里边级别比较高的了，
1: 比较高，因为它是专业的一个协会嘛。
0: 对，然后他们有积分，包
1: 啊，还
0: 括
1: 有积分？
0: 比赛的时候会有积分，
1: 哦。
0: 就是怎么去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高低，当然你要看人家积分了，
1: 啊，对啊，就像网球的什么
0: 对对
1: ATP 什么的，
0: 对，你有积分，我就能说明这个人的水平是高还是低怎么样？比如说有1000叫 CBC 一千积分的，有600积分、300积分、100积分的赛事都会有。比如说300积分的赛事，就你得冠军了，每个人是得冠军的人是给300积分。1000积分的赛事就冠军了给1000积分。然后这个当得冠军就很不容易啊，得了冠军了能得到，但是能得到1000几分呢？这个时候就高手就会很多，包括还有奖金。哎，
1: 还
0: 他
1: 有
0: 也
1: 奖
0: 会
1: 金。
0: 有这些来激励大家去好好打比赛嘛。
1: 对，因为你想一项运动，关注的人越多，吸引的人
0: 是
1: 越
0: 的，
1: 多，
0: 是
1: 然后就会有广告商投入
0: 的，
1: 嘛。
0: 对，
1: 有广告商投入的话，就会有奖金刺激了嘛。
0: 对，
1: 这个
0: 这个
1: 是挺好
0: 是
1: 玩的一件事
0: 这是大的方面。再往下一点，比如说像城市里的，咱们城市里也有一些比赛，比如说就很巧啊，昨天。我还刚参加了一个大连市的匹克球俱乐部联赛，参加的队伍大概也是30多支吧，三
1: 也
0: 十多
1: 三十
0: 支队
1: 多
0: 伍，
1: 支，
0: 就是会每个月举行一次比赛，每个月一次，大概就是用一下午的时间，把所有的这些单打、双打、混双啦、男单、女单全
1: 男
0: 都
1: 单女
0: 哎
1: 单，
0: 都得打一遍，然后也是赢了晋级，输了往下掉，哎。也有一个评判标准，然后也鼓励就是大连的这些匹克球俱乐部之间互相多切磋交流，互相进步。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咱们那个协会总工会组织的这种比赛，这
1: 总
0: 种
1: 工
0: 也
1: 会组
0: 是
1: 织边，
0: 哎
1: 他
0: 这
1: 是
0: 种，
1: 在各种这个市属企业或者是什么
0: 对，
1: 省直企业里面，他搞的
0: 对
1: 这样的
0: 对，
1: 一个
0: 企
1: 比赛。
0: 业啦，各个单位啦。只要这个单位他跟就是工会的
1: 就是
0: 关，
1: 联系很密切的
0: 他
1: 话，
0: 就
1: 或者
0: 是
1: 是
0: 可
1: 他
0: 以，
1: 的这个下属的这个他的工会，他底下他有下属的一些工会，他有这样的一
0: 对，
1: 些联系
0: 包
1: 的
0: 括好
1: 话，
0: 多的政府部门啊、医院呀、银行呀，只要他们有工会，他们就是能参加
1: 他
0: 这
1: 们
0: 种
1: 就
0: 比
1: 会
0: 赛。
1: 去组织，
0: 对，包括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系统内的，比如
1: 系统
0: 说
1: 的，
0: 比方说是卫健委系统，整个卫生部门，
1: 或者教育部门，
0: 对，他们都会有这种比赛。再往下就是比如说各个俱乐部、各个场馆也会办赛。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匹克球俱乐部自己办个赛，他办赛了之后，我可以以俱乐部的名义啊，第一名给个奖状，给个奖牌，啊，给奖金，
1: 给个奖品，
0: 对，这也是刺激大家就
1: 一
0: 是
1: 箱
0: 多活
1: 酸
0: 动
1: 奶
0: 吧。
1: 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无所谓，这个就是爱好嘛，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赢了之后呢，一年的这个会员的这个就免费了啊，
0: 对，
1: 这个都
0: 会
1: 有
0: 有
1: 这
0: 的，
1: 种可能，
0: 所以说比赛很多，只要想打比赛，每周都有比赛，
1: 每周都有比
0: 你
1: 赛，
0: 想打比赛总会有比赛，
1: 这么风光吗？
0: 包括现在有好多职业选手，就是以打匹克球比赛为生，现在也都有，
1: 他能养活自己吗？
0: 反正比正常上班普通的人赚的多点儿，但是也很快乐嘛。
1: 他这
0: 他
1: 主要
0: 可
1: 是
0: 以
1: 快
0: 包
1: 乐，
0: 括
1: 这
0: 全
1: 挣
0: 国各
1: 钱就
0: 地
1: 无所
0: 跑
1: 谓
0: 啊，
1: 了。
0: 包括你有品牌赞助商，有赞助，有公司，可能有团队，可以赞助你的机票、酒店，包括你打比赛之后，你可以获得自己获得荣誉，荣誉是自己的，然后奖金是自己的，等等吧。他们这样的话也很快乐，我觉得也很好。
1: 好，那就是说各地的一个强，那全国的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0: 全国的匹克球发展当然也是很快的，因为我是在大连做匹克球运动这一块儿，然后有好多我平时也做自媒体，有好多外地来的朋友，外地来的朋友吧，比如说广东啊、上海啊、北京啊，尤其是一些思想比较前卫的城市，都会来大连打匹克球，就比如说他们来旅游的时候。
1: 就捎带
0: 就
1: 脚
0: 会
1: 儿，
0: 捎带
1: 有点
0: 脚
1: 像，
0: 就会玩一下，
1: 就会
0: 他们
1: 玩
0: 就
1: 一
0: 会
1: 下。
0: 找大连当地的这种匹克球组织，好多都会找到我，因为我做自媒体做得多，他有时候他就会刷到看到，然后就外地的朋友也会玩，所以说全国各地，然后 借此机会呢，我就跟其他其

0: 他城市的朋友就是沟通沟通嘛。我说你
1: 嗯。
0: 们那边玩的怎么样啊？人多不多呀？他们说都很疯狂的，人都
1: 啊？
0: 很多，都订不上场的，
1: 是
0: 场地都
1: 吗？
0: 不够用。
1: 嗯。那就是啊，你估计一下，就是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在咱们大连，就是玩匹克球的，加上业余的，加上小孩哥，加上一个老年，你估计应该人数应该有多少？这个很。
0: 这个人数啊，这个人数我倒没去研究过，我估计，几千上万人差不多
1: 我觉
0: 吧，
1: 得
0: 估计，
1: 上万人也是有
0: 对，
1: 的，真的是有的。你不管是打一次的，还是打，你要是
0: 是，
1: 打一次、
0: 那
1: 打
0: 肯
1: 两
0: 定有
1: 次
0: 的，
1: 的。那就可能就更多了，
0: 那肯
1: 我
0: 定
1: 觉
0: 是
1: 得
0: 有
1: 就
0: 的，
1: 是一周可能就是打个一两次的这样的人，估计几千人肯定是有的。这项运动，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好，它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两三年之前，别人在说起这事倒是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还没觉得怎么地，是
0: 对，
1: 吧？
0: 也就这两三年吧，发展起
1: 对啊，
0: 来。
1: 对，尤其是今年就是更多，因为我身边的人嘛，那你现在是这个教练，那你平常的这个活动也是特别多，同时你还做这个自媒体，你还要联系这个全国的这个匹克球的这个爱好者，你平常那个讲课或者这样也有吧？有很多，
0: 有一
1: 一
0: 些
1: 般，
0: 培训，
1: 这个培训一般都是。有组织的，比如有社团组织请你的，也有一些，比如说
0: 个
1: 这个
0: 人
1: 去
0: 的也有，
1: 个人的
0: 比如说
1: 也有，
0: 单
1: 单
0: 位这
1: 位的
0: 种有组
1: 也
0: 织的
1: 有，
0: 也有，
1: 这个，比如说你培训的时候，你培就假如你先，比如说你明天要去上课的话，那一般就是一个场次的话会有多少人参加？
0: 这种的话，它大概现在有几种形式，一种就是，寓教于乐这种的，就是一边玩一
1: 里
0: 边
1: 边
0: 带
1: 乐
0: 带着教一点，就因为很多有很多新手嘛，参差不齐，很多人甚至说第一次来，我连球拍也没有，球也没有，球拍也没有，穿什么鞋都不知道，怎么样握拍，怎么样挥拍去打这个球都不太清楚，规则不懂。这种的呢，就是我们这边也是给他提供球拍、球，提供一些基础的指导，比如说你该怎么样去握拍，该怎么样挥拍，正手反手怎么打，什么规则，这是比较基础的。再有一些就是想进阶的，有一些比如说找1对1教练去提升的，还有一些这样的学员，还有一些呢就是单位性质的，比如说我这个单位要参加比赛，单位员工要参加比赛了，大家就是集训一段时间，找教练来，带大家集训一段时间，有好多种吧，好多种培训方式。
1: 你结婚了吗？
0: 结婚
1: 也有小孩了，对
0: 了，没有小孩现
1: 吧？
0: 在，
1: 没有小孩。好，那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爱，比如说你的业余爱好就是专门搞这个，就是你肯定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对吧？
0: 是的，
1: 你媳妇儿就是没有意见吗？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从那个运动
1: 你
0: 转
1: 可
0: 移
1: 以不
0: 到，
1: 讲，你可以不讲，
0: 可以讲，因为大家就是生活和家庭，包括工作、学习，都是，我觉得是不冲突的，大
1: 不
0: 家可
1: 冲
0: 以
1: 突，
0: 平衡得很好。包括我爱人也是，他也喜欢打球，打
1: 他
0: 匹克
1: 也是
0: 球，
1: 匹克球爱
0: 但
1: 好，
0: 是我
1: 这
0: 们
1: 个
0: 可
1: 好
0: 能
1: 一
0: 不
1: 点，
0: 在一起打，
1: 不在
0: 因
1: 一
0: 为
1: 起
0: 水
1: 打，
0: 平不一样。
1: 就你水平比他高，
0: 对，
1: 所以
0: 我们
1: 您
0: 就
1: 为
0: 打
1: 什
0: 不
1: 么？
0: 了一块去。包
1: 这个
0: 括
1: 东西就这
0: 大
1: 个，
0: 家懂得都懂，你像两口子要是打球或者是打扑克，那肯定都得打起来，最后就没法一起玩。但是呢，它不影响大家对这个运动的喜爱和参与。而且大家呢，包括学生啊，包括社会上工作的这些人，所有人都算上吧，不能一味的只是工作或者是生活，咱还得有娱乐呀，还得有放松释放。如果你能打好球，可能平时的情绪会管理会更好一些。
1: 这话怎么讲？你给我讲一讲呗。
0: 就是人要有释放嘛，就是不能一味的紧绷着工作呀或者生活啊，内啡肽呀，让人情绪稳定啊，让人快乐呀。
1: 他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抑郁的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抑郁心理的人，一般的这个专家都会
0: 建议
1: 你去做运动，比如说慢跑，
0: 对对对对，
1: 或者一些不太剧烈的一些运动，
0: 对对对，
1: 太剧烈不行，你不能说我抑郁了让你去跑马拉松，这不大可能，跑一个3000米或者5000米那是不现实，
0: 嗯，
1: 做一些这个就是稍微能出出汗的这样
0: 的
1: 一些运动，
0: 运动计量仪。

0: 对，然后就刚才你说了分泌多巴胺，它会让你什么呢？哎，迅速的感受到快乐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如果特别严重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你轻微的这个情绪不好的话，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啊，就是还有我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这皮克球，它有的这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
1: 社交属性
0: 社交属性，为什么你这么讲呢？你刚才讲了，就是我为什么就是看到你脸上就满脸肌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你是一个运动达人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就是生活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是不分开。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在当下，你知道吗？社交是非常宝贵的。你比如说，我认识很多年轻人。在家里没有沟通，没有交流。你，因为你想啊，就是我这个年龄啊，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没有交流，然后他就刷自媒体也好，或者是打游戏也好，就几乎没有社交。他几乎是没有社交，他也不怎么出去。我知道他这个不好，但是我又改变不了他。那么，运动由这个匹克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进而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社交。就难能可贵了，为
1: 对，
0: 什么
1: 非常
0: 呢？
1: 可贵。
0: 我为什么这么讲？他在打游戏的时候，他高兴也好，痛苦也好，别人看不见。说他烦躁也好，那别人看不见。他跟别人打招呼，他用什么样的语气、语态、情绪，别人都看不见。
1: 没有反馈。
0: 对，没有反馈嘛。可是你在运动场上呢，哎，你好，
1: 对，
0: 你看你自然而然就面带笑容，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别。你打得太臭了，你马上脸就拉下来，你所有的情绪和情感它都在里面，所以社交的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所以为什么请你做节目，所以我现在更坚定我的这种判断，它的社交，
1: 很重要，
0: 它的社交属性是非常，它之所以火，它就是很简单，很容易上手。然后呢，又有社交，然后每天你要么高兴，不，要讲打球的时候，你肯定是高兴嘛，
1: 对，
0: 就是球打得不好，你肯定就是摔脸的嘛。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它比你年轻人锁在家里面刷手机，然后玩手游，
1: 对，
0: 肯定是要好很
1: 对，你像。老师，您说的非常好，就是有情绪一定要释放出来，不管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如果不释放出来，时间长了之后，这个人的心理他一定是不那么健全的，到最后就是憋得慌。那憋得慌，他肯定是面对人的时候，他的沟通交流的方式就不那么的正确了，可能人家就不一定能接受。如果在运动中呢，他为什么会就是说社交这么重要呢？就是包括我自己来说，我通过打匹克球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像咱一开始说的，包括退休的人都有，包括小学生也有，00后，你像我是80后，包括00后的朋友也交了很多，60后、70后的朋友也交了很多，更别说80、90，就是大概岁数差不多的，也都很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运动是不分年龄和国界嘛，也不分男女老少。国界等等，就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跟平时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玩的人在一起打了一场球，所以说运动
0: 这话挺
1: 就
0: 有
1: 很
0: 意
1: 重
0: 思，
1: 要，
0: 这话很有意思，你再说一遍，我觉得，
1: 就是可能平时我们很难有交流的人，很难有交集的人，在
0: 对，
1: 球场上就很容易就在一起
0: 打了
1: 打
0: 一
1: 了一
0: 场
1: 场
0: 球，
1: 球，哎，
0: 所以你这辈子呢，你不可能认识这个人，你
1: 对。
0: 也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这种交
1: 对
0: 集。
1: 对对，
0: 但是很容易的一种情况下，就是你跟他打了一场匹克球，
1: 对，
0: 这个很
1: 对
0: 重要。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是挺治愈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包括有的时候就会通过永远在其他的地方你涉及不到的人，你在运动场上涉及到了，交流上了，可能就会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呀、思想啊，会对自己有一些碰撞，会对自己有一些改变吧。所以说，人还是多面丰富一些吧，这些思想啊，这些想法丰富一些，我会这个人就会更思想健全，心理也会更健康，不光身体上强壮，心理上也会更加的健全健康。就像您说，孩子总在家里自己玩，那是不行的。所以说，通过运动的话， 可能孩子也会更心理健康会多一些、
0: 嗯、
1: 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心理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多多少少的。
0: 就是你觉得这个两三年就是通过这个打这个匹克球也好，或者讲你说句非常俗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说到底收获了什么、嗯、或者说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
0: 你越来越帅了，这是我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呢？你从那个玻璃那个你从那个玻璃上那个刚刚经过的时候，我就看高大帅气又阳光啊、嗯！
1: 对，就是因为不好的情绪在球场上都发泄了嘛，
0: 已经发泄了
1: 啊、所以说面对大家的情绪都是好一点的情绪，就会相对阳光一些，心里就会阳光一些。然后人的心理阳光，他自然他外表他也会阳光一些。
0: 你说这个也对，
1: 相由心生嘛。
0: 还有就是你现在做这个自媒体也好，还是做这个匹克球的，这样的一些教练的工作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投入更多的精力，是你愿意更多的去做推广啊，还是做什么样的，就是你未来的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我不知道你做自媒体是在推广匹克球吗？
1: 我自媒体就是它不光推广匹克球，还有我包括还有其他的运动项目。我是属于定位标签属于运动吧，运动达人这么个定位标签。
0: 运动达人。
1: 匹克球啊，网球、高尔夫啊，包括新兴的好多未来咱们还可以聊的一些像水上的项目，桨板啊、潜水啊这些
0: 啊，
1: 我都是推广。
0: 这个前那个我也是一个朋友今年夏天跟我说的啊。对你说的这个桨板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新兴，
1: 跟匹克球有点类似，这种新型爆炸式的发展的。
0: 对，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你开始玩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桨板是怎么一回事
1: 啊？”桨板吧，就是也跟匹克球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
0: 它是结合了很多的那些水上的运动，比如说有山板呐、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动力帆是什么？我反正我不太清楚，还有滑板什么的，不是水上的那个啊，就那个。冲浪是不是也结合在一起、啊？
1: 桨板最好，最怎么说？它能流行起来最好的一个方面，就是也是好上手。
0: 啊、
1: 我买一个桨板回来，打上气儿，我在水里边滑飘着玩就可以了。我也是桨板教练啊，我经常教导大家，就是新手，就是我说你这个东西很简单，不要害怕。很多人担心啊，说怕我掉水里啊，怕我玩不好。我说这个很简单，有手就行。你就能滑走，
0: 它跟冲浪一样吗？
1: 它肯定是简单很多呀，
0: 它比冲浪也要简单很多、
1: 冲浪是需要很多技巧的
0: 啊，
1: 也需要你的平衡能力啊，需要你的水性啊等等的。桨板它只是说它就相当于一块漂浮的一个大气球吧，它是充气儿的
0: 啊，
1: 充起气儿了它就能飘在水上，飘在水上人就坐在上面慢慢滑着玩就可以了。
0: 啊，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你什么踩个浪头啊什么的
1: 啊，对，
0: 你不需要那个
1: 。如果想玩好的话，当然了，还是需要很努力、刻苦的去训练。有桨板的，也有比赛，
0: 上手很低，就没有门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随心所欲的玩。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玩的差不多了之后呢，你也可以玩出花样。
1: 啊，对，
0: 这个意思。
1: 其实所有的项目都是想玩好都是很难的。但是好上手的话，还是说好，大家都参与度会比较高。但是想玩好都有点难度，
0: 我也是今年夏天啊，听那个玩匹克球那个朋友给我提到过这个桨板，我说是山板吧，啊，或者是冲浪吧，你说那个不是，我当时我想你50多岁呢，你玩这个你不要命了，跟那个没有关系，
1: 没那么激烈
0: 啊，
1: 这个比较放松的运动，休闲放松。
0: 你也说这些这个新。这话叫新概念体育运动，
1: 有点新概念，
0: 有点新概念的啊，这些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也是，我不知道是单纯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
1: 桨板是全世界都有了，
0: 也全世界都有了。
1: 都是相对来说属于先从国外兴起的，然后再回归到咱们国内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我滑雪你也懂吧？
1: 滑雪接触的相对少一些。
0: 好，
1: 但是滑过
0: 你啊、嗯，但是你也玩过、
1: 嗯。
0: 我来讲一个这个滑雪，就是70年代以前啊，
1: 嗯，
0: 滑雪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非常流行了。
1: 嗯，
0: 就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冬天唯一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所以那个滑雪场都有宾馆。
1: 嗯，
0: 就是那个宾馆就建在滑雪场。
1: 嗯。
0: 就是你滑头一天到那儿住宿吃饭、
1: 嗯、
0: 然后说我滑一个夜场、
1: 嗯、
0: 第二天早上你再滑一个滑个完回来再吃一个午饭然后就差不多你就可以走了
1: 嗯
0: 但是70年代末的时候它走向了衰退很多的那个滑雪场
1: 嗯
0: 很多的滑雪场就开始走向衰退但是
1: 嗯
0: 有了那个单板的那个滑雪板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又兴起来了
0: 对你、你想啊，就是那一波人，就是二战以后出生的那一波人，到了70年代，到了70年代可能就5、60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到70年代可能就50、60岁了吧，啊，经过二战的那一批，
1: 啊，
0: 然后他们玩滑雪，到了70年代就走向了衰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80年代的就70年代不出现了那个单板的那个滑雪，
1: 嗯。
0: 这一项运动被引进了什么呢？就是单板实际上是玩那个轮滑的，他把这个轮滑呢用在了那个单板的轮滑，就是那个单板的那个轮滑带四个轮那个，
1: 嗯嗯，
0: 把它用在雪场上，结果就吸引了什么呢？一大堆年轻人。80年代之后呢，雪场又流行开始流行了那个就是单板的
1: 单板滑雪啊，
0: 然后雪场不是。走向衰落了嘛？因为单板的这个出现，又导致了这个
1: 又中兴了，
0: 哎，又重新的兴起了。
1: 啊、
0: 所以你看，那这个冬季奥运会里不有那个单板的那个滑雪，
1: 嗯、
0: 还有什么那个 U 字的那个什么，就是特别特别多、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新兴的或者新概念的一些体育项目，它首先呢是由普通的人基础的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作为一个基数、
1: 嗯、
0: 然后最后不断的发展到最后呢就成为一个完全一个新兴独立的一个体育项目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你刚才还说了你还打这个高尔夫那我不知道高尔夫未来会是有没有新概念的这种高尔夫的这个运动我觉得可能也有
1: 嗯
0: 哎，有人在室内就玩嘛？
1: 就是好多一些，比如说老派的项目吧。
0: 哎，
1: 你像高尔夫啊、网球这些，它出现的时间就很长了，包括三大球啊、足篮排这些，这种很时间很长的项目，它的群众基础已经很多了。
0: 对，
1: 它再怎么去少的话，再怎么减少，它也会有很多人在玩它。
0: 对对，
1: 这个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些项目都不用担心，它一定将来还是会有的。如果一些，
0: 嗯、
1: 尤其是所有的奥运会项目吧，这都不用担心，
0: 嗯、
1: 这都肯定是群众基础是很高的。新的项目一定要有它的特色和它大家能在里边得到收获的一些东西，它才能慢慢的兴起来。
0: 嗯，
1: 像您说的，滑雪的单板就相当于是这样。
0: 对对，就是
1: 有它的特定人群。嗯，
0: 所以你刚才说的，你像皮克球也好、
1: 嗯，
0: 你包括你说那个桨板。啊，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体育的这个项目，它未来的发展有可能真的是会超乎寻常。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海边就好看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包括南方现在好多玩桨板的都很多，包括像、
0: 啊、
1: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有时候刷抖音呐、啊、刷视频都能看到，就是江苏苏州的像金鸡湖、读书湖。
0: 啊，
1: 桨板好多好多，大家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那种航拍看到的那个小桨板，在湖里的桨板密密麻麻
0: 啊，
1: 大家开玩笑嘛，什么东吴水军来了，
0: 这还有，其实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做这个节目啊，做这个关于匹克球的，那个郭靖远啊，这运动达人。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是他的这个这个抖音啊或者什么的啊，小伙子也非常非常帅，然后呢也在做推广这些新兴的体育的一些项目。我希望你这个工作呢越做越好，那就意味着呢，有机会的话，我还得是请你到这个直播间来，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畅聊。
1: 那就太期待了
0: 啊！好吧，好，也非常感谢郭靖远啊，今天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科普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郭靖远。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

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

0: 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0: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5: 啊，
0: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5: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
0: 啊，
5: 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0: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是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0: 啊，
5: 心脏的外边，
0: 啊，
5: 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5: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0: 啊，
5: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呢就是这个憋闷呢，啊，让我受不了。
0: 嗯，
5: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了吗，
0: 嗯，
5: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心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这多好啊！
5: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0: 嗯嗯嗯。
5: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
0: 嗯嗯 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0: 啊，
5: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
5: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0: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 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3: 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
0: 啊，
3: 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嘞，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3: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3: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3: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我叫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3: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3: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
3: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3: 对，
0: 啊。 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

0: 20大盒原柱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5花8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 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啊。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4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这药，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你看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

0: 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1: 哎、啊、哎、
0: 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1: 啊，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谢谢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为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

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0: 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膏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膏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 凡购买15盒胡家老

0: 糕，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原著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4: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咱们有过境电，咱们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
4: 哎，
5: 这个我以3斤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4: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病，报上病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大册，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现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4: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原著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再原著15大盒的宫廷肾宝。原著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这我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我
4: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4: 这
5: 用了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4: 没错，
5: 我不买它嘛。
4: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4: 好吗？
5: 好，好好，谢谢你。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2: 啊，欢迎你啊。
1: 哎，胡老，我现在吧，啊、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2: 嗯嗯嗯。
1: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
2: 啊、
1: 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
2: 啊、
1: 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
2: 嗯。
1: 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2: 你看看多好、
1: 哎，
2: 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1: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2: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1: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
2: 啊、
1: 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讲的时候结束了、
2: 啊、
1: 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
2: 啊、
1: 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
2: 嗯、
1: 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
2: 嗯、
1: 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2: 哎哎哎，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
2: 哎，
1: 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2: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
2: 哎、
1: 胡老。
2: 好，
1: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2: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2: 好的，
1: 好。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0: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5: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6: 用老膏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0: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0: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 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
9: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5: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9: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糕。
5: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9: 通过话
5: 更欢迎你了。啊，
9: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5: 啊。
9: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5: 啊，
9: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5: 哦，
9: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5: 嗯，
9: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
5: 啊，
9: 就喝这胡家老糕，就喝一瓶就好了。
5: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9: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是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5: 嗯，你看看，
9: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
5: 嗯。
9: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5: 嗯。
9: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5: 嗯。
9: 他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5: 啊。
9: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5: 嗯，
9: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9: 也不热，还不疼了。
5: 啊，
9: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5: 嗯嗯嗯。
9: 这吧，我赶紧吧，
5: 快
9: 又订了20瓶。
5: 啊。
9: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5: 啊。
9: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
5: 嗯嗯嗯。
9: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5: 嗯。
9: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糕，是原装的吗？胡老。
5: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9: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 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

0: 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1: 嗯，
0: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0: 那胡老、
1: 啊、
0: 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哦，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0: 嗯，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祝你、
0: 嗯、
1: 啊顺利，好吧？好，
0: 哎、
1: 再会吧，啊。
0: 哎，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3-2天把胃肠

0: 房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就是订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
0: 啊，
1: 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就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椒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椒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
1: 大呀？
0: 是
1: 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
1: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对，
0: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才有1000个。您想那么多的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公廷世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 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西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西矿采禁，叫西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2: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4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2: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2: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2: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2: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
2: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2: 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很厉害呀。
2: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2: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2: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2: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2: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
2: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2: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2: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2: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
2: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2: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2: 骨病还好。
0: 嗯，
2: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2: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可能是

0: 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下。
2: 还有15盒那个什么肾宝啊，
0: 哎，
2: 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死个那么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2: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2: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2: 我就报，
0: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2: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2: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2: 好，因为这我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我
0: 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2: 对呀，我
0: 就这样了。
2: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2: 我不买他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老朋友，
2: 好
0: 吗？
2: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欢迎你啊。
6: 哎，胡老，

0: 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嗯。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1: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0: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0: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讲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哎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0: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的，
0: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3: 好嘞。
1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2: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4: 有，拿捏了。
1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4: 哎，
1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4: 这
1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4: 啊、
1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夜善恶，
2: 新人介入，这是他挖的坑吗？
3: 调查结束。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找一份工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8: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7: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991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991收听或回听节目。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可以添加关注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就要跟大家从这一首《爱的代价》开启旅程。歌词里边那一句，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总是能够勾起心底最深的触动。最近和朋友叙旧啊，他们说我这样一直追寻年少时候的梦才算不白活。那一刻我突然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啊，所以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做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白活？

一首《爱的代价》来自于张艾嘉啊，张艾嘉不仅是歌手啊，更是实力派的演员。最近一次看他的电影应该是去年吧，2025年重映的《山河故人》啊。这部2015年的作品，时隔10年再登荧幕啊，就像重听年少时候的歌，心头忽有故人过啊。张艾嘉在片中客串了中文老师的角色，和董子健饰演了一段引发热议的忘年恋啊。董子健饰演的华裔青年在澳洲长大，不懂中文，疏离家人。那张艾嘉的角色呢，不仅仅教他中文，更是唤醒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很多人会觉得这一段感情很尴尬哈，有人却被深深的打动。或许我们人终究在寻找自己缺失的那一半吧，就像他在成长当中缺失的母爱，就渴望一份像母亲一般的温暖。听完了电影里的故事，再来听听他的主题曲吧，来自于叶倩文，珍重。

熟悉的旋律响起啊，电影当中主角在雪中跳舞的片段就浮现在眼前啊。重看《山河故人》哈，我本以为我会泪流满面啊，但是却意外的很平静啊。直到看到女主的父亲在候车厅悄然离世，没有临终嘱托，没有戏剧性的告别，只是在去见老朋友的路上安静的睡着，生命便轻轻的停住。这种平淡当中的沉重，或许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说到真实的模样啊，这一首歌该适时的响起了，继续带我们在华语乐坛的好歌里面品味人生的百般滋味。

0: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的是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人笃定这一生没有白活。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也时常会问自己。我是一个一直追着那个广播梦不可停下来的人，早年间就怀揣一个小小的心愿啊，一路摸索等候啊，终于站上了属于我的直播间，把这份热爱变成了日日相伴的工作。其实到现在啊，每一次开播，每一次跟你们听歌，心底的欢喜从来都是没有减半过的。
1: 孩子会长大，
0: 耳边的这一首《人世间》也是我私心最爱的一首歌，它写尽了普通的人的人间烟火挣扎还有坚守，也告诉我们平凡日常里的坚持本身就意义万千。安稳度日是一种圆满，可是始终心怀热爱奋力奔赴理想，更是独一份的人生答卷，不是吗？有人觉得安稳度日才算不负此生，可是于我而言，能够永远保持追逐的勇气，哪怕前路有风有浪，也愿意大步向前，才不算虚度。那接下来这首《野子》啊，刚好能够唱出这份不服输不妥协的初心。

这首野子啊，唱尽了自由和倔强。那人生总是会有不完美啊，就像有一首歌怎么唱的来着，或许只有接受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才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再一次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做了就没有白活？我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是旅行，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都会成为生命的延伸，让人生变得更丰盈。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也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让我们一起寻找人生的意义啊。接下来一首蓝莲花送给每一位在旅途上的人，愿你们心中有光，无畏前行。

那这首《蓝莲花》送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啊，不管你走的是脚下的山高水远，还是心里的漫漫征途哈、啊，愿你永远心里有光，走到哪里都不慌。哎，其实我们今天聊哈，做什么才算不白活哈？其实我想了很久，答案呢也不一定那么宏大哈。有些人的答案是追梦啊，有些人的答案是远行，那有些人的答案可能是藏在一段段的旧时光里。那些我们爱过的人、唱过的歌、走过的弯路，共同拼成了“活着”这两个字最真实的模样。就好像有一些歌你以为你早忘了，可是旋律一响起来呢，那些风、那些雨、那个人的侧脸，他就全都回来了。所以说旧情歌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歌有多老，而是因为歌里面住着我们曾经认真活过的证据。那接下来这一首旧情歌，让我们在蔡健雅的声音当中翻一翻那些被时光藏好的心事。原来能够热烈的爱过，深刻的痛过，认认真真的活过，就已经不算白来人间这一趟。

来这首旧情歌哈，虽然名字带旧，但是却是最全新的创作啊。这种矛盾感格外的耐人寻味啊。乐坛里面还有一首类似的歌，你知道是哪一首吗？是李宗盛的2018年发行的新写的旧歌。哎呀，如今已经是8年过往哈，初听不懂这份新和旧的纠缠。后来才明白，这是李宗盛对于父亲的愧疚和亏欠吧。早想为父亲写歌，却迟迟没有动笔，直到父亲离世才完成。那这份迟到的表达，也是藏着最深的思念。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份最深沉的情感，新写的旧歌。

首歌啊，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啊。那我们听完了李宗盛的深情告白哈，再听听李宗盛发现的千里马啊，梁静茹。因为最近总有人提醒我啊，要允许他人为你付出。哎，这话听着最初觉得很荒唐啊，难道接受爱还需要学习吗？但是细细想来，这正是很多人成长当中的缺失。我们习惯了谈论爱的给予，却很少学着接受爱。因为在很多家庭里面，爱是有条件的，要达标，要取得成绩，才能够配得上被爱。那久而久之呢，我们便形成了思维的惯性，不接受爱就不付出代价啊。其实这个是原生家庭留下的创伤啊。但是爱本来就该是无条件的，就像这首歌啊，叫《无条件为你》，里面唱的很纯粹也很真挚。愿我们都可以放下戒备，坦然接受那份不带附加条件的温暖。

想和你一起唱。那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啊？有人说是追逐梦想的样子，有人说是被坚定选择的瞬间。可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啊，能够坦然的被爱，大方的接受别人对你的好，其实也是生活里面重要的一种意义。其实长大之后，面对别人毫无保留的奔赴，不求回报的温柔，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安心的接纳，而是慌张的躲闪，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无条件的偏爱，习惯性的推开向自己走来的真心。这份小心翼翼反复试探的感情，其实是藏着独属于成年人的心酸。明明渴望毫无保留的爱，却因为过往的经历不敢坦然拥抱，一边期待被好好的爱着，一边又开始自我怀疑，步步后退。我觉得这便是感情里面最心酸的浪漫吧。那接下来这首《心酸的浪漫》啊，我们一起来听。

个小时的时间好快啊，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吉加路下帷幕，感谢每一首好歌的陪伴，它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哈、串联起来我们的喜怒哀乐，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无论是通过广播还是网络客户端，你们的存在就让这个节目更有温度。今天那些关于没有白活的讨论哈、那些藏在旋律里面的人生感悟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也愿往后的日子里每一次选择都能够遇见值得，在每一段旅程当中都能够收获到成长。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像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2: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2: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2: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4: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5: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4: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5: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我们经常说人不可貌相，不能以貌取人哈。但是呢，如果你生活在清朝，颜值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长得不好看，读再多书也是没有用的。就算是考上了重点大学，也会因为你长得不够好看而找不到工作，当不了官。所以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清朝在正常的科举制度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大挑的选官方式。大挑呢，就是吏部把数次会试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集中起来进行选拔，举人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大挑全属于自愿的，挑不上官回去之后呢，还可以接着参加会试。这个大挑啊，分为三等，一等的让他们当县令，二等的让他们当各地区的管理学政的官，三等呢就是直接打道回府了。所以很多考不中进士的举人哈，就会来参加这个大挑，来碰一碰运气。天长日久呢，到京城挑选这个大挑的举人就越来越多了。吏部呢也不再举办什么比试，就是直接采取集中当面公开选举的方式，挑选部分的举人当官。这个挑选的标准呢，就是以貌取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哈，大概呢是考虑到能够中举的但是又考不中进士的人，能力大概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呢，体力和相貌就成为了做官的另外一个参考依据。年富力强的人自然更适合到基层去担负一些繁重的行政任务，相貌谦谦的更适于管管学政。至于有一些相貌不太好看的，让人看着不太舒服的，自然就被淘汰了。为了保证公平哈，这个大挑呢都是在内阁处举行，每次呢都是由皇上亲自派出大学士那样的高官，然后呢到内阁处去摆一个桌子，桌子上呢放着这些人的简历，每一批会喊20个人一起进入大堂，先喊3个人的名字是为了第一等，他们就是县令，然后呢喊8个人的名字，这个就是淘汰的，剩下9个人就不喊名字了，这些人呢就是第2等，让他们去当学官。由于这个大挑啊，不比试也不发言，只看相貌和身材，所以呢作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哈，也不是说长得不好看就一定不能入选。根据亲人徐一士的记载，直隶清县呢有一个姓金的举人，他就是连五官端正这一点都做不到，两只眼呢据说哈一眼高一眼低，旁人见了都不免失笑。结果呢他参加这个大挑，主管的大臣把他给拔成了第1等。当时呢在场的其他大臣都非常的吃惊，这位大臣说啊，哎，这个人丑成这样了还敢来参加大挑，他没有姜维的胆子，他敢吗？所以啊，一时呢就传为笑谈了。这种随意性过大的选人制度，其实是不太靠谱的。

说到辣味儿啊，贡献最大的呢，其实当属辣椒了。我们国家呢是辣椒生产大国，全世界辣椒产量中有一半都是被我国承包的。不过虽然咱们种的多，吃的多，可是辣椒的故乡并不在咱这儿。辣椒呢是明代的时候被传入中国的，那个时候辣椒啊被人叫做番椒，它跟番茄一样都是番字辈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舶来品。您肯定想不到哈，这个辣椒初来乍到竟然是靠颜值在中国站住了脚。浪漫的中国古人呢发现哈，这个东西一簇绿叶当中然后开一朵小白花，果实呢先是变绿之后是变红，悬挂起来很是好看呢。于是呢人们就把辣椒当作盆景养在了后花园，一直到康熙年间，辣椒的主要身份还是观赏植物。啥都能吃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吃辣椒呢？原来辣椒啊远渡重洋，最先进入的是浙江，江浙菜的口感还是清淡偏甜的，辣椒那么火辣刺激，明显跟这个江浙菜是不对味儿的。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朝代更替，战乱不断，百姓是叫苦不迭，于是饥饿的人们终于把这个视线锁定在了辣椒的身上。冬天嚼两只辣椒，火热的感觉迅速蔓延全身，还能多挨几个寒冷的夜晚。就这样哈，辣椒呢先是帮着湖南人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而在湖南的西南边同样经济比较落后的贵州也在经历着这股火辣的风潮。贵州这个位置呢是群山环抱，交通闭塞，当时呢贵州的盐价是奇高，超过了一半的家庭是吃不起盐的。相比之下呢，辣椒就非常的经济实惠了，穷苦人家每到吃饭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辣椒来下饭。而且啊，山区阴雨天多，湿气又重，吃辣椒刚好可以祛湿发汗，更加受到人们欢迎了。虽然呢现在四川已经成为麻辣代言人了，可是辣椒呢在四川出现的时间却比在湖南要晚上将近50多年呢。清末明初的时候哈，因为战乱，四川人口急速的减少，所以呢政府就采取了措施，号召大家移民去四川，其中呢两湖和两广的移民是最多的，他们顺带就把辣椒也带了过去。这个辣椒在手里的四川人哈，真的是变出了花样。为了一年到头都能吃到辣椒，四川人呢做出了泡椒、干辣椒、糟辣椒，还有辣椒酱、辣椒面、油辣子等等美味的佐料。于是呢，在很多人的心中，川菜和麻辣就画上了等号了。

说到这个暖男哈，谁都喜欢。之前呢，电视剧《芈月传》当中的黄歇就是暖化了无数少女的心。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上，黄歇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正经的历史资料记载当中啊，黄歇年轻的时候呢，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王赏识。什么是辩才呢？就是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蔫的给忽悠捏了那种本事。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呢，楚王派黄歇出使秦国，黄歇呢就对秦昭王说，秦楚两国是当今的大国，两国交战会让双方呢都造成损失，而让他国得了渔翁之利，不如就两国结盟，一同去对付其他国家。秦昭王呢就被黄歇给成功给说服了，然后黄歇呢就自愿跟楚国太子一起待在秦国作为人质，被秦昭王扣留了将近10年的时间。公元前263年，楚王病重，秦国呢不同意太子回楚国，一旦楚王病逝了，那楚王另外一个儿子必然就会成为新的楚王了。黄歇呢认为说，不如让太子现在从秦国逃回去，而他呢自愿留在秦国，以死来承担后果。楚国的太子回去之后呢，当上了楚王，因为黄歇有功，所以呢被封为是春申君，战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黄歇当时是养了高达3000人的门客，这个是没钱根本养不起的。当然这个黄歇啊，他也是一个很腹黑的人。太子当上楚王之后呢，一直都没有儿子，然后黄歇呢就为这件事情很是发愁，他怕万一哪天楚王去世了，自己跟新的楚王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搞不好呢还得以功高震主这样的名声被清算了，所以这怎么整呢？就在这个时候哈，一对兄妹呢走入了黄歇的视线。他的一个侍从李元有个妹妹，长相非常的漂亮，黄歇呢宠幸了她之后，她就怀孕了。然后这个李元啊就怂恿黄歇说，如今我妹妹已经怀孕了，不如呢趁这个机会把她送给楚王，这样她生下的孩子就成了新的楚王了，那以后谁还敢随随便便给您治罪呢？李元啊当时是完全抓住了黄歇贪恋富贵的心态，于是呢黄歇就真的把李元的妹妹进献给了新的楚王，他的孩子后来呢也真的被立为了太子。李元就一直怕黄歇走漏了风声，所以呢暗中养起了刺客，打算杀死黄歇来灭口。黄歇的门客朱英就提醒黄歇说，你一定要注意他，要注意那个李元，他没安好心。黄歇呢不相信，结果当楚王去世的时候呢，李元就抢先入宫，真的刺杀了黄歇。所以你看这个黄歇啊，死的是不是挺

在古代冷兵器战场上哈，交战双方呢是要排成整齐的军阵，然后相互厮杀。排在军阵前列的军人呢，肯定是要危险很多的。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哈，这个前列的士兵为什么明知道危险，还心甘情愿地站在第一排呢？一般来说哈，这个军队的兵员呢素质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指挥官呢大都是把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一些老兵是安排在前排的，一般的士兵你想去还去不了呢。前排的士兵呢至少是要见过大场面的，看见敌人气势汹汹而来也不会撒丫子就跑。而且呢，古代战争弓弩对射是常态，在弓箭远程抛射这个覆盖下，无论你是在前排还是后排，这个中箭的几率都是一样的。而前排的士兵呢通常防护的会更好一些，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除此之外哈，军阵在作战当中呢根据实际需要经常是要变换一些队形，毕竟连续作战人和马都是需要休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活命机会都是均等的，那既然轮到了自己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无数次的经验让他们相信，只要是保持整齐的队形不要动摇，最后失败的一定就是敌人。精锐部队呢也不是天生的，如何才能把士兵牢牢地约束在军阵的前列呢？说到底啊，还是要靠严明的军纪。什么是军纪呢？无非就是厚赏和重罚。在许多朝代哈，斩获敌人首级所得的赏赐都是非常丰厚的。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当了逃兵，你是必死无疑的。如果你拼命，还有一线生机，就算阵亡了，家属还能得到优厚的抚恤。毕竟这笔账哈，是人都会算。在厚赏和严苛的军法的刺激约束下，士兵在战场上呢，只能是绝对的服从军令。不论被安排在什么位置，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活下来的，渐渐都成了经验丰富的百战精兵。一般的战斗丝毫不能让他们动摇半分哈。就算是遇到了强大的敌军，也只有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到有一方的战斗意志彻底的崩溃了。所以古代打仗呢，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一方越打越顺，因为战败的一方呢，总要拿相对菜鸟的新部队去对抗战胜一方已经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结果呢，只能是帮助他们增加经验值与士气，还有自信心。当然，如果一支强军在某次会战当中伤亡惨重，他也非常的容易一蹶不振，因为核心的能够站在第一排的一些骨干老兵都没有了。

0: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2: 中午约在修平诺，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2: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2: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午好，我是张一。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听见大连991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呢，是我们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是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也是在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们的计划啊，它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呢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呢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你可能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一定懂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9月19号哈，也就是这个周六下午的2点钟，都市之声呢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呢有文明养宠知识问答，有萌宠的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当中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一定要记好哈，9月19号这个周六的下午2点钟，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Hillbilly rock, Hillbilly roll, stand in line and away we go。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陕西有一所医院的皮肤科单个门诊哈，一天呢引致虫皮炎患者的接诊量将近达到了20-30辆。有北京的市民也反映说，一开始呢以为就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到现在呢已经大面积红肿起泡化脓了。在网络的社交平台上呢，像沈阳、锦州、大连市民也是反馈发现了隐翅虫。辽宁网友还评论说，东北有隐翅虫，这个真是一件新鲜事儿。北京呢一位专家介绍哈，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都是有分布的。那南方呢是绝对的高发区，北方近年来也呈明显的北扩这样的趋势。原因呢跟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是有关的。隐翅虫是昼伏夜出，白天会藏匿在草丛、枯木这样一些潮湿的阴暗处，夜晚呢会趋光入室，喜欢高温高湿，夏秋活跃，8到9月份是高发，雨后闷热的夜晚是最茂盛的。还有一位专家说啊，隐翅虫呢在北方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只是今年出现的数量跟往年相比较更多一些。今年北方啊隐翅虫的数量呢确实偏多，这个可能和气候啊或者是环境因素都有关。一方面呢今年雨水比较多，整体气温呢又不算特别高，这样的温湿的条件是非常有利于隐翅虫的繁殖生长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绿化和自然植被增加，也为昆虫提供了更多的繁衍的空间。网上呢是把这个隐翅虫啊称为是飞行的硫酸，认为它的体液是具有强酸性的，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专家说了，隐翅虫体液的酸性呢没有那么夸张，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呢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之后，含有毒液的体液会外露并且接触人类的皮肤，才可能会引发红肿、水泡、溃烂这样的症状。专家表示说啊，隐翅虫呢释放的毒隐翅虫素 pH 值仅是1或者是2，当市民拍打、揉搓、挤压虫体，虫体破裂，毒液沾到皮肤之后，会引起隐翅虫皮炎，出现红肿、刺痛这样的感觉。隐翅虫呢一般来说啊，它是不会主动的去叮咬人类的，在受到攻击之后可以释放毒隐翅虫素，这个是隐翅虫体内共生菌产生的一种强毒性的胺类的这样的化合物，本身呢是具有强酸性的，这个毒素呢具有抑制细胞蛋白质和 DNA 合成的毒性作用，可以引起机体强烈的炎症反应。所以发现隐翅虫的处理核心呢，就是你要保证它的虫体是完整的。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了我们的皮肤表面，可以轻轻地吹气把它给吹走，也可以用纸片呐、扇子呀、纸巾、棉签儿，轻轻地把它给剥落。重要的核心就是全程你要保证虫体的完整，避免它的毒液溢出。如果说不小心沾染了隐翅虫毒素，皮肤出现了灼痛、泛红这样的不适，接触之后的10分钟是一个黄金的处理期。处理的第一步呢，其实不是涂药，而是冲洗，应该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搭配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10到15分钟，最大程度的去减轻皮肤的损伤。专家表示说哈，如果你身处户外没有肥皂的条件，需要先用大量清水或者是淡盐水持续的冲洗，回家之后呢及时的用肥皂水2次补充。如果说这个毒液不慎沾染了我们的眼睛，严禁使用肥皂水，可以用大量的清水轻柔的冲洗，冲洗之后立即就医。冲洗之后呢要保持患处干净干燥，不要去抓挠，不要去摩擦皮肤，灼痛感很强烈的时候呢，可以用毛巾包裹着冰块去冷敷，禁止直接冰敷这个创面。同时呢，不要挑破患处的水泡，水泡表皮它是一个天然的防护层，挑破之后呢，容易引发感染。

遗留疤痕和色素沉着。针对市民常用的一些应急物品，专家专门辟谣说了，风油精、花露水、酒精都是不可以用于隐翅虫皮炎的患处的。碘伏、盐水、牙膏、酱油、青草膏这样一些民间的偏方也一律不建议食用。如果被毒隐翅虫素灼伤了，专家建议说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Hello 啊，各位正在吃饭的，还有刚吃完饭的，正琢磨着晚上吃啥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每周六日啊准时陪伴大家的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哎呀，又到了周日傍晚的五点啊，不赶时间不赶节奏，咱们就轻轻松松的唠嗑啊，慢慢悠悠的过周末。老规矩，继续在线哈、大连云 APP 还有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随时打开留言，想说的身边的趣事儿，自己干饭的习惯都可以发过来，我逐条看逐条念。不管你现在是在家里准备做晚饭，还是走在街边准备找点小吃，都欢迎来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凑个热闹。

哎啊，说到吃呢，秋风起，蟹脚痒，咱们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啊！这次呢，真的是杀到了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出产地直采路线啊，砍掉中间环节。哎呀，有朋友问啊，为啥要跑这么远？那是因为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啊，昼夜温差很大，天然的饵料管够，当地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理念，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我们怎么选蟹呢？啊，可以说是超级的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直播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追溯，每只蟹子都有数字身份证。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因为懂啊，大家都想吃口好吃的啊。盘锦的河蟹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黄满膏肥啊，也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此次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双平台的

0: 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和乡村互助建设的政策落地实施。最重要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限农多赚，你少花。9月20号到26号，每一天早上8点和这个晚上18点哈，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到18点，我在云上来等你来抢先。哎呀，前几天啊，咱们聊了大连的烟火日常，聊了这个舒服的社交分寸啊，也聊过海边的浪漫小事儿。那今天呢，咱们来聊聊美食啊，这个角度呢，完全的不一样。呵呵，哎，很多人提到咱大连的美食，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网红打卡的海鲜店，摆盘精致，不仅漂亮，拍出来特别好看。但是咱本地人心里清楚哈，那些只能算是游客的限定款哈。今天呢，咱不聊老店情怀，也不聊这个饮食动向哈，咱聊一个特别好玩的、特别真实的、所有本地人都懂的大连干饭的潜规则。咱大连人吃饭主打的就是一个务实倔强哈，只吃顺口的，绝不追网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反差，外地游客来到大连，提前都刷好短视频做攻略，标记一堆网红的海鲜店，愿意排队两个小时也要打卡拍照。咱本地的大连人呢，网红店再大再刷屏，我们基本上不凑热闹，刷到那些排大队的门店，大多都是摇摇头，直接就绕路走啊。我们认准的吃饭标准特别简单，家门口的，开了多年的，味道稳定的，量大实惠的，吃着顺口的，好不好吃本地人的嘴说了算，流量说了他不算哈。别人出去吃饭拍照，还有修图发朋友圈，一顿饭的仪式感比味道更重要。咱大连人出去吃饭呢，吃饱吃香吃得舒服，不折腾不踩雷，味道永远排在第一。那咱今天这一个小时哈，就来聊聊咱大连人专属的干饭小倔强，好好说说刻在大连餐桌上那些地道的老菜，家常的海味，街头的小吃，咱们聊聊接地气儿、不跟风不盲从的干饭日常。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你心中最地道的一口大连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先来听首歌哈，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大家踊跃留言。
1: 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一首歌的时间刚刚好适配周日傍晚松弛的干饭氛围哈。我一直觉得最能代表一座城性格的不是高楼也不是景点，就是本地人的吃饭习惯。大连人温柔松弛，不爱折腾也不爱内卷，这点完完全全的体现在了吃饭这件事情上。哎呀，咱刚刚开启话题啊，后台的留言直接就刷屏了，好多听众已经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干饭小故事，全都是大家的真实日常，特别接地气儿啊，咱们来一条条读一读啊。雷小姐哈，大狮子说，我在大连生活了30多年，从来不爱跟风网红店，网上炒得再火，排队的人再多，我一概不去，吃饭就认准小区下面几家老店，焖子、海菜包子、家常小炒炒，还有老海鲜菜哈，不用装修好看，也不用环境精致，味道十几年不变，吃着就踏实，比啥网红店都强。有的时候外地亲戚来大连，非得拉着我去网红店打卡哈，吃过一次哈，基本上就告别了哈，这个他永远失去了我。呵呵，

这位叫朱雪薇的朋友说哈，咱们这个大连蔡正宗的干饭思维哈，就是咱们本地人吃东西呢，不看颜值，不看装修，也不看流量。很多网红店装修豪华，摆盘精致，营销满天飞，味道却一言难尽。但大连本地人常去的小店，看着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味道稳，食材实啊，这个分量足，这就够了。吃饭呢是给自己的胃吃，不是给朋友圈吃啊，太对了啊。这个打工人说，我的干饭原则呢，只要排队超过十分钟直接放弃啊，不管别人说多好吃多火爆，我绝对不凑这个热闹。家门口随便找个面馆家常菜哈，十分钟就能吃饱吃好，剩下的时间歇会儿刷刷手机，比排队这个受罪舒服一百倍哈。周末想改善伙食，也尽量挑工作日的中午去啊，避开所有的高峰啊。这个这位朋友哈，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哈，这就是咱们大连人的通透。现在很多人吃饭呢，主打一个仪式感，为了一口热度哈，暴晒排队，久坐等待哈。大连人的性价比呢，吃饭是享受，不是任务哈，更不是折腾啊。能省心省力的绝不费力，能顺口的绝不跟风哈，真的是非常清醒。这位叫小南的朋友说，外地的朋友来大连呢，总问我哪家海鲜这个网红店打卡好看，我每次直接就带他们去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这家常的家门刀鱼啊、海杂拌啊、咸鱼饼子，食材新鲜，做法地道。网红很多店都是改良口味来迎合游客，重油重盐的掩盖了海鲜本身的味道，本地人爱吃老味道永远藏在市井小店里。哎，我觉得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大连真正的海鲜精髓呢，不在于高端的餐厅，也不在于网红门店，就是老大连人常做的家门技法，时令的海杂拌啊，这个地道的鱼夹口味。春天吃海肠虾仁，夏天吃海猴鱿鱼啊，秋冬吃干贝提鲜，四季的味道跟着时令走，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大连海味，不是流水线网红可以复制的啊。

这位叫素素的朋友说，我家楼下的饭店呢，这个没有团购，没有推广，也没有短视频引流，从来都不火，客源全都是周围的老街坊老住户，老板做菜凭良心，食材新鲜啊，菜量超大，十几年了也没怎么涨价啊，菜量从不缩水啊，我从小吃到大，这就是我心里最好吃的大连味道，老板甚至记得各个熟客的口味，谁不吃香菜谁不吃姜啊，通通的都记在心里。

这种店我觉得就是大连美食最大的宝藏啊，它不靠营销也不靠流量，它就靠味道留人，靠诚信扎根。在网红店一波又一波这个倒闭更替的时候，这种店能稳稳当当的开个几十年，因为他们抓住了最核心的道理，本地人的嘴最挑剔也是最念旧的。F99 说，我身边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天天美食攻略，天天呢种草拔草，我作为大连人完全不用啊，闭着眼睛在我家周边选，基本不会踩雷，咱们大连人的普通街区社区店平均味道就很能打，根本没有必要跟风追风，我甚至很少特意去探店啊，碰到哪家吃哪家，随缘干饭啊。

这点真的是咱们城市的底气哈。大连的烟火美食普及率特别高，街头随处可见的焖子小摊、现包的海菜包子、老派的这个凉皮儿哈，还这个家常的板面，不需要特意找，也不需要打卡，口味呢都是顺口的美味啊。

乐乐说，每年一开海哈，网上各种海鲜套餐、网红的海鲜礼盒就满天飞。我家里吃海鲜，基本上不会去买那些包装好的套餐，有空就去市场自己挑挑，看看鲜活度，看看品相，自己回家简单蒸一蒸，原汁原味的。那些网红套餐呢，种类比较多，里边呢是有很多冻货哈，性价比其实很低的。说到海鲜这块，咱们大连人自带一套辨别的标准，海鲜好不好，首先第一就是鲜活。很多网红套餐呢，主打的就是花里胡哨的搭配，但是食材品质却跟不上。咱本地人吃海货，追求的是本味，简单的烹饪，吃大海本身的鲜啊。这个学生小夏说，我身边很多同学呢，专门坐很远的公交车去打卡网红小吃，我就爱学校门口的焖子摊儿，摊主阿姨做了十多年了，麻酱调的也是一直没变，几块钱一份，解馋刚刚好。网红小吃看着花样比较多，吃两次就腻了，还是这种好老味道特别的耐吃啊。其实呢，小吃我觉得最能看出一座城市的烟火气。网红小吃总在不停的翻新口味，但是咱本地的市井小吃几十年配方和味道基本不变，能留住人的就是这一口熟悉的味道。好了啊，咱先读到这儿哈。看完大家的留言呢，真的是太有共鸣了。这个大连人呢不内卷哈，大连人的干饭观真的是非常的简单、清醒和务实，既不内卷，也不跟富翁还不折腾，最后还不踩雷啊。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这首歌来自许嵩，燕归巢。

0: 咱们大连云 APP 呢要搞大事的哈，这次直接杀到了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奔赴盘锦，开启为期七天的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大连云这个商城啊，双背书平台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为啥跑这么远呢？哈，因为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水海淡水交汇，哈，昼夜温差很大，天然的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的蟹子呢，长得是肉食紧致，味道鲜甜。那我们怎么选蟹呢？其实我们选蟹的标准非常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子都有数字身份证。为啥要干这事儿哈？因为懂大家想吃好蟹。盘锦河蟹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此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双城的双背书平台，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重要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多得，你少花。9月20日到9月26日每天8点钟和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 APP 啊这个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是放心啊，吃的是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啊到26号每天8点到18点这个我在云上等你来抢蟹。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

0: 学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哎，小李，累了吧？不累，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嗨。
3: 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你的周末快乐，一送达。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欢迎回到周末碰头会啊，咱们继续的轻松唠嗑啊。刚刚呢聊完了大家干饭的态度，那咱们就好好唠唠到底有哪些菜啊算是咱大连老菜的代表菜。这个也算是刻在咱大连人骨子里的地道味道。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什么叫大连老菜哈。大连老菜呢属于鲁菜的分支，又靠着大海改良出了独有的风格。咱们本地人家常的聚餐，逢年过节下馆子啊，菜单上一定会有这么几道菜哈，咱们一来盘点一下啊。头一个要说的就是海杂拌哈，这个也叫海味全家福。这个大家呢凡是80后哈，可能对这道菜印象比较深哈，因为小时候参加婚礼啊，谁结婚哈，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宴席啊，压哨的哈，这个大咒一般都是这道菜啊，这绝对是这个一道重磅的硬菜啊，横菜。哎，这道菜呢它算是大连老菜的代表菜哈。首先呢它没有固定的食材配方，完全跟着季节啊来换海鲜。春天呢放点海肠，放点鲜虾仁，夏天呢加点海虹，加点鲜鱿鱼，冬天呢有点干贝提鲜。所有的海鲜都是大火快炒，汤汁浓郁，鲜味全都锁在菜里。很多家庭过年的时候啊，聚餐的时候，餐桌上这道菜只要一上桌啊，直接就算上是宴席的重磅戏啊，主菜。它讲究食材多样，口感丰富，一口下去能吃到好多种海鲜，咸鲜适口，非常下饭啊。这个海杂拌呢还得多说两句哈，海味全家福啊。这个全家福呢一般咱常见的啊是这种过油的哈，就过油的全家福，有的海鲜呢这个裹上糊去炸过哈，然后在一起啊收汁快炒哈，有一点点芡哈，啊吃起来那个咸鲜非常非常的过瘾啊。咱大连还有一位比较传统的这个海味全家福啊，它是个汤菜，就是它叫清汤海味全家福啊，所有的材料是不过油了，就是这些大连各种各样的小海鲜的大海鲜的这个经过简单的处理啊，放在一锅清汤里面哈，这个汤喝起来这个鲜甜可口啊，这个海杂拌吃起来呢也是各有各的味道哈，互相不串味儿，也非常的好啊。老人家可能对这道菜的印象更深哈，当年啊，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哈，大连做这道菜顶天的应该是海味馆了，老海味馆了，对吧？啊，因为现在这个海味馆没有了啊，但是它的传承还在哈，海味馆没有了，这个随就可以说一说啊。现在呢，不知道大家

我得说一下啊，这道菜呢对于厨师要求非常非常高。首先黄花得炸定型，另外呢黄花鱼刺儿多，有一些小刺儿呢如果处理不净的话又是炸物，吃起来呢会特别特别的麻烦啊。哎呀，现在能做好这道菜的啊，去骨去的干净哈、啊，炸的是、啊、这个外焦，吃起来里嫩哈、啊，没有腥味儿哈、啊，这个鲜甜味儿的非常非常的突出，又不压鱼的肉味儿，这样的馆子越来越少了啊。还有就是大家这段时间哈、啊，近十年的一道胶东菜哈、啊，演化到大连这儿啊，就是海肠烙饭啊。小时候这真的是没有这道菜哈、啊，这个不算是大连老菜哈、啊，但是海肠烙饭的的确确是一道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胶东菜啊。首先选料就得选这个厚皮海肠，给海肠处理干净，去掉多余的硬筋，口感是这个脆嫩弹牙的。熬好的海鲜酱汁呢，拌进焖出的一层薄锅巴的米饭里，海肠混着酱汁裹满米粒哈，它算是一个勾芡饭。然后一口下去呢，鲜香味直接就拉满，属于咱本地人的这个第一下饭神器哈，就是这个海肠的馅儿啊。很多人第一次吃就被惊艳到，但是咱本地人吃海肠烙饭呢，就认准一点了，海肠一定得鲜活，冻海肠是完全吃不出这个脆感的啊。还是那句话哈、啊，这是近十年吧，这道菜呢才这个风靡到，才这个算是风靡啊，风靡了大连哈、啊。但是这是一道胶东的老菜哈、啊，之前在山东菜馆，特别是胶东系的菜馆里边，经常会见到这道菜啊。另外呢，海肠的认可度也是近十几年，海肠的认可度会越来越高哈，卖的也是越来越贵。其实跟海肠差不多的，咱大连还有沙虫，我不知道有几个朋友吃过啊，有多少朋友吃过啊？咱大连本地产的沙虫，我最近才知道，咱大连本地是产沙虫的。哇，吃起来真的是咸鲜可口哈、啊，长得跟海肠差不多啊，只不过海肠是这个粉红色的，沙虫是白的啊。这个沙虫外面还有一圈一圈的，这个海肠外面是平滑的啊。沙虫好像是被这个轮胎啊给压过一样，或者是它外皮就像这个轮胎一样，它一层一层的啊，就是一道一道的哈，但是吃起来呢，也是特别的脆嫩可口哈。虽然叫沙虫，跟虫子没有一分钱关系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这强烈推荐啊。除了这几道海鲜菜哈、啊，还有几道经典的大连老菜也不得不提啊，比如说溜肝尖儿，这咱大连的溜肝尖儿呢特别讲究火候，猪肝这个嫩而不柴，配菜是爽口，咸鲜下饭，这个溜肝尖儿呢也是值得说一说的啊。溜肝尖呢算是辽菜或者是这个鲁菜哈，都有这道菜哈，因为它是一道典型的猪肉菜嘛，而且是一道功夫菜。你像离咱们比较近的沈阳原来有一个解放前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啊，现在还在，叫宝发园。宝发园他们家就有四绝菜，其中一绝就是这个溜肝尖。溜菜呢它讲究的就是咸鲜可口啊，然后突出的就是一个嫩。宝发园的溜肝尖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地道哈。现在呢很多饭店溜肝尖这个肝呢这个就老了，这个肝它就怕老，一老就硬完就没口感哈，吃起来就不行。但是呢现在很多这个大师傅啊做这个溜肝尖还是那样，有一些老派的味道，就是滑嫩可口啊。再说说这个鱼香虾仁儿，和川味的这个鱼香不一样，咱大连的版本的鱼香呢是偏甜的，虾仁弹牙，而酱汁柔和。这个还有呢全家福焖子啊，也就是咱经常说的这个三鲜焖子，这个焖子呢是炸过的，过过油的哈、啊、这个焦香呢搭配虾仁鱿鱼，淋上麻酱和料汁啊，然后这个灵魂蒜汁升级成了宴席菜，很多人都是欲罢不能的啊。哎呀，这个说完老菜哈，再来说说咱大连人离不开的海鲜水饺哈。我们大连人包饺子跟外地的朋友不太一样哈，很多地方包饺子一般常见的馅儿是牛肉，这个一般常见搭配哈，这牛肉芹菜啊，猪肉大葱，猪肉洋葱，这个或者是羊肉香菜，羊肉胡萝卜啊。但是咱们大连人不一样，咱大连人吃的是大海的鲜啊。

鲅鱼饺子，这算是平民款的经典啊。用鲅鱼肉搭配一点点肥肉，用冰水反复的给它搅上劲儿，这个肉馅滑腻顺滑，一点鱼刺都没有，入口呢是湿润多汁的，鲜而不腻啊。不管是早餐还是正餐都非常合适。很多家到了鲅鱼肥美的季节，会一次性包那么一大盆冻在冰箱里啊，随吃随煮啊。这个鲅鱼水饺其实也有两种包法哈，加肥肉的一般就是胶东的，咱们胶东一派啊，你像我们家是，以我们家做个例子哈，这个有老人是闯关东来的，所以鲅鱼饺子里边哈带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肥肉看不见哈，不是大肥肉粒儿啊，是看不见哈，它已经这个打在馅里边，它当这个肥油来这么用哈，吃起来它香，吃起来有肉香味啊。那有的朋友接受不了肥肉哈，其实本地大连人做这个鲅鱼饺子里边是没有肥肉的哈，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刚刚说的是平民款啊，咱来说说进阶款哈，这个海胆水饺，这算是这个海鲜饺子里边近些年比较流行的哈，这个所谓的天花板了啊。首先呢，新鲜海胆黄要入馅哈，几乎不加其他的调料，就放一点点的韭菜提鲜，咬开饺子皮儿啊，这个金黄的海胆汤直接就在嘴里边爆开哈，吃到的就是大海原汁原味的鲜甜。这个饺子其实也有关节在哈，一般呢，很多店用的海胆不是鲜海胆，用的是海胆罐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包海胆饺子的时候啊，这个海胆饺子会下汤，会出水啊。所以呢，如果说用这个海胆包饺子的时候，用特别是用鲜海胆的话，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海胆简单的稍微加工一下，再入馅儿哈。这个比如说，给它蒸一下啊。这个不要蒸大了哈，然后再给它入馅，这样的话就避免它下汤哈，也味道非常非常的鲜啊。还有就是海肠饺子，海肠饺子呢，这个搭配肉馅哈，可以说是天花板级的存在，口感的反差很有意思。除此之外呢，咱大连还有墨鱼水饺啊，这个虾仁韭菜，就咱说的这个三鲜哈，都是本地饺子馆的比较常见的一些饺子啊。这些馅食啊，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红里螺芸豆包子啊。首先是胶东加上长海鲜的包法，非常有意思。芸豆经过处理啊，不能用生芸豆啊，得是熟的。这个芸豆蒸过炒过之后，然后和上馅儿，拌上馅儿，拌上这个肉丁，红里螺，去了辣筋的红里螺，但是红里螺一定得鲜啊。这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这个调馅儿，然后别的基本就不放了啊，然后这个放在屉里边去蒸，包成胶东的包子的形状，就咱说的烫面饺啊，不能是发面包子哈，得是烫面的。然后，哎，这一屉蒸出来之后，咬一口，鲜汤直流啊，这个芸豆鲜到发甜，芸豆呢也没有这个豆生的味道哈，这个没有生豆子的味道，鲜到发甜。这个红里螺那个鲜跟芸豆的鲜，还有这个猪肉肉丁的这个油，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哈。这个我个人是不太爱吃馅里边放肉丁的东西的，但是那个包子啊，真的是咬一口想半天。但个人意见哈，还可以精进一些哈，有这么包的朋友可以试试不放这个肉丁，放一放咱老式的咸肉，这个咸肉跟芸豆也是特别的搭哈，就是那种老的腌肉啊，就是六七十年代这种杀一头猪用一年，吃不完的猪呢没有冰箱，拿这个肉腌起来，这种老的腌肉的味道哈，微微的有一点点臭味哈，那个味道跟芸豆也是非常非常的搭。如果用这个做馅儿的话，我觉得能调出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包子啊，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哎，除了这些大菜之外哈，还有很多咱们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吃啊。你比如说街边的焖子啊，煎到这个外皮焦脆内里柔软，浇上麻酱蒜泥还有少许的辣椒油，就简单的这几味调料，就是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很多大连小孩在放学路上呢，一定就得买一份这个焖子去解馋。还有专门的海菜包子啊，这个新鲜的海菜呢，加上少

0: 取的肉末，面皮暄软，一口咬开全都是海菜独特的清甜。很多人在早市上专门得买几个当早饭，刚出锅的海菜包子热气腾腾，味道非常的好。咱大连最常见的最经典的这个咸鱼饼子也不能落下哈，这是海边渔家传承下来的老味道，咸鱼咸香有咬劲啊，搭配这个刚烙出来的玉米饼子，粗粮配海味，咸香互补，这是早年间海边人家最朴实的一餐，现在很多老菜馆呢都把它保留下来的，属于必点的特色的小吃啊。这个咸鱼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样啊，比较常见的有这个腌的鳝鱼，也有腌的这个鲅鱼啊，还有炸的偏口啊，这个都非常，还有这个腌过然后经过过油的这个偏口，也都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啊。大家呢都吃过什么样的咱大连特色的咸鱼啊，都可以发给我们啊。还有咱大连常见的这个兔子鱼啊，我觉得都搭配饼子的都 very very 的地道啊， very very 的不错啊。还有烤鱿鱼，大连街头夜市的灵魂啊，本地烤鱿鱼讲究的就是火候。你看外地啊，但凡一个夜市上面这个有卖烤鱿鱼的哈、啊，赫然写着大连烤鱿鱼哈、啊。这个因为大连烤鱿鱼的火候非常非常的地道哈、啊，首先要做到外焦里嫩，刷上简单的酱料，它既不会掩盖鱿鱼本身的鲜甜啊，也不会夺了这个鱿鱼本身的味道。早市夜市海边小摊随处都能闻见烤鱿鱼的香气啊。你看啊，这就是咱们大连的好吃的哈、啊，它不会干什么，它不会做什么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核心就两点，首先是食材新鲜，做法它不花哨，靠海吃海，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厨师最高的作用就是把食材本味给激发出来，而不是用厚重的调料去掩盖它本身的味道，因为大连的海鲜本身这个味道就非常的扛打啊，这个颜值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个在大连哈吃海鲜，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吃海鲜，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1: 一周压力全抛开，周末欢乐聊起来，欢迎光临周末碰头会。

子的干饭习惯啊，看看你中了几条。第一呢，就是只认老味道，不认花里胡哨的新花样。外地人来大连，热衷于尝试各种的创意海鲜、网红这个融合菜哈。咱大连本地人呢，永远忠于原版的老味道，焖子必须是多麻酱、多蒜泥的，海菜包子不能放太多的调料抢味儿。这个家焖鱼得小火焖哈，什么花哨的创新呢，颜值的升级啊，在咱们眼里哈，大多都是多余的。老味道正味道，很多新店推出各种的海鲜甜品，这个海鲜披萨之类的创意菜，这个本地人呢可以说是头也不回啊。第二呢，吃饭看实惠，不看排场。大连人下馆子，首先看的是食材、口味、菜量，最后才看环境。装的再豪华，菜量小，味道敷衍，价格虚高，本地人也不会去第二次。门店再朴素哈，这个锅气足，分量实在，味道地道，大家也愿意反复来。吃饭吃的是讲究哈，吃饭吃的是讲究的是实在，不是面子。朋友聚餐，大家永远在讨论哪家味道比较正啊，哪家菜量比较大，很少去聊哪家的装修比较高级啊。跟着时令吃海鲜啊，这个不硬追价贵的东西啊。首先呢，大连人吃海鲜特别懂时令，到什么季节吃什么海货。开海之后吃飞蟹、虾爬子，春天海肠、海蛎子比较肥，夏天的鱿鱼、海虹性价比高，不会盲目的追求贵的海鲜，讲究应季而食，新鲜的永远比价格更重要。不少老大连人常说啊，反季节的海鲜再贵也没有应季的好吃啊。在家做饭哈，海鲜的做法主打的就是简单。很多外地朋友觉得海鲜烹饪很复杂，但是大连本地人做家常海鲜，大多数做法极简啊，清蒸、水煮、家常的家焖啊，最大限度能够保留海鲜原味，调料放的很少，不靠重口味去掩盖。新鲜的飞蟹上锅蒸十几分钟就足够好吃，不需要反复调味。这个聚餐点菜啊，讲究的是荤素搭配，海鲜适中。很多游客来大连一顿饭能点七八种海鲜，吃到最后腻得慌。本地人聚餐很懂节制，海鲜点两三样，搭配几道家常的老菜啊，口感均衡，不会一顿饭全是海鲜，吃多了胃肠也受不了。这也是多年吃海货总结出来的小经验啊。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聊很多关于啊这个美食的事儿哈，其实美食呢从来不一定是山珍海味，一份热乎的焖子哈，一份海菜包子，一盘地道的海杂拌，简单的就能让人吃得很过瘾很满足。美食不分贵贱哈，合胃口的才是最好的。哎呀，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咱没讲这个华丽的美食哈，也没有吹捧网红餐厅，咱们就讲的是咱们大连的朋友干饭的态度，世世代代的传下来的地道的小吃啊。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这个送给大家哈，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哈，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这个也感谢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地道的滋味，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过日子。咱们所有的往期节目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大连语言 APP、喜马拉雅、蜻蜓 FM 随时回听，随时互动。欢迎大家继续在公众号留言啊，分享你喜欢的美食故事。我是苏浩，每周末傍晚五点哈，准时和大家这个碰头唠大连、唠生活、唠日常，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中国石油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以润滑行业国家队为中国制造高端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提供润滑服务，为企业提供全面润滑解决方案。技术咨询热线0411-8886-5108，王经理。
1: 为国之重器而生，

0: 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2: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3: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2: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3: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4: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听说刘总从事润滑油工作有很多年，可以说这一生都是在从事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这样的工作。请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5: 主持人，确实从事润滑油工作啊，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行业吧。
4: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是吧？
5: 应用范围啊，非常广泛。
4: 嗯。
5: 在各种机械设备里面都需要润滑油。你像润滑油的分类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电厂的汽轮机啊、空调的压缩机、物的冷冻机、汽车发动机、起重机、挖掘机等等，各种机械设备都需要润滑油，没有润滑油它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说润滑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上的用品，也是一个民用产品。因为汽车发动机非常普及，汽车已经非常普及，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需要的油也是 品种非常多。
4: 不同的生产状态对润滑油的指标要求是否非常严格？
5: 润滑油的选择呀，非常重要，对机械设备的运转也是非常关键。不合格的油品呢，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轻者引起这个设备的损害啊，严重的呢会引起这个火灾、爆炸等等事故。所以说必须啊要合理选用润滑油。那么中国石油昆仑的润滑油啊，有多年的生产研发的这个历史。也是我们国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应该
4: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是吧？
5: 对，我们也是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说呢，我们在润滑油的这个生产研发和应用等方面还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4: 嗯，那刘总，我们大连市呢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
5: 开始我们就开始生产润滑油料，多年来中国石油啊致力于这个研发生产，应该说我们润滑油的产品的品种啊非常齐全，质量好，信誉也好。那么大连呢，目前这个炼油加工的关键环节。
4: 那刘总，就大连有完整的润滑油生产产业链，生产企业多，其中呢我们昆仑规模最大，超过20万吨。昆仑生产研发都在大连，而且我们大连还有一个行业的学术杂志叫润滑油，也是我们大连出版编辑的。那大连还有配套的包装物生产厂商，分析仪器仪表制造也是信息和物流的基地，是添加剂生产的重要生产基地，所以具备完善的润滑油产业链。刚才刘总给我们介绍的润滑油呢，它是一个工业生产的血液。刘总也刚刚提了个头，就是说润滑油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出行，出行就需要乘车，那么车辆上呢应该说是离不开润滑油的。刘总，像发动机啊这些都需要润滑油，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好是私家车主，对这些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在这儿？
5: 主持人，是的啊，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好。我们大连啊有完整的一个润滑油生产的链条，从生产到研发以及配套的这些产业，都非常健全。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中呢，应该说对润滑油啊，对我们的润滑油生产也是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那么润滑油最直接的应用，我们的私家车，因为汽车发动机保养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润滑油。那么润滑油呢，在汽车发动机里面啊，它起到了润滑、抗磨、清净、分散、抗氧化和低温流动这样的六个最基本的功能，最基本的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对发动机的这个润滑呀，是发动机运转的一个关键。大家通过发动机的转速表可以看到，我们发动机有几千转的转速，对这个活塞和这个活塞环啊，以及凸轮啊、凸轮轴以及曲轴关键部位的润滑啊，没有润滑油，这个发动机会立刻这个失去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啊，在汽车发动机啊这个保养方面呢，还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针对这个广大私家车主正确的选择润滑油啊，尤其是发动机油啊，那这里面呢两个主要的选择依据呢，一个是质量指标啊，一个是它的这个质量级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粘度级别。那么质量级别呢，就根据发动机的出厂的情况及发动机的这个压缩比啊等方面配套的提出对润滑油的这个规格要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这个 API 啊 SP 等等这样的一个质量等级。
4: API 和 SP 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是不了解。
5: API 呢就是美国石油学会啊制定的这个汽油发动机的一个标准。那么 SP 呢就是一个质量级别吧。
4: 我们国家汽车用油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也是我们中石油来参与制定的，是吧？
5: 是的，我们在多年的这个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参与过很多项的国家这个石油产品的这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同时在发动机油里面呢，我们也基本上那么我们选择15W40或10W30都可以，当然更好的是5W40或5W30。
4: W 代表什么意思，刘总？
5: W 代表的这个冬季，就是 winter 的这个一个缩写，它主要是表明这个机油的一个低温性能，
4: 就是
5: 低温的适用范围。
4: 对，低温条件下它的粘度是吧？
5: 不是，它是代表一个低温启动的一个温度范围。 一个温度范围，像5W， 那么意味着呢，我们这个车啊，基本上可以在-35度的条件下可以启动。10W 呢，基本上是在负30度左右。那后面这个30和

0: 呢是年度代表，润滑油的年度，年度越小，这个三菱的年度要四菱小，现在还有二菱的这个年度。
1: 嗯，也就是我们在去买汽车发动机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 W 标志。所以 W 标志就是代表低温启动的数据。在购买汽车用润滑油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发现像 SG、SL、SN 这样的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0: 这个刚才我讲过是代表这个汽车发动机油的质量等级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 SP 啊，它是从 SL、SN 啊、SM 啊发展到 SP 这样一个等级。
1: 那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车主，我要来选汽车发动机油，比如说你昆仑有一些型号，在这儿能给我们具体的推荐一下吗？
0: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车型来选适用的发动机油。你比如说昆仑的 KR9T 啊 ,0W40 这款油呢，年度呢等级啊就是 0W40、那么前面的 0W 代表了低温年度，后面的40就代表了高温年度。那么就意味着呢这款机油呢适用于-35到-4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它的质量等级呢是 SN, SN 级。
1: 那完全符合规格和认证美国石油协会的 APISN 这个质量的等级为 SN, 符合规格和认证的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是吧？
0: 这款机油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非常广泛，尤其的对于高档的这个私家车，它的这个应用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啊，这个广大车主啊，还是选择年度稍微大一点的机油。你比如说40，这样的话呢，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车的这个工况都非常好啊。我建议呢，还是要年度大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发动机的润滑。
1: 作为一个普通的对润滑油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来问你。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些润滑油，它有不同标准的。比方说刚才你提到了 API, 这是美国石油协会的缩写标准。听说欧洲汽车制造协会也有一些标准，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欧洲汽车制造协会啊，它采用的是 A3B4和 A3B3 啊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油的分类。 A 呢代表汽油车 ,B 呢代表氢复合柴油车 ,C 呢是低灰分产品，兼容啊三元催化转化器和汽车颗粒补给器和柴油颗粒补给器。所以说 ACEA 标准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对车用发动机油性能最基本的要求。
1: 是。
0: EA 这个 A3B4 对油品的高温清净性啊要高于这个 API 的这个 SN。你像这个保时捷啊和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啊等等。都等效的这个采用了 A3B4 的这样一个标准。
1: 那么像这样规格的一些产品，刚才我们提到了API 是美国标准，包括欧洲的 ACEA 产品，我们中石油像这种产品都能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润滑油可以加在奔驰上，也可以加在宝马上，也可以加在美国的出厂的一些名车上，是吧？
0: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我们 KR9T 这一个产品啊，
1: 嗯，
0: 基本上这些功能全可以覆盖。哎，这个是我们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啊，在我们大连的各个加油站，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产品都在各个加油站有所展示。
1: 那么这一款产品它加一次可以使用多少年？
0: 是这样，它是以行驶里程来衡量。那么作为我们这款产品呢，跑15000公里换油是一点问题没有。作为汽车保养呢，我们还是建议10000公里左右换油。
1: 那你刚才提到这一款产品，我一定要建议我的家人去选择，因为有中石油这样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的一个企业做背书。我想我买油的时候不用动那么多脑筋，我就买刚才刘总介绍的这一款产品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产品啊，质量啊还是非常过硬啊，也是经过了实车。另外呢，我们中国石油啊有自有的技术，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过程中都融入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是非常可靠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啊可以放心使用。
1: 提到昆仑，很多人都知道，昆仑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昆仑呢也和世界很多知名的品牌，像通用汽车啦，像上海大众啊，上汽集团，这些都是昆仑的长期合作伙伴。昆仑润滑油作为国内引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这样一个品牌呢，和国内外很多大的品牌都有共同的合作。刘总，当今汽车技术发展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小型化轻量化集成

0: 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广泛应用。那刘总，昆仑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昆仑在引领汽车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油方面还有哪些优势自己的？
1: 好的，汽车技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呢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呢也广泛的应用。那么随着这个高标准的这个排放的实施啊，尾气后处理这个系统升级，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量快速增长，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啊更高，像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局部工作温度啊最高达到1000度，热负荷更高啊，压力更大，磨损风险啊增大，尾气的这个后处理系统啊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的这个爱车呀面临更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启停，越来越多的怠速的这个行驶，以及这个城际的高速行驶，长途自驾、非铺装路面的这个颠簸越野，高低温之间的来回切换。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混动汽车发动机啊也面临挑战，你更低的温度的工况条件，更频繁的发动机启动，更长时间的发动机停机，这样就会带来这个油泥积碳的增多啊，磨损加剧，油耗呢也会越来越高，这个动力变差，噪音变大啊，启停困难，这些啊都需要用高品质的机油啊这个来改善。
0: 那么昆仑发动机油有哪些款非常适合改善这些车况的？
1: 你像我们这个汽油机油的这几款，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谈到的 KR9T 啊，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发动机油。另外我们的 KR9 啊也是一个合成型的这个高性能发动机油啊，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了 KR8 Plus 这个全合成的发动机油。那么这些产品呢啊都有利于啊在这个应用方面、对这个发动机的这降低噪音、减少磨损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呢，针对这个燃气发动机啊，我们还推出了 KR6G 这样一种高性能的燃气发动机油啊。那么昆仑呢，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叫天润系列哈，昆仑天润的这个全合成这个纯度和品质啊优于矿物油啊，其热稳定性、化性、低温流动性表现优异，因此啊具有超强的这个耐受性，有助于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提供稳定的超强的表现，且这适用的这个温度范围更广。你像我们这个 KR9T、KR9、KR8 Plus 啊，都是全合成的这个机油。那么随着昆仑的天润呢升级抗磨技术啊，那这项技术呢不仅使油膜在极端条件下变得更为强韧，就为这个爱车呀、这个引擎提供持久保护，也使这个动力啊更强，这个声音更小，噪音更小，同时呢最大的这个节省燃油。另外呢，昆仑天润的 TGDI 这个保护技术，这个该项技术呢旨在为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啊提供双重保护，就是未燃烧先保护，解决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的这个低速早燃问题，抵御油泥、烟灰、积碳和这个烟台这个技术，有效的防止对涡轮增压器的磨损和伤害。另外呢，昆仑天润的这个护心启停分子技术，在发动机启动瞬间就能形成持久稳定的油膜，吸附在引擎表面，显著降低发动机冷启动和频繁启停造成的磨损，提供远高于标准的启停保护，智能捕捉和包裹油中已经生成的油泥和积碳小分子，防止其聚集在引擎表面啊，造成更大的磨损。就是说我们这个油品的这个清净分散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
0: 那么所有这些刚才介绍的产品都是适合于我们的私家车车主使用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昆仑是一个致力于客户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油将向哪个方面发展，在这儿能不能透露一下？
1: 随着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的进一步的更新，发动机呢像这个小型化以及这个高压缩比、低排放这样一个环保要求啊越来越高啊。
0: 昆仑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品牌，产品的迭代、更新和研发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
1: 随着这个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润滑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的昆仑产品呢、也是向着这个低粘度啊合成型和这个提高燃油经济性以及节能环保这样的几个目标啊去发展，显著的降低排放， 尤其降低这个氮磷的这个排放，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添加剂配方，也保证我们提出的这品牌的三大新主张啊，就是提升客户的这个体验
0: 提升客户体验，
1: 对，为客户呢创造价值，
0: 为客户创
1: 同
0: 造
1: 时
0: 价
1: 呢
0: 值。
1: 守护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主张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也是向着更加节能、更加环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0: 那么未来的昆仑润滑产品，就是刚才刘总所说的这三点。据说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我们的体现双碳、绿水青山这样的一款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
1: 是的，这次冬奥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K28 Plus 这样一个节能环保型的产品，也是我们昆仑润滑对这个冬奥会做出的一份贡献嘛。
0: 体现了我们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我们保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以人为本，那绿色制造，体现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能，保护我们青山绿水，那么符合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双碳的指标。冬奥会这一款产品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刘总，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玄奘为父母报了仇了，父亲陈恶呢也还阳了，祖母也找到了，一家人也是团圆了，可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这回呢，玄奘可以安心干活了。干点啥活呢？最近呢，玄奘法师接了个大活，主持皇家的水陆法会，为普天下的百姓啊是讲经说法，要超度那些屈死的冤魂七七49天。这事儿啊发生在大唐贞观13年9月初3，
4: 在巴水长安城的化生寺啊，这里聚集了1200名高僧。玄奘法师呢是总主持人，登坛讲法。玄奘法师讲经说法呀，那是很有特点的。他不是古板的说教，而是坐在那儿啊，妙语连珠，生动活泼，是深入浅出。本来是非常玄妙的佛法，深奥又晦涩。但是经他这么一说，这普通老百姓，没念过书的大文盲，全都能听的是明明白白的，还成了一种啊艺术享受了。这长安百姓也是奔走相告啊。
5: 哎，我说哥哥
4: 啊，怎么了兄弟？
5: 走啊
4: 啊，
5: 去听那个化生寺，听那个脱口秀去啊。
4: 是谁说脱口秀？
3: 玄奘法师啊，说的老好了，风趣幽默，就跟那个金鱼兄弟讲故事似的。
4: 那得去呀，花钱充会员都得去呀。
5: 走走走走走。
3: 这个百姓啊，其实啊不来也不行，为啥呢？因为皇帝都亲自来捧场了。这李世民呢就心想啊，这玄奘大法师那都成了我国的大腕儿了，这就是我朝的明星爱豆啊，我要做他的铁杆粉丝。虽然呢他是日理万机，也要抽出时间呢亲临现场。这一天，李世民呢处理完了朝政，率领着文武百官乘坐着凤辇龙车，哎，出离金銮宝殿，赶赴化生寺前来降香听法。到这儿一看，好家伙，这一座水陆大会啊果然是气派。何以见得呢？那是有诗为赞：化生寺内钟鼓响，玄奘台前讲经忙，香烛高烧是烟袅袅，幡旗飘舞风轻扬，僧侣虔诚齐诵经，信众伏地皆敬香，规模宏大惊天地，水陆大会战光芒，梵音袅袅传千里，祥瑞纷纷福泽长，人群攒动挤满堂，热闹非凡震盛唐。
4: 皇上和

0: 有论一藏叫说地，有经一藏叫度鬼，此为三藏真经，共计是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呢。
1: 啊，那好嘞，我现在叫个快递，咱给他呀来个包邮到家。
0: 不妥不妥，送货上门得来容易，人们往往啊是不懂珍惜啊。我准备让那玄奘步行108000里，到我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经，取得真经，普度众生啊！你们还要多多帮忙啊！
1: 师尊，我们该怎么帮助呢？
0: 这样吧，我准备派一个工作指导小组，到这个南瞻部洲的大唐国呀，去那儿下乡蹲点，定点帮扶，1对1啊，提供一下技术、资金和项目指导。
1: 佛祖，这事儿就交给徒儿吧，我愿意承担此事啊。
0: 甚好，观音，你大慈大悲，在百姓心中，那群众基础是最为牢固的。那准备一下，观音，你下界去吧。
1: 佛祖放心，弟子谨遵法旨，这就安排这取经事宜。
0: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课间10分钟啊，效率特别高。取经指导小组不但成立了，而且已经着手实施了。哎，下节课菩萨就没来上，因为什么呢？他马上出发了，随身呢还带着他那个小徒弟，哎，叫做小木托，
1: 还小摩托呢，那不是木扎吗？
0: 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怎么不是呢？
0: 我说的是谁，你知道吗？
1: 啊，
0: 陈塘关总兵李靖，一共生了3个宝贝儿子。
1: 没错啊，
0: 金托、木托和哪儿托？
1: 你爱上哪托上哪托。
0: 要上哪托呀？
1: 人家是金吒、木吒、哪吒，
0: 吒，难道是多音字？
1: 行，
0: 行，那就是吒。
1: 嗯，
0: 好，金吒、木吒、哪吒、古力娜扎，
1: 还迪丽热巴呢？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反正就这3个吒吧，3个小伙都非常不错、
1: 嗯、啊，
0: 拜了3个厉害的老师，算是什么呢？考上了985/211名牌大学了。
1: 哈哈，
0: 金吒的师傅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傅呢，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哎，哪吒的师傅呢，就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师徒二人呢，驾起祥云，这就出发了。
1: 师徒二人在南瞻部洲啊，也是走走停停，一会儿飞，哎，一会儿落地，就跟那个绿皮火车似的，这站站停啊。
0: 这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得停下来啊，多了解一下民间的疾苦，解决一下世间的纠纷和灾难。这其中呢，还途经了3个大战。
0: 哎，哪3个大战呢？
1: 一个叫流沙河，
0: 哦，
1: 一个叫高老庄，还有一个地方叫五行山。
0: 这听着都熟是吧？
1: 哎，这3个大战呢，其实干嘛呀？是为了取经，这是布置后手了。
0: 没错，书说简短呢，这菩萨和木吒师徒二人呢，不久就来到了东土大唐的地界了。一看这地方啊，嗨，果然如佛祖所说啊，虽然表面繁华，但其实啊是纷纷扰扰，良莠不齐，什么货色呀，那都有，有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杀人的、是放火的、枪毙自食苦果的，
1: 就这还能押上韵的。
0: 哎呀，菩萨一看，就照这个文明程度，你们这个小康生活那还差得远呢。
1: 不多时啊，这菩萨跟木吒呀就降落在了长安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啊还算清秀，但是这老和尚可就惨了点，邋里邋遢，是破衣喽嗖，这个人卫生看起来得有30年没洗过澡了。最难看的是啊，这个光头上还麻麻赖赖的，
0: 哦，
1: 那扒了戒的长了一堆，
0: 哎呦，
1: 是个赖头僧。哎呦，为什么要变得这么难看呢？其实啊，就是要考验一下长安的百姓。
0: 长安的百姓一看呢，嚯，这都躲得远远的，脸上都露出鼻子神色。哎呀，这味儿，这谁呀？谁家茅房爆炸了？哎，我说，就那2个和尚，你别往前走了，隔100多米我都要呕出来了。哎呦妈，我前天吃的东西都要出来了。
1: 菩萨变化这个赖头僧啊，哎，他也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听闻八水长安人杰地灵，可有人愿意购买啊锦兰袈裟九环锡杖？
0: 哎，这2件可都是好东西啊，那是从大雷音寺带出来。

0: 闪耀着熠熠金光，百姓看了呢是连连称奇。然后有一人就问，哎，我说那个老和尚啊，就你这个袈裟还有这个什么这棍儿啊法杖啊，这怎么卖啊这东西啊？
1: 阿弥陀佛，锦兰袈裟纹银5000两
0: 啊，
1: 九环锡杖纹银2000两。
0: 什么？哎，我说哥哥呀，
2: 啊兄弟，
0: 不这俩是疯和尚吧？有毛病吧？
2: 可不是嘛，一个花呗面子要5000两。
0: 那是啊，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个拖布杆子呀，上面还拴几个环儿，像个大号的拨浪鼓，要2000。
2: 就是，哎，你们怎么不去抢啊？走，再不走我给你们报官了啊！
0: 这观音菩萨一听啊，也挺无语的。好家伙，我这锦兰袈裟啊，你们说成是花呗面子啊，还床上3件套呢。我这九环锡杖到你们这成了大号的拨浪鼓了，你家拿这个哄孩子呀？哎呀，无人识得此宝，普通老百姓不行，那肯定有明白人啊。这个事儿啊，后来呀、让丞相魏征知道了。老头一琢磨，不对，这两人肯定不是凡人，这是沿街售卖佛门的瑰宝，其中必有大因果呀，就把这事儿禀告给皇上了。李世民的经历那是多奇葩呀，有好多的新奇事儿、怪事儿，那还少吗？他就感觉不对，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传旨召见两位高僧。这真是佛祖雷音定取经，菩萨下界化凡行，瑰宝沿街无人识，只为真经西天行。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
0: 观音菩萨领了如来的法旨，带着木吒来到了南瞻部洲大唐国巴水长安，沿街呢是售卖瑰宝，竟然无人识货。最后是唐王李世民传召，让二位僧人到金殿之上面圣。
2: 金殿之上，李世民看到了两位僧人，虽然说穿的是破衣喽嗖，长得也是埋了吧摊，但是老和尚两眼这个炯炯放光，气度不凡呢、而且二人见到了皇帝是立而不跪，不卑不亢，气宇轩昂。
0: 二位相貌不凡呐、老师傅，朕来问你。
1: 陛下请讲。
0: 你脑袋上那个疤了是咋来的？
1: 陛下，咱能说点正经的不？
0: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师傅哈、就你这脑袋巴巴赖赖的太吸引人了。老师傅，我重新问啊，您这个袈裟和锡杖都怎么卖呀？
1: 阿弥陀佛，锦兰袈裟纹银5000两，九环锡杖纹银2000两。
0: 哎呀，李世民是啧啧称奇啊，您这个袈裟卖得这么贵，那他们有何奇妙之处呢？
1: 阿弥陀佛，陛下，我这锦兰袈裟若是穿在身上，可不入沉沦，可不入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灾呀。
0: 哦，甚是神奇。那个拨浪鼓呢？不是，对不起啊，那个九环锡杖呢？它有什么厉害的呢？
1: 这九环锡杖，如果擎在手中，不染红尘蝎子会，喜伴神僧上玉山呢。
0: 哇哦，什么意思？
1: 不，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哇哦什么呀？这是。
0: 惊叹一下，
1: 就是不受红尘世俗的污染，可让你的精神达到至高纯净的境界。
0: 哎呦，这可太厉害了。老师傅，可否让寡人看上一看，是瞧上一瞧啊？
2: 这老和尚双手一抖，像变戏法一样，刷，金光四起，这手上呢就出现了一件流光溢彩的袈裟，那可真是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
0: 唐王李世民呢是赶紧聚拢目光，是仔细一看呢，哎呦，这袈裟上镶嵌着有如意珠、摩尼珠、碧。

0: 辰珠、定风珠，还有红玛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真可谓是道道仙气盈空，朵朵祥云捧圣啊！我的天哪，都要给朕闪出青光眼儿了！
1: 陛下，您再看这九环锡杖，走你！嘡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一条金光灿灿的法杖就出现在手中了。九个金环无风自动，叮当悦耳，是犹如仙乐呀。
0: 何以见得呢？真是有诗为证：铜镶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驻颜。入手验看青骨兽，下山青带白云环。摩诃五祖游天阙，罗伯寻娘破地关。不染红尘蝎子会，喜伴神僧上玉山呐。
1: 金殿之上，李世民跟文武百官呐，早就看的是如醉如痴了。
0: 哎呦，神僧啊，实不相瞒，我大唐啊，如今正在大开善教，是广种福田，就在那花生寺里召开那七七四十九天的水陆法会呀、啊。这里聚集着1200位高僧，正在讲经说法。其中有一位我大唐的大德行者，更是了不得，法名叫做玄奘。朕现在就买下您这两件法宝，赐予玄奘受用。
1: 陛下，也不问问价钱，真舍得这金银要买下吗？
0: 我大唐是富有四海，怎会不舍得金银呢？那什么，要是能便宜点就更好哈，你可别宰我宰太狠哈。
1: 陛下玩笑了，两件佛门至宝，贫僧是双手奉上，分文不取呀。
0: 哎呦，白送啊！这李世民可就懵了。那什么，哎呀，我懵门了，不是我懵了，哎，你们别懵啊，快快接过来呀，别人家一会儿反悔了。手下人呢，赶紧呢是接过了这两件宝贝。
1: 阿弥陀佛，不识此宝者，千金不卖。识得此宝者，分文不取。今日老僧见得圣驾，又听闻那玄奘法师，这是遇上有缘人了。
0: 哎呀，太好了，大师，这样朕请二位吃饭，来呀，光禄寺大排素宴呢。
1: 阿弥陀佛，不劳陛下款待，宴席也大可不必，老僧还有事务，这就告辞。去也。说罢，两人也不理李世民，转身去，溜溜达达，飘飘悠悠，如同神仙般的就走了。
0: 李世民呢是不住的赞叹的，真乃高僧也，高风亮节，德艺双馨，主要是为朕省了钱呢。快快快，将这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赐予那玄奘法师啊！这玄奘啊，得到这个装备，哎，马上穿起来，一下就不一样了。那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西湖的美景配洋片呐、啊。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起来是真鲜艳呐、啊。
1: 后面呢，这玄奘法师再登台讲法，就穿着这个新衣服了。现在的小伙啊，哎，更帅了，吸引力呢就更强了，来听法的善男信女呀、啊、也就更多了。唐王李世民带着文武百官、皇后娘娘、东宫太子都来拜佛烧香，给玄奘呢来站台助威，整个化生寺那也是人山人海呀。
0: 再说这玄奘法师啊，当然是特别特的重视啊，高坐在法台之上，把自己啊最拿手的节目奉献给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什么《法华经》《弥陀经》，大伙儿听的是如醉如痴啊。但是就在这玄奘啊口若悬河讲的正嗨的时候，忽然有一人是高声喊道：
1: 那一讲经的和尚，你且住口。
0: 大伙儿一听，我天哪，这是哪个活爹呀？纸糊的驴你是大嗓门啊？你这不搅和吗？那皇帝陛下文武百官都在这儿了，你嗷嗷一嗓，你且住口，你不冲了圣驾吗？李世民当时也吓一跳，但是皇上是比较有涵养的，又在这佛门圣地，那再生气，那我也是皇上啊，我也不能站起来跟他对骂呀。不过李世民也想啊，谁呀这么无理呀。
1: 大家伙顺着声音观瞧啊，正是前几天在金殿之上送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的俩和尚，一老一小，一个巴巴赖赖，一个是面部清秀。尤其那个老和尚今天呢、啊、像是吃了枪。

0: 道一般，大踏步穿过了上万百姓，直接就来到了高台之上，站在玄奘面前是怒目而视。
1: 玄奘也懵了，
2: 不是我们这么个大型的听友见面会就让人给搅和了呀，保安呢，导演呢，剧务呢，你拦着点啊，那他冲上来了你打我这个主持人怎么办呢？
0: 老和尚举起右手啊，啪，
2: 哎呦呦，阿弥陀佛，吓我一跳。
0: 但老和尚啊倒是没打玄奘，而是重重的拍在了桌案上。讲经的和尚，你可知你讲的是什么经法呀？
2: 老师傅，阿弥陀佛，我讲的是弥陀经。
0: 没错，但这是小乘教法，你可会讲大乘教法呀？
1: 啊，这玄奘法师一听有点蒙圈了，
2: 什么叫小乘教法，什么又是大乘教法呢？贫僧以前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呢。
0: 那我来告诉你，小乘教法是度己，大乘教法才是度人。小乘教法主张的是自我解脱，大乘教法是普度众生啊。这老和尚站在这儿啊，就啪啪啪当当当啪啪的那么一讲啊，是寥寥几句三言五语就把这大乘教法的玄妙之处讲的是清清楚楚。
2: 这可真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玄奘法师本就聪慧过人，马上一听犹如是醍醐灌顶啊，呜呼呀，哎嗨呀，那呼一呼嗨呼嗨呀。
0: 这玄奘是要唱起来是怎么的？是啊，
2: 玄奘高兴啊，这位老和尚比我的师父那是高得多呀，高山仰止，法力无边呐、阿弥陀佛，贫僧还要请教一事。
0: 你且说来。
2: 这个玄奘啊是非常的虚心，当场啊就请教上了，这老和尚啊也就现场啊给解释上了。可是大伙儿别忘了，这是上万人的水陆大会啊，属于超大规模型的听友见面会，就相当于什么呢？俩人把麦克风关了，主持人和嘉宾在台上私聊上了。现场那么多的听众啊观众啊是啥也听不清啊，就看他俩嘎巴嘴嘎巴嘎巴嘎巴嘎，这干啥呢？直播呢，这叫啥？开天窗控播了，播出事故。
0: 这时候下面老百姓可就不高兴了啊，有人就开始喊了，哎，那老和尚你干什么呢？
3: 那个玄奘法师，你大点声啊，我这还抖音直播呢。
4: 是啊，我这喜马拉雅上信号都断了。
3: 干啥玩意儿？我都开了 VIP 会员了，你让我在这看哑语呢？
0: 前排呀，有观众还能听个大概，也跟着喊什么大的小的呀？啊，你开麦说呀。有能耐，老和尚，你讲讲啊！
3: 就是啊，你要是比那个玄奘法师厉害，你怎么没成佛呢？
0: 这老和尚一听，你看看，啊，这南瞻部洲，大唐王国，这人民素质真是不高啊！啊，真该好好的度化度化了。
2: 想罢呀，这老和尚是微微一笑，手掐法诀，口念真言，脚底一跺，腾楞一下，好嘛！一老一少两位僧人是平地而起，飞至半空，身下浮起了五色祥云。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台下可乱了营了。哥哥呀，
2: 哎呀兄弟呀，
4: 不是我这是不是眼花了？这老和尚小和尚这怎么飞起来了？
3: 是啊，大概其他俩是参加奥运会吧，是不是练过蹦蹦床啊？
4: 啊，
2: 再一看这老和尚小和尚全都变了，老和尚是坐在那儿变成了观音菩萨，现出了真身法相，旁边呢站着小和尚也现出了真身，正是晦暗行者木吒。只见这观音是璎珞垂珠翠，是香环结宝明，碧玉钮素罗袍，霞光笼罩，锦成裙金络锁，锐气遮盈，眉如小月，眼似双星，五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柳岁岁清。
0: 哎呦，这在场数万百姓那可全都吓懵了啊！虽然说谁也没有见过观音菩萨的真身法相，但是画像啊雕塑啊那个看得太多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呢见到了这其貌不扬的老和尚竟然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赶紧下跪下拜吧，拜见观音菩萨，
3: 拜见观音菩萨。
1: 这正是水陆会中喧闹，众僧经里寻真，观音突现显威神，点化金蝉入阵，法相庄严夺目，佛光璀璨迎身，西行宏愿此时身，开启取经图运。
5: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

0: 海滩，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西汉盛世文脉。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汉武帝时代，历经文景两代数十年休养生息，汉王朝终于告别了汉初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艰难岁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皇位，北击匈奴，出使西域，开拓西南疆土，大汉的版图不断向外延伸。一个宏大辽阔、自信昂扬的盛世在华夏大地徐徐展开。盛世催生独属于盛世的文学，汉初贾谊、晁错笔下满是乱世反思、救亡谏言，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文人的眼界彻底打开，他们目睹万里山河、皇家威仪，笔下不再只有忧患和悲叹，开始描摹山河壮阔、帝国气象。西汉盛世文脉就在这样的土壤当中蓬勃生长。在这一段辉煌岁月里，有三位文人撑起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司马相如，汉赋的集大成者，赋圣，以华丽铺陈的词赋写尽大汉山河。司马迁，千古史家，忍辱执笔写下了贯通古今的史记。杨雄，西汉末年文坛宗主，承接了司马相如的赋体传统，在盛世余晖里重新思考词赋的意义。这三个人前后相继用笔墨记录盛世，也冷静地审视盛世，共同构筑起西汉盛世璀璨的文脉。我们首先走进司马相如的人生。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年少的时候，他喜爱读书，也练习剑术。最初呢，他的名字叫做司马全子，但是他十分敬佩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他仰慕蔺相如以智慧保全国家的风骨，于是他自己改名为相如。司马相如出身并非豪门，早年曾经在汉景帝身边担任武技常侍。汉景帝这个人并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虽然说是一身文采，但是并没有施展的空间，所以心中常常是郁郁不乐。恰逢梁王刘武入京朝见，梁王身边聚集了像梅城等等这一大批擅长辞赋的文人，司马相如一见自然是心生向往，索性托病辞官去往梁国，成为了梁王的门下宾客。在梁国的数年，司马相如和一众文人朝夕相伴，潜心创作，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子虚赋。可惜呢，梁王不久之后就病逝了，门下的宾客也是四散而去，司马相如失去了依靠，没办法

只能返回蜀地成都。回到家乡，家境贫寒，没有谋生的产业，日子过得自然非常的窘迫。当地的县令王吉是他的旧友，邀请他到临邛暂住。在临邛本地有一位富豪叫做卓王孙，在他的家中有一位千金叫做卓文君。那卓文君呢，刚刚守寡，在家中闲居。卓王孙大摆宴席，宴请这位县令和司马相如。在宴席之上，司马相如抚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琴音婉转深情。躲在屏风背后的卓文君听见了琴声，又听闻司马相如的才华，心中生出爱慕。深夜，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出逃，与司马相如私奔。两人回到成都，家中空空如也，生活艰难。后来呢，他们又重返临邛，开设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这件事儿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卓王孙深感颜面尽失，在旁人的劝说之下，这才分给卓文君大批的钱财和奴仆，两人的生活到这儿才变得富足。这一段秦挑文君的故事流传千年，成为了文坛的一段浪漫佳话。就在这个时候，命运迎来了巨大的转机。汉武帝偶然读到了《子虚赋》，读完之后十分的感慨，叹息说：“朕读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呢，侍奉汉武帝的杨得意，他是蜀地人，他告诉武帝说呢，这篇赋的作者是司马相如，正好是我的同乡，如今尚在人世啊。汉武帝听说非常高兴，于是立刻召见了司马相如。那这个子虚赋到底是讲的什么，能够让汉武帝听完之后马上就要见到司马相如呢？我们来看一下子虚赋当中的节选。楚使子虚使于齐，王羲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颤乌有先生，王氏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或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子虚赋虚构了三位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先生还有王氏公。子虚代表的是楚国，他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的辽阔富饶、山林珍兽、花草物产极尽谱写。乌有先生呢，随后就辩驳，夸赞齐国的山海之宏大。文章用了层层铺叙的写法，描摹诸侯封地的山水、草木、鸟兽，辞藻是繁复华美的，而且想象非常的丰富。很多读者读到《子虚赋》的时候，就看到了华丽的辞藻，但是却忽略了背后的用意。其实，司马相如借两个人的对话，写出了诸侯国国土的壮丽，但其实暗含了一层告诫。他的意思是说，诸侯的怨有再广阔，也是不能凌驾在天子之上的。司马相如觐见汉武帝，对武帝说，这子虚赋写的只不过是诸侯游猎之间的事儿，格局比较小，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再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这便是传世名篇上林赋。上林赋的格局那就更进一步了，借王氏公之口描绘的是天子上林苑的盛景。我们也来看一下上林赋的部分节选。丹水更其难。

0: 南，子渊进其北，终使霸产出入境卫，封稿了绝，须臾委夷，经营乎其内，商商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在上林赋当中铺陈了八条大河穿梭于上林苑之中，群山巍峨，林木参天，奇花异兽遍布，宫阙连绵千里，天子狩猎之时，千军万马奔腾，声势震天。司马相如用尽了所有的词汇描摹着大汉天子的壮阔怨尤，而且彰显出了大一统王朝的磅礴气象。但是在这篇赋的结尾，他的笔锋一转，天子游猎尽兴之后幡然醒悟，他意识到奢靡游乐的危害，于是拆掉了这些怨友围墙，开放土地让百姓耕种，并且废除苛政，实行仁政。你看，这就是汉大赋经典的劝讽手法，后来后人概括为劝白讽一。就是前面呢绝大部分都是用文字来铺陈盛世繁华，极尽渲染，最后一小段提出的是劝谏。司马相如身处盛世，他目睹了国力的强盛，但是也清醒地看见了帝王很容易沉溺奢靡，肆意享乐，于是他用盛大的文字赞美大汉一统的荣光，同时他也委婉地规劝君王千万不要穷奢极欲，不能忘记天下苍生。那除了这个子虚赋和上林赋之外呢，司马相如还有一篇非常动人的抒情赋，叫做长门赋。相传呢，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了，被幽居长门宫，孤独愁苦，拿出了重金请司马相如作赋，希望能够打动君王。我们来看一下《长门赋》的节选。夫何以佳人兮，不逍遥以自娱，浑于意而不反兮，行枯槁而独居，言我朝亡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欠疑而不省息，亦邪念而有欢。文字细腻哀婉，刻画的是深宫女子独处的那种孤寂，从登高遥望到独坐空房，长夜不眠，等候着君王却终不可得。这篇赋跳出了帝国山河的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体内心的悲欢，开启了词赋细腻写情的这样的道路。司马相如一生跟随着汉武帝出使西南夷，安抚巴蜀百姓，他还写下了《御巴蜀檄》，安抚当地的民众，安定西南边境。他晚年辞官，病逝之后，汉武帝派人到他家中去搜集文章，他只留下了一卷劝封禅的文书。司马相如以一人之力定型汉大赋的文体范式，汉赋讲究的是铺彩摘文，体悟写志，描绘宏大事物兼具着赞美或奉谏，后世尊司马相如为赋圣。他的词赋就是西汉盛世文学最鲜活的写照，在文字当中满满的都是大一统王朝开阔和昂扬的时代自信。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平仄里读懂中国的山河与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

在大汉盛世昂扬宏大的文坛之上，司马相如用词赋谱写了帝国山河，而司马迁则以一支饱蘸着血泪的笔回望华夏千年过往，完成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那就是《史记》。鲁迅先生评价他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不仅是对一部史书的赞美，更是对司马迁坎坷人生和滚烫灵魂的致敬。《史记》它不只是冰冷的史料汇编，在字里行间藏着司马迁的理想、苦难，还有他对人性、成败和忠义的深刻思考。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官居太史令，掌管朝廷的皇家档案、典籍文献。在汉代，太史令不仅仅是记录立法文书的小官，更是传承家族修史使命的继承者。自少年时代开始，修史的理想便深深地埋进了司马迁的心底。他十岁就能诵读上古古文，熟读诸子典籍，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之中。但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书本之中的记载，书本上的文字那终究是别人写下的历史，他想要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历史事件发生过的土地。20岁那年，司马迁开启了一场万里远游，他离开长安，踏遍大江南北，来到了汨罗江边凭吊投江殉国的屈原，江水滔滔，仿佛还回荡着屈原满腔悲愤的吟唱。去往山东，他瞻仰了孔子庙堂，亲眼看见当地的儒生祭祀行礼，感受圣人流传后世的精神。走到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在彭城垓下一带寻访乡间百姓，收集项羽刘邦起兵争霸的民间传说。一路上，司马迁听百姓口述旧闻，把民间故事和史书典籍相互对照，很多书本没有记录的详细，他都一一地记在了心中。这场游历让司马迁跳出书斋，触摸到鲜活真实的历史，也为日后他撰写《史记》积累了无数的珍贵素材。游历归来，司马迁步入仕途，继承父亲的遗志，出任太史令。这一份官职为他打开了一座巨大的宝库，皇宫的藏书阁当中，列国史记、档案文书、秘藏典籍，那是尽数向他开放。这是普通的读书人可能终生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资料。这个时候的司马迁万事俱备，心中立下了宏伟志向，一定要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上启皇帝，下至当朝的汉武帝，梳理数千年王朝更迭，记录各色人物的起落浮沉。命运的狂风却在他著书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骤然袭来，这就是改变司马迁一生的李陵之祸。汉武帝时期，李陵率领5000步兵深入漠北征伐匈奴，孤军遭遇了匈奴数万大军的包围，李陵麾下的将士奋勇厮杀，杀伤敌军无数，奈何没有援军赶来，弹尽粮绝之后，李陵兵败被俘，最终选择投降匈奴。消息传回长安，满朝文武纷纷声讨李陵叛国，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0: 就在所有人众口一词斥责李陵的时候，司马迁站了出来，他说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觉得李陵为人孝顺赤诚，一心心怀报国之相，此番兵败实属力竭，投降或许只是他的权宜之计，等待时机他会再回归大汉的。司马迁的这一番言辞彻底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借李陵之事讽刺朝廷的将领李广利作战不利。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最终被判处腐刑。在汉代，腐刑可不只是身体的摧残，那更是士大夫莫大的奇耻大辱。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古代文人来说，蒙受这样的屈辱，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自杀保全气节。身陷囹圄的司马迁也是无数次地想到了死亡，可是每当念头升起的时候，他便想起自己那尚未完成的史书，如果他这个时候死去，父亲的嘱托，自己毕生的理想，这么多年辛苦搜集来的全部史料都会化为泡影。生死抉择面前，司马迁选择忍辱苟活，肉体遭受的重创，精神也受尽了践踏，可是心中修史的信念反而会变得愈发坚定。出狱之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身居宫廷，世人呢大多以为他已经屈服帝王，可是无人知晓他把全部的委屈悲愤全部倾注在笔墨之间，他不再一味地迎合当朝的喜好，坚持秉笔直书，耗费十余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130篇、52万余字的《史记》。《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大体例。本纪写的是帝王兴衰，世家记的是诸侯勋贵，列传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间，游侠、谋士、医者、商贾、农民，无论是地位高低，只要拥有值得书写的人生，都可以在史记当中拥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史书大多是按照年份记事，司马迁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让千年历史不再是枯燥的年月记录，而是无数活生生的人的悲欢喜乐。翻开《项羽本纪》，就能看见司马迁写英雄末路的动人篇章。我们来看《史记》当中《项羽本纪》的节选部分。项王军闭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鱼，常性从，骏马名追，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鱼兮鱼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楚汉争霸的结局我们都知道，项羽最终败于刘邦，他是大 汉的对立面。但是呢，司马迁没有因为项羽是失败者去刻意的贬低或丑化他，他反而把项羽列入了本纪，那就是享受帝王一样的书写规格。垓下被围，四面楚歌，英雄穷途末落，饮酒悲歌，面对着爱姬骏马的万般不舍，短短百余字，场面、歌声、眼泪全部跃然纸上。他既写出了项羽盖世无双的勇武，也没有回避项羽刚愎自用、残暴自大的缺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立体完整，并不是非黑即白。同样，在陈涉世家当中，司马迁把起兵反抗秦朝的平民陈胜写入到了世家，那就是和诸侯并列了。他记录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知道，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敢于把底层起义者给予如此高的历史地位，足以看见司马迁独立的历史眼光。他不为权贵，看见了底层人迸发出的力量。司马迁写历史，不单单记录成败，他更注重人的精神品格。《刺客列传》记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易水送别的场景，到现在读起来依然让我们觉得慷慨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道前路必死，依然慷慨赴义，这份侠义风骨也被司马迁郑重地留存下来。但《史记》呢，不只有慷慨激昂的英雄故事，同样也藏着司马迁自身命运的投射。经历过牢狱酷刑，体会过世道的冷暖，他格外同情那些怀才受惑、忠而见谤之人。他写屈原，写贾谊，写那些一腔赤诚却遭遇贬谪的臣子，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影子。司马迁不会刻意地美化当朝帝王。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如实记录，同时穷兵黩武、迷信求仙、苛待大臣的种种过失也没有被刻意的掩盖。也正是这份不去趋炎附势的秉笔直书，后世有人说《史记》是谤书，但恰恰就是这样的风骨成就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的时代，汉赋盛行，文人热衷于铺陈盛世繁华，歌颂大一统王朝的赫赫功绩，但是司马迁却跳出了时代的赞歌，冷静回望千年，看见了盛世光环之下人的苦难和挣扎。一部《史记》既是史学丰碑，也是文学瑰宝，它的语言简练传神，对话栩栩如生，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后世二十四史大多沿袭《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列，两千余年的古代史学都在受着他的深远影响。司马迁的一生，少年饱读诗书，青年遍历山河，本可以拥有平顺的士大夫人生，一场横祸让他跌入到了命运的谷底。他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却并没有被苦难击溃，他把各

0: 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宏大的人文关怀，个人的悲剧更是化作了一部民族的历史记忆。千百年之后，大汉宫殿早已化为尘土，但是《史记》的文字依旧熠熠生辉。我们读《史记》，读到的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往事，更是司马迁坚守良知、秉笔直书的精神。苦难没有摧毁他，反而淬炼了他的笔墨，让冰冷的历史拥有了温暖的人性光芒。
1: 一首诗词，一段人生，平仄之间藏岁月，笔墨深处见平生。那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尽是诗人的浮沉世故，悲欢际遇与时代风雨。文脉里的中国，读懂古诗词背后最真实的故事。
0: 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即老庄。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当中也有一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你看看，和老庄并称，还受到了刘禹锡的推崇。这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主人公，有着汉朝孔子之称的词赋家、思想家杨雄。杨雄老家是四川，家里五代人都是耕种养蚕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杨雄五代单传，从小就是勤奋好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杨雄发现司马相如的词赋是如此的华丽美妙，读起来那么的令人陶醉。于是呢，他也开始试着写词作赋。往日的累积让杨雄下笔如有神，这一写就写成了和司马相如齐名的汉赋大家。杨雄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伟大的诗人屈原。他既惊讶屈原文采超过相如，又感慨屈原的人生境遇如此磨难，认为君子时事顺利就应该大有作为，时事不顺就该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与不好是命，不该投江自尽。这跟他后来的道家思想体系也是一脉相承的。杨雄的学习阶段应该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跟随老师严君平的8年闭关学习，让他更加系统地对自己的思想体系做了梳理。渐渐的，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才华也被汉成帝发现，命他入未央宫任职，服侍左右。汉成帝，这是西汉著名的刹晋皇帝，一生为女人所困。他有一个强势的妈妈王政君，间接导致王莽篡汉。另外呢，还有一个绝世美丽的媳妇，那就是赵飞燕了，这就导致自己无心正事，最后被历史永远地打上了昏君的标签。在这样的皇帝身边工作，杨雄内心是崩溃的，前后写下了汉赋名篇《甘泉赋》《雨列赋》等等，都是来讽刺皇帝的铺张浪费、不理朝政。奈何这个时候帝国已经走向了沉落，大厦将倾，单凭一个杨雄是独木难支了。对国家失望之后，杨雄进一步开始整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仿照《论语》做《法言》，又仿照《易经》做《太玄》，提出以玄做万物初始的思想学说， 这两部著作当然也成了

这个典故出自《汉书·杨雄列传》，它的典故来源说的就是王莽新朝的时候，杨雄卷入到了一场政治风波。当治愈使者来抓捕他的时候呢，他从天禄阁上投下，几乎丧命。那杨雄投阁呢，后来就被隐喻为文人无端被牵连作罪，走投无路。那正是因为杨雄从天禄阁投下的这件事儿，也被后世很多人认为说杨雄啊，他是被王莽逼的自杀了。那事实到底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看引起杨雄投阁的这次政治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杨雄61岁那年，曾经的同事王莽已经在朝堂上权倾朝野了。随着条件渐渐成熟，王莽摘下了恭谦谨慎的虚假面具，废掉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建立了新朝。后世对王莽的新朝大多都是秉承着贬低的态度，认为王莽实施的改革都太过于理想化了，和现实脱节，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被东汉所取代。王莽新朝呢，虽然在后世的评价不高，但是在对比西汉末年时，皇帝的不理朝政，官员的贪污腐化，外戚当权的乱象之下，王莽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存在的。特别是王莽的托古改制，让古学有了复兴的希望，因此呢，有部分文人对于王莽建立新朝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话说回来啊，杨雄在新朝建立之后呢，献上了一篇文章，叫做《聚秦美心》。在这篇文章当中，杨雄劝王莽啊，你要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这篇文章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竟然成了当时数以万计的宋莽之作当中的代表作，而且广为传抄。这连带着呢，杨雄因为这篇文章也被后世的史学家批评为白圭之殿，意思就是说这白玉上面终究还是有了那么一个个污点，引申为杨雄人生上的污点了。在新朝的时候，担任了10多年黄门侍郎的这个低级官职杨雄终于升迁了，他被任命为中散大夫。这个官职呢，就是个中级官职。官职的升迁其实对杨雄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人一直都是淡泊名利的，他始终呢就愿意在天禄阁当中读书做学问，因为他还喜欢喝点酒，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带着酒到天禄阁找杨雄去请教学问。所以关于杨雄还有一个成语，就叫做载酒问字嘛。虽然说杨雄努力让自己身处在政治漩涡之外，但是天不遂人愿。根据《汉书》的记载，在新朝建立的第2年，新朝爆发了一件谋反事件，涉及到了杨雄的学生刘芬。刘芬被卷入其中，在彻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调查人员认为杨雄可能也和这件事有关，于是就前往天禄阁缉捕杨雄。杨雄当时正在天禄阁教书，看到了历史前来，于是非常的惊慌失措，想要逃跑又无路可逃，情急之下呢，他就从楼上往下跳，确实差点摔死。这就是杨雄投阁的由来。这《汉书》里面呢，把杨雄投阁写成的是杨雄被王莽逼得自杀，但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连王莽本人都不相信杨雄会自杀。王莽的原话是：“雄素不与世，何故在此？”意思是说，杨雄这个人从来都不参与政治，这件事怎么可能和他有关呢？所以我们不妨想一下，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据推测啊，最有可能的就是杨雄呢看到了御史确实有点紧张，再加上毕竟也是60多岁了，一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之所以会这样认为，一方面的原因就是

杨雄在这件事后虽然受了伤，但是他又活了八年。杨雄去世的时候71岁，而且呢他中散大夫的官职也一直担任着。如果说他真的卷入到了政治事件当中，恐怕杨雄是没有办法安度晚年得以善终的吧。另一方面，杨雄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思想大家呀，他被誉为西道孔子，他始终沉浸在书海的世界当中。前半生他热衷于辞赋，后半生杨雄醉心于天体学和哲学，而且刚才说过了，就是他提出了玄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将人的生死统一到了宇宙的运行法则当中。面对官场，杨雄始终是淡泊名利的，这也是导致他这一生都没有得到过大的升迁，把皇家图书馆天禄阁视作了自己的最终归宿。所以你想一下吧，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大家，怎么会因为俗世就自杀呢？杨雄投阁这件事儿，被后世认为是王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当然也是王莽新朝的一个污点，也有人认为是杨雄的人生污点。但其实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他的评价呢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是不太能作为杨雄道德上的污点的。事实上，杨雄真的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他至死也没有攀附权贵。在这件事之后，杨雄身体落下了残疾，生活也是极度的贫困，但是杨雄依然沉浸在学问研究的浩瀚星海当中，为季为末，守德之宅。直到天凤五年，这一年赤眉起义爆发，标志着新朝进入到了历史的倒计时，而杨雄的生命也在同年画下了句号。但是他的离世却为后世在研究汉赋文学和汉代历史的时候留下了无数的带着敬意的感叹号。杨雄早年仰慕司马相如，模仿他的大赋写法创作了《甘泉赋》《雨列赋》《长阳赋》。汉成帝喜爱出游，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杨雄随行写下了《甘泉赋》。我们来看《甘泉赋》的节选：为汉时事，将交上玄，定太治，拥神林，尊名号，同服三皇，陆公五帝，续印西线，拓迹开统。于是乃命群僚立吉日，携凌晨星辰而天行。甘泉宫呢是皇家祭祀的圣地，你看他文章铺写的是祭祀的宏大场面，宫阙巍峨，天地肃穆，辞藻华丽，这个写法明显的就是在承袭司马相如。《雨列赋》写的是天子狩猎的盛大场景，规劝帝王不要沉迷游猎，体恤百姓。《长阳赋》呢，写的是帝王教猎，告诫的是君王戒奢安民。早年杨雄创作大赋，沿用的是劝百讽一的这种模式，但是随着他年岁的增长，杨雄慢慢的反思汉大赋这种文体的局限性。他发现前面啊长篇大幅的去铺陈这些繁华景象，结尾呢就那么短短的几句劝谏，这读者往往会沉醉于前面的华丽，忽略了后面的劝诫，所以讽谏这件事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而赋作呢就变成了单纯的歌功颂德了。所以杨雄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辞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说的是华丽的辞藻呢就像是雕刻虫鸟，看着很精巧，但对于治国大道其实没什么实际用处。思想转变之后，杨雄就不再专注写这种大赋了，他转而去创作哲理散文。法言太玄模仿的是论语和周易，阐述儒家思想，他不再追求那些华丽的文字，文风变得

简约厚重，冷静思辨。他的《解嘲》也是一篇经典作品，是他抒发内心思考的名篇。我们也来看一下。客嘲杨子曰：“吾闻上士之事，人刚人济，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惜人之规，担人之爵，怀人之福，分人之禄，与卿托子，诸担其骨。”说呀，这文章以客人嘲讽自己开场。客人问杨雄：“天下读书人都想去做达官显贵，博取一个爵位俸禄，你看你呀，潜心治学，到老都是身居低位，你为什么呀？”杨雄借问答客人，剖析时代的变迁。战国乱世，游说之士纵横四方，很容易建功立业，而大一统的盛世，法度稳定，就不需要策士奔走了。身处太平时代，文人的价值不在于追逐高官，而在于坚守学问，传承道义。这篇文章写出了大一统时代读书人的困境和坚守，思辨深刻。司马相如写《赋》是赞美盛世，委婉规劝。司马迁写《史书》是记录兴衰，评判古今。杨雄则是回头审视《辞赋》这一文体本身，思考着文人笔墨真正的意义。把这三位文人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看清西汉盛世文脉完整的脉络。西汉盛世文脉不单单是华丽辞藻，它藏着大一统时代的自信，藏着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担当。司马相如看见了王朝山河之美，亦赋宋世，不忘规劝。司马迁在屈辱之中坚守良知，秉笔直书，不美化帝王，不掩盖苦难。而杨雄在盛世落幕之时，冷静反思，探寻着文字和道义的边界。看看时间，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念善恶，
2: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0: 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一座城市的气质呢，藏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里，更藏在代代相传的老手艺里。那在大连，不只有大海、沙滩、海鲜，更有呢沉淀百年的非遗的匠心。好，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再次来光临《都市夜未央》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一门极致浪漫也极致考验耐心的古老的手艺——掐丝珐琅。很多人呢听过他的大名叫景泰蓝，但却很少人知道呢，这项皇家御用的宫廷技艺早已经在大连落地生根了，成为咱们大连本土的珍贵的非遗的项目。方寸铜台之上，银丝游走，釉色点染，历经了百道的工序，千度的烈火淬炼，才能成就一件流光溢彩的珐琅作品。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大连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呢，古老宫廷的手艺如何去扎根大连，普通人如何去读懂珐琅之美，那一门老手艺如何在新时代活着，活着。
1: Restons juste. Si tu penses toujours recevoir ce que tu as donné, alors tu es bien naïf.
2: 天啊，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离别就像一种惩罚，总是不择手段。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北京时间8:11，这个时候到了我们一个板块叫城市会客厅。那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呢，我邀请到了大连市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黄斌老师，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呢掐丝珐琅的传统的技艺。好，欢迎黄老师的到来，请您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去打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大连的市级非遗项目叫掐丝珐琅点螺画。
0: 那很多听友呢对于掐丝珐琅，刚才我也提到了最熟悉的名字叫景泰蓝，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东西和它是一样的吗？而大家都以为这应该是在北京的宫廷手艺，为什么这项皇家的技艺它会成为我们大连的本土的非遗？
1: 对，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景泰蓝

0: 然我们知道，但是恰似法郎到底是什么？
1: 是是
0: 啊、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
1: 太好了。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景泰蓝工艺啊、
1: 嗯，
0: 是从元朝的时候流传到中国的
1: 哦
0: 啊、然后在明朝，
1: 这也是一个古时候外来的一个工艺是吧？
0: 对、
1: 啊、
0: 最早的话是在欧洲、
1: 哦、
0: 啊，出土文物上就是有记载、
1: 嗯、
0: 有这样烧制珐琅的，这样有权杖上面有这种珐琅的工艺、
1: 哦、
0: 然后呢是由这个丝绸之路到了我们中国。
1: 嗯，
0: 那到了中国之后呢，那个时候是元朝
1: 啊，
0: 然后到了明朝景泰年间比较盛行
1: 哦，
0: 啊，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当时是因为大多数的这种器物、
1: 嗯、
0: 啊都是蓝色花纹居多，
1: 嗯，
0: 所以民间叫景泰蓝
1: 哦，这样起的名字。
0: 对，
1: 嗯、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到了元朝流传到中国之后呢，我们这个宫廷就组织了御用的这些工匠，
1: 嗯，
0: 啊，然后为皇家来打造这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花瓶、摆件，
1: 是
0: 啊、还有一些可能珐琅制的碗，
1: 嗯，
0: 啊，就是一些器皿，
1: 嗯、
0: 那。这种工艺呢是在铜胎上面、
1: 嗯、
0: 啊来进行掐丝、
1: 嗯、
0: 然后点燃烧制、
1: 嗯、
0: 那我具体介绍一下，因为当时呢这个铜也是一个贵金属，
1: 对
0: 啊，比较稀有，
1: 是
0: 啊、本身这个老百姓就用不起、
1: 嗯、
0: 只能是宫廷
1: 皇家的、嗯、
0: 然后它原材料也贵、
1: 嗯、
0: 因为它用的是天然矿石的珐琅嘛，
1: 是
0: 它在750到850的高温下、
1: 嗯、
0: 那么这种矿物质的釉料就会发生瓷化
1: 哦
0: 啊，其实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景泰蓝的这些摆件、
1: 嗯、
0: 它是由一个铜胎啊、
1: 嗯、
0: 然后上面呢用铜片大概是有1厘米这样的一个宽度，
1: 嗯
0: 啊，然后设计好绘制好的花纹要用这些铜片全部给掐出来、
1: 嗯哦，
0: 微制成你需要的那种形状
1: 图形、啊、
0: 图形，然后呢是先用胶纸把它先粘在整个铜瓶的外面，
1: 嗯，
0: 那再撒上汉粉来点焊上、
1: 嗯、
0: 点焊上之后呢把珐琅釉料填进去，那它需要反复填制烧制、
1: 嗯、
0: 要7-8遍可能才能成，
1: 哦、
0: 它因为在填制的过程当中，这个珐琅釉料是用水清洗过的，
1: 嗯，
0: 那填上去之后一烧制，水分蒸发，它就收缩，
1: 嗯，
0: 收缩之后，你肯定你之前填的很平的地方它就不满了，
1: 哦，
0: 还需要再填，
1: 哦、
0: 那每一次，高温下它都会产生一个釉彩的变化，
1: 嗯，
0: 那很难的就是你每一次对釉彩变化的把握要很准，啊，不然烧花啦、
1: 嗯，
0: 或者是颜色过啦，它就不好看了。那所以呢，要反复填、反复烧，都能保持一致，
1: 嗯，
0: 最终出来的这个成品啊，才能很漂亮嘛。那烧制完之后呢，它指定还是要有凸起的地方，
1: 嗯，
0: 要进行一个用对用碳蘸着水。
1: 嗯，
0: 来打磨，
1: 用碳蘸水打磨，
0: 对，碳蘸水打磨、
1: 哎、这相当细的一个活了、是吧，
0: 这需要很长时间、
1: 哦、
0: 一点点的磨，不是说3-2下就能磨出来的、
1: 哦、哎呦，这太考验人的耐性了，
0: 是
1: 吧，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耐性，这手艺学不了。
0: 嗯，大家现在看到的景泰蓝花瓶外面那个纹路就是大家看的金线，其实就是铜片的立面、
1: 哦、
0: 啊，这个横截面，
1: 嗯
0: 啊，露出来的，
1: 是，
0: 其实它有很厚的一个珐琅胎釉在上面，
1: 是
0: 啊，抛光完之后大家一看啊、哦、就像瓷瓶一样、
1: 嗯、
0: 啊，那其实呢一拿很重，它里面又是铜胎，对，所以这个呢、嗯、就是讲到这里我就要说为什么后来有了掐丝珐琅画，
1: 是是是、
0: 其实呢它的工艺流程简化了一些，就不用进窑烧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型的材料，那过去呢讲说保存就要烧制嘛，陶瓷也要烧制，
1: 是是是，
0: 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演变到近代，我们就把这种立体的烧制珐琅，转移到了平面掐丝珐琅。
1: 哦，就是它属于叫景泰蓝的手艺的一个升级，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在历史时代演变过来之后的传承与创新。
1: 哦，
0: 嗯，它指定是随着时代发展，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的工艺手法，
1: 是是是
0: 啊、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掐丝珐琅画的工艺流程。
1: 好的。
0: 那我现在说为什么我们叫掐丝珐琅点罗画？
1: 嗯，
0: 是因为这项工艺传到大连也有百年历史了。
1: 是。
0: 我们融入了大连地域特色，因为我们大连生产贝壳，
1: 是
0: 啊，鲍鱼壳呀，什么很多贝类，很漂亮的幻彩，
1: 是，
0: 那我们就地取材，把这个大连的这个贝壳啊打磨抛光成我们需要的那个 形状呀、薄片啊、
1: 嗯、
0: 然后和我们的掐丝珐琅。

0: 工艺融合在一起，
1: 哦，
0: 形成了大连的非常有特色
1: 就是说把我们的掐丝珐琅这个技艺呢，融合到我们大连最有特色的这个产品上面的，对吧？就
0: 对，
1: 提到刚才提到贝壳，
0: 对。
1: 贝壳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物啊，它无论是活着的时候，还是它的贝壳上的能去创造的一些东西，其实除了认识您之外呢，还有其他在贝壳上做一些，比如像贝雕啊等等，就是做那些技艺的人呢，的确贝壳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让我们去创造一种可能，是吧？
0: 对，这都是大连特色。
1: 是。你看我们普通人看珐琅作品呢，只觉得就是好看，也很贵气，有质感。想让您用最简单的大白话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这个掐丝珐琅，然后它的核心魅力到底在哪里？和普通的彩绘、陶瓷、金手工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是景泰蓝，这是掐丝珐琅，它怎么展现它的技艺的啊？
0: 好，那大家就是经常看到的，我们有
1: 是，
0: 陶艺啊，烧制的，
1: 对，
0: 我们有瓷啊。大家以前认为陶瓷是一个，其实
1: 啊，
0: 陶是陶，瓷
1: 瓷
0: 是
1: 是瓷，
0: 瓷，
1: 对对
0: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有同胎的景泰蓝，
1: 对，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又有现在的叫掐丝珐琅画，那我们是将这个刚才我讲了同胎的掐丝珐琅移植到平面的画板上来进行创作了。那它和普通的绘画不同，比如说我们绘画有国画、油画，都是用不同的染料，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啊，不同的绘画技法来表现。那么掐丝珐琅画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使用的呢，就是用金丝来代替了绘画的线条。我们先要绘制一个手稿，比如说做一幅作品，我们前期要先设计啊，你设计好了之后，绘制好线稿，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用的叫0.5×1毫米，还有一个规格叫0.3×1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金丝，它里面是氧化铝的，外面是镀金的。之所以用镀金的，是因为这件作品要是挂个百年，它还能不生锈，能长久保存。
1: 是
0: 对，
1: 啊，保证
0: 所
1: 一
0: 以
1: 个。
0: 我们用了镀金的金丝。
1: 哦，是这样。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手艺呢，又各有不同，但是它能展现出来的感觉，让你的确是眼前一亮啊。
0: 然后我们用镀金的这个金线来代替了绘画的线条。
1: 是，
0: 就你绘画好的线条之后呢，我们要用这个金线、金丝线来微制好这个形状。就是你画的什么线条，你的金线的走向就是和它完全吻合的。
1: 一样的，
0: 对，就是用金丝代替了这个绘画线条，先把金线粘在这个画板上。然后我们用的呢也是天然矿石的珐琅釉。我们珐琅釉那个淘洗完之后，兑上调砂胶，我们来进行一个绘制，就是用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砂釉，用砂釉代替了绘画染料。
1: 是这样。
0: 对，但是砂釉呢，还有跟绘画染料不同的一个属性，就是砂釉呢，它两色不相容。比如说，我们会画画的朋友都知道，黑色加白色会成为
1: 是
0: 灰
1: 是
0: 色，
1: 是，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红色加黄色会成为橙色，但是这个砂不能。
1: 它不能够混色出来，
0: 对，
1: 比
0: 因
1: 其
0: 为
1: 他颜
0: 它
1: 色
0: 是矿石的，你磨得再细的话，我们是200目以上，那最高的可能有到2000目，那它很细很细的，它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颗粒
1: 是
0: 状，
1: 是是是，
0: 那它两色不相容，那在绘画过程当中，我们要
1: 就有难度了，
0: 渐变，那你可能就很难了，因
1: 对对
0: 为
1: 对，
0: 有一些矿物质的染料，它没有咱们像绘画调和那么多种
1: 是
0: 颜
1: 是
0: 色，
1: 是是，
0: 那可能会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受限制。但是它呢，最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因为它有立体感，它在自然光线下，包括我们挂了作品，在灯光照射下，你还能够看到很细小的那种颗粒感，它的那个折射面，
1: 是美
0: 就
1: 在这
0: 再
1: 儿
0: 加上咱大连的贝壳的那个自然光，它就很漂亮、很炫，对，然后就是天然的这种贵气感。而且掐丝珐琅画用金丝和珐琅釉料结合一起做完之后，它是摸起来是砂的质感的。一幅画完全做完之后干了敷完膜，我们摸起来它还是恢复到石头一样的坚硬的这种手感，然后是立体浮雕的感觉。
1: 就是让人看起来，这画呢，它是这种色彩度和立体感会更加的饱满一些，是吧？
0: 对，其实我们在传承的过程当中，珐琅这项技艺呢，形成了两派。我们在北方的话，就是京派，它其中就是有掐丝这一环节，这个工艺我们叫掐丝
1: 掐
0: 珐
1: 丝
0: 琅。
1: 珐琅，
0: 那么流行到广派的时候，广东省那
1: 南方
0: 边，
1: 那边了，
0: 南方那边它还保留的就是绘制珐琅。 画珐琅，
1: 画珐琅，
0: 将珐琅釉料画出来，没有掐丝，
1: 哦、没有掐丝，
0: 然后也进行烧制，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珐琅画。
1: 哦、
0: 哎，
1: 是这样，
0: 又是另一种艺术感。
1: 是是是，其实呢，不管是掐丝也好，不掐丝也好，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说的是这个掐丝珐琅，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传统的手艺人，您第一次来见到掐丝珐琅的时候，您是什么一种感受？是哪一瞬间让你下定了决心说我就要深耕这门手艺，我成为非遗的传承人？
0: 嗯，
1: 我想大家都愿意听到这一点。
0: 是，我也觉得很庆幸。
1: 是吧，
0: 我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我从小就是美术生。我也是通过美术考到大连的。
1: 哦
0: 啊，那在毕业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一次全国美展，我就关注到了这个掐丝珐琅。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看到哎，这个工艺和我最喜欢的，我之前画国画，
1: 是
0: 国画呢，我画工笔类的，
1: 哦，
0: 它也是很细致的那种，
1: 是是是，
0: 就是画毛也是一根一根，
1: 是是。
0: 那我一看，哎，这个金线也是掐丝，嗯，比如说一只小鸟，它的羽毛也是一根一根的，
1: 是是是，
0: 它要整个很细致的掐出来。
1: 是是，
0: 那它这个越复杂的工艺，对于我们搞艺术创作人来说，
1: 嗯，
0: 就越想挑战，
1: 是，
0: 对。然后看到这个整个它这个画面的这种立体的感觉，金线的这种光泽，
1: 嗯，
0: 然后再了解了它这个整个工艺的繁琐，
1: 嗯，
0: 我想哇，哦，它很小众，
1: 嗯，
0: 它很小众，
1: 是是，
0: 它学起来一定会很难，
1: 是。
0: 但是呢，我觉得搞艺术的人他就是想攻克很多难题，
1: 嗯，咱不怕这难题。
0: 对，他想创作的是无限可能，
1: 啊，
0: 我想创作的是别人创作不了的。
1: 是是，对对对，
0: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
1: 是，
0: 对，那我接触到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太有魅力了。
1: 那是哪一年呢？
0: 那是2005年。
1: 2005年，哎呦，
0: 2005年，
1: 20多年前了，
0: 20多年前了。是，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特意去拜师学了，
1: 嗯，
0: 对，然后学了之后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大家在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非遗。
1: 是是，
0: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评工艺美术大师。
1: 嗯，对对对，
0: 啊，您做的这个工艺是工艺美术范畴的，我们会参加全国大赛。
1: 是是，
0: 啊，比赛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后来呢发现哦，可以，它确实是非遗，
1: 嗯，
0: 被列入非遗了，那我们就申报非遗了。
1: 是，
0: 对，拿到非遗传承人之后，我发现你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更强了，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对，你之前是自己搞创作，
1: 是，嗯，
0: 你现在身上的使命是一种传承。
1: 对对，
0: 你还要教学，还要推广，还要带动更多的人来发展这个技艺和文化。
1: 嗯，
0: 对，
1: 它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身上的担子首先重了，另外要做的事儿也多了，它传承的这种理念呢也更加的深入进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年龄有关吧，
1: 嗯，
0: 你20岁时候是一种热爱，
1: 嗯，
0: 但你到了40岁的时候，你更多的是一种对这个事情热爱到沉淀下来是一种责任。
1: 是，是，
0: 而且你会自己很庆幸，我选择了一个我能够把热爱当工作去干，就是没有任何那个别人说，
1: 嗯，
0: 哎呀，现在牛马要上班，上班很难，不想起。我们是不想睡，觉得每天时间不够用，
1: 是，
0: 就是多想做作品。嗯，
1: 的确，通过您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对掐丝珐琅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和概念了。其实我想做一个传统的手艺人呢，最离不开的就是坚持两个字，对吧？
0: 嗯，
1: 那掐丝珐琅刚才您讲了，工序呢也是比较繁琐，也极其的磨心性。您刚入门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比如是手法难以掌握，耐不住寂寞，还是外界的不理解呢？
0: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外界的不理解。
1: 嗯
0: 啊，大家会说你这半年一年做一幅作品，
1: 然
0: 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1: 是，
0: 对，然后你还一开始你就老挑战大幅，因为人是会这样的。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技法学会了，你老想挑战大幅的，其实大幅的时候做起来会很难，因为它时间很长。
1: 是，
0: 对，但是别人会去有这样的声音说，你做这个东西赚不赚钱，你能不能养活自己？
1: 没错没错。
0: 对，
1: 他
0: 确实有的时候你为了现实生活，你可能要去考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一看啊，要学那么久才能学出来。我跟他讲，我说我们要评什么什么的入门，就是要从业10年以上，
1: 他需要一级一级的往上走的。对，
0: 然后他一听啊，10年，
1: 嗯
0: 啊，算了
1: 算了。
0: 对，好多人他就觉得时间太长了，
1: 是，
0: 但很多东西他真的不是说一下就能学成的，你很简单就能学成，别人也能学成，学成之后就会被替代。
1: 对
0: 对，
1: 我非常理解您刚才所说的这句话。你比如说只要它是一门艺术类的东西，只要它是一门手艺类的东西，它不是靠你什么用了什么技艺然后你能快速的去成长，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必须用时间小火慢炖的感觉，一点点的去熬出来，对吧？
0: 对，这个当然是要深耕的，
1: 嗯，
0: 就是你在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开始就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1: 是是，
0: 然后你坚持下来

0: 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量变会引起质变，
1: 嗯，
0: 你就会有哪一天开悟了，哎，你领略到其中。对，我现在告诉学生也是，我说不要着急，每天就重复练，比如说刚开始练掐丝，
1: 是，
0: 我说很枯燥，对吧？那你就要反复掐，老师他觉得自己掐得很好了，为什么老师还让我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到那个，就是你的心眼手能够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很这个统一的。我今天可能都不用比量在线和图上，我就能空手直接没有图案，我看一眼我就能掐出一个一模一样。你练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对于技法上来说完全掌握了，那你才可以再进行下一步搞艺术创作。
1: 不是说我们有句话不是说我们叫心如工画师啊，你就像刚才你讲，你不需要去看什么一些给你样板的，不需要，你心里有这东西，你就能把它去做出来，达到这种状态了，它才可能是最开始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倒在这第一步上了，
0: 第一步就坚持不了了。
1: 这一定。我想知道呢，咱们这个掐丝行业里面有句行话叫说一掐成型，分毫不能差。那一根细如发丝的铜丝要弯出各种的图案的这种弧度，那有没有失败率极高反复返工的一个经历呢？当时您做的时候
0: 有，这也就是说，绘画，我们都知道，你画了错了不能改，
1: 是，
0: 你再涂改就不是那个韵味了。
1: 没错，
0: 写书法也一样，
1: 是是
0: 啊，你的笔。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的力度要一步到位，
3: 就这一气呵成。
2: 我们掐丝也一样
3: 啊，
2: 你的金线掐上去了、
3: 嗯、
2: 啊，就是第一步，你丝和丝严丝合缝没？
3: 嗯，
2: 然后你的丝和你的画板平行没有？
3: 哦，
2: 不然的话，你涂的胶粘丝胶把你的金线是不是全跟画板粘住了？如果有一个小缝隙，
3: 嗯、
2: 你在下一步点蓝的时候，那个沙顺着那个水就走过去了、
3: 哦，它会透过来。
2: 对，它两个就串色了嘛，
3: 哦、
2: 它这个格就到另一个格里了。
3: 嗨、
2: 哦，然后呢，它很难的是你串色了，它还一个粒儿一粒儿跳不出来。它还不像说其他的，你写个字，橡皮一擦，
3: 覆盖一下，
2: 它不行，
3: 就废了。
2: 它就在那个格子里面无缝不粘，就是钻到那个小缝隙里面，
3: 哦、
2: 你根本就拿小铲也
3: 清
2: 不出来、
3: 嗯。
2: 即使可能拿深色的有些能盖上，但是呢，你还会看见，比如说你的丝线上，你粘上一粒沙，那个丝线你都能看见、
3: 嗯、
2: 它。就脏不亮，
3: 是是 是, 是
2: 啊，你的这个白色填的这个沙里面、
3: 嗯、
2: 进去一粒儿别的颜色就很扎眼、
3: 嗯，一眼就能看出来，
2: 一眼就能看出来，
3: 哦、
2: 对，
3: 这真是眼里不揉沙子是吧？
2: 所以有些时候我说真的，我说你们就是在做第一步，每一个环节、
3: 嗯、
2: 一环扣一环，
3: 是
2: 对这个打个最简单的比喻吧，比如说炒菜，你其中一个调味料放错了，
3: 嗯、
2: 这个菜就不行了呀，
3: 是是没错没错，
2: 对，
3: 您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
2: 嗯、
3: 已经知道了这项工艺是多么的复杂。
2: 需要
3: 啊，多么的不容易，对、
2: 嗯。
3: 那有没有一件让你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耗费了很久才完成的作品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还是有的。
3: 嗯，
2: 我之前做过一幅《千里江山》。
3: 哦，《千里江山》。
2: 嗯，对，这个也是个全国获奖作品，
3: 也是一个大作品呗。
2: 大作品。
3: 嗯。
2: 大概有1.4米长。
3: 嗯。
2: 然后当时呢是这样，就很多掐丝珐琅、
3: 嗯，
2: 大多数都会选择做一些。具体纹样，比如说花鸟，
3: 嗯
2: 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还做掐丝唐卡，对吧？那很多具象型的花呀、鸟呀、树叶啊什么这些，那都就是有格嘛，好填、
3: 嗯。是。
2: 那我做这个千里江山，
3: 嗯，
2: 它首先它线条很少，
3: 哦，
2: 而且它线条全在空中悬着，它每一条和每一条不挨着。
3: 明白明白。
2: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说，
3: 嗯，
2: 线条和线条要完全闭合，形成一个这个空，我们往里填沙釉嘛。
3: 是。是
2: 但是它那个没有，它是写意。
3: 哦
2: 的，
3: 嗯，
2: 因为大家可能之前都会掐一些那个，比如说就工笔类的，
3: 是是是，
2: 那我们做写意的题材呢，它很考验一个人对这个表现形式的这个，
3: 嗯嗯、
2: 我所有的沙想要的那个颜色，
3: 嗯，
2: 它本身都没有，
3: 嗨，
2: 没有，
3: 这可怎么办？
2: 它有的那个绿就非常绿，
3: 嗯、
2: 啊。

0: 要不然就
1: 是不
0: 是
1: 你想要的，
0: 对，蓝就非常蓝，都不是你想要的、
1: 嗯、是。
0: 那我就是做这个比如说背景啊，它整个远山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呢又没有金丝的地方，我怎么还能让人看出来这个层峦叠嶂这样的这种山峰感、
1: 嗯、是。
0: 我还要让大家能够哎看这个山峰和山峰之间这种错落有致，大家都看过这个千里江山，
1: 是是，
0: 对吧，
1: 对。
0: 那没有这个沙这个颜色怎么办？

0: 前台走进大众的视野，那么这个心态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您是从什么样的心态转变到现在的样子的？您看您的表达啊，您的亲和力，我觉得都非常的能够很好的感染到别人。
1: 是这样，因为我在我们的传承人当中，我算是比较年轻的
0: 啊，
1: 很多这个老艺术家啊，老的手艺人，他基本上都在七八十岁，年轻一点的也得六七十岁，
0: 差不多。
1: 那这些老艺术家们，他现在就是对网络啊，不是像年轻人接触的这么快，
0: 对
1: 啊，掌握的也不是很快。
0: 是，
1: 我们现在不单要做好手艺，做好作品，我们在教学的同时，我们还要自己把市场打开，这就是现在国家为什么要倡导，之前说非遗是用来保护的，现在不是，以后非遗会成为一个消费的一个主流。
0: 是，
1: 大家现在不管买什么可能都要看，哎，这是不是带有中国文化，这是不是一个非遗，
0: 是是，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
0: 是
1: 非遗，
0: 文化的自信，
1: 对
0: 吧？
1: 因为确实啊，你的作品有温度，你的作品有内涵，
0: 对对对，
1: 你的作品有故事，
0: 是是
1: 啊，你通过了解啊，原来有几千年了这样的流传下来的，然后呢几百年的历史了，这里面是有很多这个我们可能现在当代的年轻人不了解的一些历史背景啊，
0: 是是
1: 什么，大家通过非遗作品来了解了非遗文化、中国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
0: 是。
1: 那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也愿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方式来把文化讲出来。我们现在是，你看我比较年轻一点，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在主动的打开市场。比如说用非遗来研究这个文创产品。你肯定啊，大家觉得，哎呀，是好呀，好看呐，贵呀。然后呢，要不就在博物馆里，要不然的话就是动辄好几万买
0: 不
1: 起。
0: 可不是吗？
1: 那对。但是我们如何让大众又能接触到，又能买得起，又能用得上，
0: 是，
1: 对吧？你非遗不单是一个艺术品摆件，我们还要让它具有实用性，
0: 没错，没错，
1: 还得让大众买得起。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就开发了很多，比如说茶文化的，那中国茶文化也是，在世界上很有名嘛，那我们就可能在研究这个茶罐。我们在茶罐上，它既有功能性，又能装茶。
0: 是是是。
1: 我们在茶罐上进行掐丝，进行点螺，我们做不同的题材的啊，
0: 是是是，
1: 中国元素的，那非常漂亮。
0: 是。
1: 对，那么可能政企伴手礼呀、啊
0: 嗯，
1: 啊，一些什么就会找我们定制啊，
0: 啊，
1: 然后老百姓接触到以后也会觉得，哎，挺好。
0: 其实你看咱们在书法的镇纸上也可以去来做文章嘛，是不是？
1: 对，文房四宝也是可以呀、
0: 啊
1: 做镇纸啊、做笔筒啊，
0: 是是 是
1: 对，都可以的。
0: 是
1: 啊、
0: 其实呢，只要是我们把思路打开，你会发现呢，前面的路其实挺多的，对吧？
1: 可做的东西特别多，我们还研发了很多这个饰品，就是女性戴的、男性戴的很多饰品、包括现在又流行穿国风啊、汉服，
0: 对对对对，
1: 那汉服上面的一些配饰啊、装饰，我们也都做。你像商务的，我们这一次新研发的袖扣，就在国际的这项大型会议上，
0: 是是是是，
1: 它就有很多外宾喜欢。
0: 没错没错，其实听完您讲故事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说每一件流光溢彩的珐琅作品呢，真的是叫慢工出细活，对吧？它是匠心熬制出来的精品。其实很多听友也会觉得好奇，说一件漂亮的掐丝珐琅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做出来的。刚才呢，我觉得黄老师通过他的讲述呢，大家想必也知道了，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工艺的流程，是这么的不容易，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有心人呢，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你下次再遇到掐丝珐琅这工艺的时候，你就会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啊。其实咱们说，大家常说掐丝珐琅呢叫百道工序啊，去千度淬炼，它核心的四大步骤呢，比如像制胎啊、掐丝啊，包括点蓝呢、烧蓝呢、磨光、镀金，它分别是做什么的？哪一步最考验功底，也最容易出问题呢？
1: 其实，大家老是想着说哪一步最难，
0: 是，
1: 其实每一步呢拆解开，想学精学透都不难，难的是要从开始到结束你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错，
0: 是是
1: 啊，要比如说我们在一幅作品，我跟同学讲，我说你们一定要先看懂这个图，你自己设计的图也好，你在网上找的图也好，你不能观看它好看，
0: 是，
1: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它的绘画结构，
0: 是 是
1: 你这个地方到底画的是什么，你一层一层花瓣和树叶叠在一起到底是怎样一个结构关系，你要搞清楚，你只有知道了之后你掐出来才不是错的，
0: 是是是，
1: 你如果掐丝错了，你到下一步再去点蓝的时候，你就分不清了，
0: 是，
1: 对吧？
0: 你自己都乱了，
1: 对，你的造型就错了呀，啊，对，然后。

0: 你好，比如说画图没问题，掐丝没问题，点蓝没问题，到最后人覆膜的时候也很考验。比如说我们做很多视频，它需要用到 UV 胶，或者是 AB 胶，叫水晶树脂来进行覆膜，那它就很容易产生气泡。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这个属性把握不好，你前面好不容易做的作品，你覆膜之后上面有气泡，废掉了，
1: 废掉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在不同的作品上，比如说瓷盘掐丝，用什么覆膜技术，
1: 哦，
0: 对吧？掐在木板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临摹胶来喷，来定型？啊，还有的时候用清漆，有的时候用这个 UV， 啊，有的时候用植物的临摹胶，
1: 哦，
0: 那它都不一样的啊，不同的载体，不同的这个作品，我们就用不同的这个覆膜方法。
1: 所以说。得学，用心的学，全身心投入的学，去做，全身心投入的去做，你才能够保证这个作品能尽可能的不出问题，对吧？
0: 对，要把每一个工艺都要吃透，
1: 是是，
0: 吃透之后呢，保证每一个环节不出错，你才能最终完成一件作品。
1: 所以这个专注力需要特别强大，是吧？
0: 对，
1: 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其实你看，很多新手呢，他也会觉得。为什么必须要用铜胎呀？为什么必须用天然的釉料啊？必须要反复的烧制，能不能简化工序，快速制作？简化之后，咱们丢失的是什么质感？
0: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能替代的，
1: 是吧？
0: 对，可以替代，但是它就不是这个东西。
1: 哎，
0: 你比如说现在外面就有，我们说叫螺钿工艺，现在就有那个机器打出来的仿螺钿，
1: 哦，
0: 很像，
1: 是，
0: 对吧？我们有烧制的珐琅，但是它就有那种滴胶形式的，里面带颜色的，
1: 但是那种东西看起来没灵魂，是不是？
0: 那就是真的和假的，一看就看出来呀，
1: 是是是，
0: 它很扎眼。就像打比方说，我们一颗真的珍珠和一颗塑料珠，
1: 是，
0: 那你看起来都是圆的、亮的，对吧？看着像珍珠，但其实呢，
1: 比较了
0: 是
1: 吧？
0: 不一样的，
1: 是是，
0: 对。那我们还是要讲。传统的手工技艺，
1: 到
0: 我们这一代的时候，一定不能省略掉某种工序。你可以在创作的时候不用，但是你必须要会。
1: 明白，
0: 你必须要懂，
1: 是，
0: 因为你如果一代又一代的简化，把老的技法丢掉
1: 了，
0: 你永远做不出来故宫博物馆里面的那样的作品。
1: 是是是是，
0: 现在其实当代也很少有能复刻出来我们老祖宗那智慧，做出来那么多精工，很难了，已经。这就是保护非遗的意义，就是要让后人不丢失掉我们传统的，当年有多少个无数次的失败试验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经验和技法，那要靠心口相传，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然后他学会之后他再教下一代，他就这里面就是有道道嘛，
1: 是，
0: 你肯定是要有一些经验和这个独家秘诀的，
1: 是是。
0: 那你很多东西如果都简化了，都用工业来替代了，它没有，那就不会了。很多我们可能下一代的人，他就知道的越来越少，
1: 这东西就丢了，是吧？
0: 对，太多了，有很多东西老的，这个像近百岁的这些老的艺人、非遗传承人，他过世之后，那他的徒弟可能还没有学到他师父那一辈子那么多的精工，那他就
1: 太可惜了，
0: 可惜了，
1: 是，的确。你看现在很多非遗的老手艺呢，刚才提到慢慢的都沉寂了，但大连的掐丝珐琅却是一直在创新。您现在会结合大连本土元素去来创作作品吗？比如像大连的大海呀、海鸥啊、渔港啊、城市地标这些题材，那么这些本土创作它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呢？
0: 一定要这样，要是结合大连，
1: 是
0: 啊，因为是这样的，其实非遗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件作品、一个工艺，
1: 是，
0: 它更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底蕴。我们其实通过作品来宣传我们的大连，
1: 没错，
0: 那、让外地甚至国外的朋友也能看到、
1: 是，
0: 这座漂亮的城市，浪漫之都。
1: 对，
0: 那我们就会比如说做这个百年老电车，那我们的电车呢、先用金丝掐出来、对吧？那比如说主体可能会用这个珐琅釉，那么我们的窗我们就会用贝壳雕刻出来、那我们在做很多这个灯塔呀、跨海大桥呀、我们这些标志性的、我们也会把自己的工艺和手法运用在当中、那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哎，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他就看到非常喜欢，
1: 是，因为这地方在这儿能看到作品、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手艺啊，这种作品的样式，别地儿没有，
0: 而且外面买不到。我们的东西不是说像外面网上一搜就能搜到的，我们全都是自己原创设计，
1: 是
0: 纯手工制作，哎，然后就在我这里能买到，在我这里能看到，在我这里能学到。
1: 是，
0: 还有很多游客他还愿意就是静下心来坐在这里，然后呢。

0: 哎，自己体验做一下。
1: 是是。
0: 然后他会说，哦，这个东西以前一问价觉得很贵，我自己做完之后我发现一点也不贵，他就给多少钱我都不想卖了。真的，
1: 是是是是，
0: 他说太难了，看花容易修花难，就
1: 是
0: 这样。
1: 是。其实你看，现在刚才你提到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来去体验非遗手工，那么掐丝房呢也成了很火的美誉的项目。那包括呢，刚才您讲到说很多游客也对于我们的掐丝房的记忆呢有了很深刻的这个印象。那咱们讲就传承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有人。现在愿意沉下心来学习手艺的人，年轻人可以这么讲，不多。对吧？
0: 对，不多。
1: 那您现在有没有收徒啊？比如做一些公益的普及啊，比如进课、进校园课堂啊什么的，这些活动
0: 有
1: 做吗？
0: 有的，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大连大学啊，然后我是属于这个叫研究生导师，那我们就先从研究生开始带，我把工作室作为他们的实践基地，他们就来学习，那我还是愿意收这个美术专业毕业的，我现在也最近也收徒，收了一个是我们鲁美毕业的，那其实呢，有美术专业当然是最好的，他学起来他肯定因为艺术嘛，融会贯通的，他是要懂一些这个绘画创作原理的。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就是喜欢，但我没有美术基础，我小的时候没机会学美术，那也可以，因为我会把现在的工艺给它拆分开。那我比如说我还让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学员，让他们来做不同作品。可能没有美术基础的，我们就做简单一点的。我们每一个工艺拆分开，然后一步一步的教。你擅长掐丝你就掐丝，你擅长点蓝你就点蓝，对吗？对，
1: 各取所需哈。
0: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非遗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市场。要大众来接受，
1: 没错。
0: 那你的市场接受度好，说明你的作品创作的好，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对，
0: 那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承跟发展。
1: 是，
0: 如果你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你不能够去壮大发展，不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里面来的话，那他自然而然学的人就会少，就会落幕。
1: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比如说老的手艺人，他不会运用网络，不会运用电商平台去推广销售自己的作品。那我们这个年轻人嘛，接触的比较早，然后也会灵活运用，
1: 对，
0: 那我就会找专业的学生来拍视频，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培养学员，包括我们现在又成立了网络主播行业妇联，这个平台非常好，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妇女同胞，那我们也有这个叫做生育友好岗，就是给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宝妈，不方便出来工作的，那么他又想，我热爱手工，我有动手能力，我也想学习，那好，不用全职，那你就可以到这里来，我给你做技能培训，技能培训完之后，你学了某一道工序，或者你真的是很聪明，学得很好的话，你能独立完成作品，那就可以到我这里来领材料回家做。那
1: 这
0: 样的话，对，我的工作室又提高了产量，对吧？然后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灵活就业岗，
1: 是是是，
0: 这样的话，然后作品呢又能够，大众推广起来。
1: 是，其实你看，既体现了艺术价值，同时呢又体现了些经济价值，它又能够给人们带来的这个职业上的一种满足感。我觉得这就是非遗的传承，它应该呈现的样子，对吧？那您觉得，大连这座海滨城市，能给掐丝珐琅这门古老的手艺会带来哪些新的活力？那未来说，你想把这个大连的掐丝珐琅打造成什么样的城市的非遗名片呢？
0: 我现在想做的是，我想把非遗做成一个产业链条，就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是我们自己可以，比如说高校毕业的美术生，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美术生出去也不太好就业，
1: 可不是吗？
0: 对，那你可能以前学设计的，现在被 AI 替代了，对吧？没有被替代，你可以运用 AI 来设计图样，对吧？也可以把你的美术功底运用上，
1: 是是，
0: 对，那和非遗手工结合，那我需要。要一些年轻人、大学生，那你真的擅长设计的，有天马行空想法的，你又比较了解现在当下流行嘛，
1: 是是，
0: 对吧？那我希望这样的人来过来做设计。
1: 是。
0: 那我还需要的是，比如说热爱非遗手艺的，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学，他不分年龄段，只要你的眼神还好用啊，手好用，可以。对，只是学得快慢嘛，对吧？
1: 是是。
0: 那我也希望大家多加入进来，就是。首先你哪怕当个爱好，你也能让自己每天缓解焦虑，然后呢这个丰富自己的生活，
1: 是是，
0: 每天时间过得很快，又很轻松，
1: 没错。
0: 那 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生产力。
1: 嗯，
0: 那我这边呢又通过专业的电商平台，
1: 嗯，
0: 啊，我们来进行推广。那下一步呢还要飞移出海，这也是我们现在市里包括省厅一直在大力推广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是自己能够生产，然后我们又有电商平台销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自产自销的再推到这个海外平台上。
1: 就是说您现在等于说把飞移的我们的这个作品呢把它盘活了是吧？
0: 是，我现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的，
1: 嗯，
0: 一起在做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朝着飞移出海去做的。
1: 非常好。
0: 嗯，
1: 外国人对于我们这些飞移作品的话，他们那个感兴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0: 啊，非常高，因为外国人的话，
1: 哦，
0: 他比中国人更热爱手工艺。
1: 嗯，
0: 对，他会懂得手工艺作品的一个温度。
1: 是，
0: 对，
1: 是，
0: 他是有情怀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而且现在我们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现在是越来越广，
1: 嗯，
0: 越来越稳了这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要民族文化复兴，
1: 嗯，
0: 啊，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
1: 对，
0: 那么外国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1: 嗯，
0: 啊，也愿意多接触了解。那正好在这个一路向前又是很朝阳的一个状态下，我希望带动着所有飞移爱好者啊，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很难去完成
1: 对
0: 啊很大的使命，但是大家一起抱团在一起，力量就会壮大。
1: 没错，相信呢，在您和您一样的这些非遗传承人，
0: 嗯，
1: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呢，我们大连的这个非遗事业呢，也会越做越好。那最后的时候，我想请您呢，对喜欢非遗、想体验手艺，甚至想入行的听众和年轻人，你最想给大家送出一句什么样的话？
0: 嗯，我想说这个非遗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工艺品，
1: 嗯，
0: 也不仅仅是一个谋生手艺，
1: 是，
0: 它是流淌千年的文化，
1: 是
0: 文脉。那我们匠人呢要代代坚守自己的匠心传承，
1: 嗯，
0: 啊，把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文化，哎，用我们的作品来烘托出来，
1: 嗯，
0: 那匠心也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静待花开。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平凡的坚持终将成就不凡的传承。
1: 非常棒，非常棒，也期待您呢下次带您的学生一起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来分享的更多掐丝珐琅的一些心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非遗，走进非遗的故事。其实有句话说叫方寸银丝传古韵，一釉青色润宾城。今天特别感谢呢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黄斌老师呢带我们走进了掐丝珐琅的世界，让我们去读懂了这最美的匠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经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那也期待您在未来会带给大家，带给这座城市更多的精彩的作品。好，黄老师再见。
0: 好，感
1: 谢
0: 大家，
1: 谢
0: 谢，再见。
1: 那一门千年的宫廷手艺呢跨越时光落地到我们大连，那在海风当中浸润去焕发新生，成为了咱们大连温柔又厚重的城市的底色。有句话说叫非遗不老，匠心长存，正因为是有一代代像黄老师这样的诚心坚守默默传承的匠人，我们的城市文化才会有温度，有底蕴，有未来。好，感谢大家今晚的聆听，明晚的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
3: 闭嘴！
4: 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大顺子听说赵正义是来接女朋友下班的，就问赵正义是哪个主持人。他没说是谁，大顺子却撇起嘴来说，在电台当主持人的女人眼界都不低，还没见到过有打出租车来接人的。赵正义有些尴尬，说自己的车在 4S 店里维修呢。大顺子又追问起赵正义的女朋友是谁。赵正义想找回些面子，说出是小麦，可是没曾想一提出是小麦，大顺子当即把他赶下了车，还跟他要了10块钱的等时费。赵正义想难为大顺子，就拿出100块钱拍在了驾驶台上。大顺子找铃的时候，一辆路虎车呼啸着开到了电台门口。赵正义拿着100钱刚下车，就看见小麦从电台里出来，刚要张嘴喊，却见小麦直接上了路虎车。路虎车一掉头，一束强烈的灯光扫过来，赵正义像是站在打着追光灯舞台上的小丑，挡住了路虎车。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从车窗里探出头，骂了赵正义一声，绕道走了。赵正义傻愣愣的站在原地，半天也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候大顺子走过来，笑嘻嘻地说着，怎么了哥们儿，女朋友让大款截胡了？赵正义灰溜溜地回到家，像是被霜打的茄子一般无精打采。听说弟弟被小麦甩了，赵正大平静地说，我早说过你呀，不是他筐里的菜。赵正义苦笑了一下，哎呀哥呀，很傻很天真，这就是说我呢。赵正大觉得弟弟现在醒悟了就好，人家从一开始可能就没想跟赵正义处什么朋友，是自己的弟弟太一厢情愿了。周雨晴听说小麦跟小叔子分手了，说自己啊早就看出小麦满肚子的跑鬼，这种女人不值得爱，太势利了。正义啊，当初他跟你走得近，就是讨好你哥，麻痹你哥，然后抢你哥的位置。现在啊，把你哥的位置抢去了，人家还理你，那才怪了呢。赵正大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周雨晴，说道：“哼，就你高瞻远瞩啊。”周雨晴没有理会赵正大的话，他劝赵正义，又似乎在表扬自己。现在的女人呢，都物质，想找嫂子这么傻的人呢，太难了。赵正大在一旁没说话，周雨晴继续安慰着小叔子，一个大男人别为这点事丢了魂儿，等哪天呢嫂子给你找个更好的。赵正大呢不爱听周雨晴叨叨，起身走开了。赵正义从兜里掏出个化妆品一样的东西递给了周雨晴，
1: 嫂子，据说这是个减肥水，挺好用的，给你吧。
0: 周雨晴接过来尴尬地说，哎呀正义，这是买给小麦的吧，我这还真怪不好意思的。他拧开瓶盖闻了闻，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正义啊，这事儿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没钱，你说咱要是有了那500万，他小麦还敢这么对你吗？
2: 嫂子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赵正义想着，爱情也得有物质基础，没有面包爱情是不会存在的，500万没有了，神马都是浮云呐。
0: 周雨晴进屋见赵正大在上网呢，就说道，这小麦呀，根本就是在玩弄正义的感情呢，这丫头片子也太有心计了，你就这么忍气吞声了？
2: 赵正大对着电脑说，他们是谈恋爱，你让我说什么呢？那正义傻，甘愿被人当球踢，我早就劝过正义，可他不听啊。
3: 我看是你傻，小麦呀，踢的不是正义，是你。
0: 赵正大转头看了眼周雨晴，又盯着电脑。周雨晴拧开了减肥水，倒了一点抹着下巴，继续说道，
3: 要是你呀，在单位硬气，你看小麦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正义吗？赵正大，你也就是啊，在家里跟我耍耍横吧，到了单位啊，就是软柿子一个，谁想捏谁就捏。
0: 赵正大一摔手里的鼠标，指着门外喊道，
1: 你出去。
0: 周雨晴很不屑，
3: 嘿呦，有威风，你到你们台里耍去。

0: 在电台混了这么多年，还是和话筒混在一起。有本事啊，混个主任回来。你，周雨晴嘴巴上可不饶人，咋的？恼羞成怒啊？被人点到痛处的人都这样。赵正大瞪着周雨晴，手指着门外，气得说不上话来。走就走，小麦踢的又不是我。周雨晴嘴上嘟囔着，走到门口，咣的一声把门摔上了。天刚蒙蒙亮，周雨晴就醒了。他懒散地躺在被窝里想，昨晚本来是要跟赵正大商量今天去办复婚的事儿，没想到小叔子回来搅了局儿。他心里有些恨赵正大无情无义，但转念一想，最近他的脾气不好是因为他下岗了。现在两个人虽然不是夫妻，但自己心里还是无法放下赵正大的，特别是在他失落的时候，自己更应该去帮助他。想到自己没什么社会背景，心里顿时惆怅了起来。他想，赵正大失去了岗位，而小叔子又失恋了，自己的婚没复成，这些都是小麦造成的。原来自己不追究，是考虑到小叔子和他要处朋友，现在两个人掰了，那自己也就再也没有客气的必要了。到了晚上，小麦准时又坐到话筒前，他接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听众打进来的。小麦打开话筒说，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0: 女听众不耐烦地打断小麦的话，
1: 你不用老显摆自己是主持人，一晚上重复多少次，你累不累呀？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主持人似的。
0: 小麦有些尴尬，继续说道，
1: 看来啊，这位听众呢喜欢开门见山。对，我挑干的和你唠了啊，把时间呢省给其他的听众。那好的，这位听众，你说吧。在说之前呢，我得问问你，小麦，这里让说隐私吧。
0: 小麦想了想说道，
1: 啊，这位听友，这是一档情感节目，只有不能说的，没有不能听的，你愿意说，我当然会认真的倾听。
0: 女听众呢听到小麦这么说，连连说道，
1: 那好，这就好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想问你个问题，女人为什么傍大款呢？尤其是那些出名的女人。
0: 小麦在听到这位女听众这么问，想了想回答道，
1: 啊，在回答你之前呢，我想说你一句话，傍大款的爱情啊，就像是鬼魂，相信的人多，见到的人少。所以啊，我劝那些有傍大款想法的女人们呢，趁早啊，把这个念想呢早早的浇灭了。爱情这个东西啊，虽然能给你带来很多的伤心，但总有开心的一天。可是金钱这东西呢，储蓄了很多，但最终会被用完的，所以要相信爱情，别相信金钱。
0: 这一段话是小麦从杂志上看到的，就背了下来，没想到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女听众接着说道，
1: 主持人说的挺好啊，挺有哲理呀，这是在哪儿抄的吧？哎，我今天听到一件事儿，说昨天晚上有个小伙去接女朋友下班，可女朋友却上了一个大款的车，你说这女的还算是个东西吗？
0: 小麦听到这里顿时愣住了，脑子里有些空白。导播在外面敲着玻璃窗，他才反应过来，刚要把电话那条毽子拉下来，女听众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1: 哎，主持人别着急切断我电话啊，这些个伎俩啊我见惯了，好不容易打听电话，你呀，得听我把话说完。
0: 小麦彻底慌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女听众继续说道，
1: 这个女人呢、啊、不是别人，她就是你呀，小麦。
0: 这一下小麦彻底乱了方寸，声嘶力竭地喊道，
1: 你胡说。
0: 话音刚落就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导播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帮忙切断了电话。这个电话正是周雨晴打的，他从小区的电话亭里出来，揉着捏了半天的鼻子，越想刚才自己的疯狂越是开心，只是这种开心不能跟赵正大一块分享，让他觉得有点遗憾。等上楼走到家门口，他就听到屋子里赵正大和小叔子正在争吵呢。周雨晴悄悄地进来，见到兄弟俩正在剑拔弩张，赵正大指着小叔子说道，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到底是不是

你找人干的。赵正义无辜地说，哥，我干什么了？我干的，你这不是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吗？我知道你这是为我考虑，可是你想过没想过，你这么一闹，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呀？那小麦不干了啊，我当然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呀。周玉晴在一旁插话说道，你本来就应该受益嘛，这个女人抢了你的饭碗，那正义看不过去，暗地里啊帮你一下怎么了？可赵正义却是满脸的冤枉，嫂子，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周玉晴继续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行了，你用不着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了，干了就干了呗，有什么呀？你帮你哥出了这口恶气，干得对。赵正义百口莫辩，我嫂子，我求求你，你别说了，我没干。周雨晴把自己早就想好的一套瞎嗑给搬了出来。实话说呀，正义，原来啊，我还对你追求小麦这事儿啊挺有看法的。你说再怎么着，那小麦也是抢了你哥饭碗的人呐，你哪能敌我不分呢？胳膊肘向外拐呀。现在我看明白了，你呀，原来是表面上麻痹他，背地里啊使绊子，用一句成语呢，就叫做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天这件事儿啊，你干的是有勇有谋有脑子，让他呢哑巴吃黄连，既报了你那一箭之仇，又为你哥呀报仇雪恨了。不是，这都什么呀，嫂子，你也太有才了吧。赵正义一脸无奈，转身朝外走去。正大，你看你把老二逼的，他就是想背地里啊帮你一把，你这事儿本来就拿不到台面上，你偏要说破他，弄得老二下不来台，你就不能给他留点面子吗？周雨晴继续虚张声势地埋怨着赵正大。赵正大瞪着周雨晴，不是，我说你瞎分析什么，老二是什么人我不比你清楚啊。可周雨晴呢在心里窃笑，嘴上却说，行了吧，我不跟你掰扯这事儿了，你们哥俩啊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过啊，这事儿管怎么说，对你来讲绝对是好事儿。我估摸呀，你马上就要上岗了。赵正大满肚子的气，冲周雨晴吼道，你以为你谁呀你呀、啊、我上不上岗还得听你的啊。然而周雨晴的分析没错，第二天吕总监便通知赵正大赶紧上岗。赵正大的心里不安，跟吕总监理论了起来，我领导，那电话影响是不好，可因为这个让小麦下来，您说合适吗？吕总监说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是个导火索，还问赵正大在市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赵正大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吕总监就说，哎呀，为你上岗的事儿啊，政府里面呢有人来找台长给你说情呢。赵正大听到吕总监这么说，就调侃地说道，哎呦，领导，那没办法，谁叫啊咱人缘好得不得了啊，市长呢都想帮咱一把，要不人家说嘛，这年头做妖怪都得有背景，要不都得成了孙悟空的棒下之鬼呀。重新上岗当然是好事，可赵正大还是不放心小麦，他问小麦准备怎么安排。吕总监叹了口气说道，哎呀，小麦他辞职了。赵正大决定找小麦聊聊，两个人刚在一家咖啡店里落座，赵正大就急着表白说，这事儿啊真的和正义无关，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个你应该知道。小麦苦笑着说，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他端起杯子看着赵正大说道，来，正大老师，我呀以水代酒，我谢谢您这些年啊对我的照顾。而赵正大没有举杯，小麦啊，我跟吕总监说了，你辞职的事儿啊，他也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小麦摇了摇头说道，不考虑了，辞了职我呀就想专心做一个全职太太。什么全职太太啊？正大老师，我要结婚了，就是和那个大款。听到这个消息，赵正大有些吃惊，他劝小麦，婚姻可不是儿戏呀，还是给自己点时间好好的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小麦坦言，他是个好男人，对自己也算挺好的。以前感觉主持正在说节目最大的收获是名气，现在才知道自己收获了一个好男人。
他让赵正大可以瞧不起自己的

0: 感情，但是要尊重自己的选择。赵正大总觉得小麦做出结婚的决定太草率了，想到自己的婚姻如此的失败，劝小麦一定要慎重。小麦凄然一笑说道，正大老师，咱们说点别的吧。走之前啊，我得说声对不起。其实呢，建议您去卖药是我跟领导提出来的，你一直不上岗啊，我觉得压力很大，自己的位子也坐得不踏实，你不怨恨我吧？赵正大笑了笑说道，这个我想到了，不过那件事啊，哪能是你能决定的，那台领导啊也不会让我一直待岗的。小麦，我理解一个广播人对话筒的渴望，你没什么错。小麦摇头苦笑，掏出了一把钥匙。郑大老师，郑毅啊帮我买的那套小房子我不住了，按照国家政策要卖的话也得等到5年之后，如果你不嫌弃啊，你就暂时住在那儿吧，你和嫂子毕竟离了婚了，在家里一定也挺尴尬的，我呢也不想租给别人，您就去住吧。赵正大答非所问，小麦啊，那个房子你不能卖啊。小麦明白过来，讪讪地收起钥匙，那行，我就不勉强了。两个人从咖啡馆里出来，赵正大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定要说话。小麦想了想说道，哦，你跟郑毅说一下，他挺好的，找女朋友啊还是找一个务实一点的吧。和小麦告别，赵正大往电台走，等公共汽车的时候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犹豫着接了起来，居然是宋天然打来的电话，他祝贺赵正大又重返岗位。赵正大就纳闷，宋天然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自己的动向了，而宋天然没有直接的回答，说这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他还让赵正大请他吃饭，说是要为他庆祝一下，赵正大拒绝了。宋天然笑着说，哼，走着瞧，我就不信吃不上你的饭。赵正大突然有种预感，自己的重新上岗或许真的是这个宋天然从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周雨晴看出来了，赵正义对小麦可是动了真感情。借着赵正义在后厨房摘菜的空档，周雨晴安慰赵正义，拉倒就拉倒了，那种女人结了婚之后你会更遭罪的，等瞅机会嫂子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更靠谱的。赵正义回答说，嫂子，本来吧我还想再努努力，可这电话门一闹，我的后路都被堵死了。什么电话门呢？周雨晴反应超级快，在那装糊涂呢。哎，就是那个在节目里骂小麦那个电话，那个女的能是谁？你说还特别像了解内情似的。哎呀，这种事儿啊，除非不做，做了就瞒不住，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嘛。赵正义伤感地说道，哎呀，小麦肯定觉得是我找人干的呢。你干的就你干的呗，路见不平还一声吼呢，何况这是在帮你哥呀。嫂子，吼什么吼啊，不是我干的，我非往身上揽，我有病啊。你看你还跟嫂子谦虚上了。不是嫂子，你这不是逼我说假话吗？那么下三滥的事儿，我做不出来呀。哟，那是我高看你了，不过小麦这也是报应，老天爷啊都看不过眼儿去了。行了嫂子，咱不说他了好不好，我这心里啊本来就受伤了，经不起你一个劲儿的往上面撒盐呢。

0: 哎呀，正义呀，撒点盐好，消炎好得快呀。
1: 赵正义赶紧转移了话题，问嫂子这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开？周雨晴装作不高兴，说才干了几天啊，就惦记着开工资。再说了，上次你给店里造成的损失，少说得扣2个月工资才能赔上。听嫂子这么说，赵正义急了：“嫂子，你真忍心剥削我2个月呀？”周雨晴借着赵正义的话题，趁机说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一天到晚的给你们老赵家当牛做马的，那谁剥削我了？”赵正义长叹一声，一脸的感慨。哎呀，嫂子，我是觉得，你说我一个风华正茂的大男人，整天在这小破店里头择菜、刷碗，这确实是种浪费啊。周雨晴笑了笑，说道：“你风华正茂，我还觉得自己如花似玉呢，不一样在这摘菜呀。”这时候，郑国走了过来，将一幅图画递了过来，上面画的是赵正义摘菜的情形。赵正义看了一眼，摇摇头说道：“你看看，你看看，嫂子，你看啊，这都给郑国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了？他二哥就这形象吗？”周雨晴转过脸看着郑国：“郑国啊，今天还画什么了
0: ”郑国犹豫着抽出了另外的一张画，赵正义发现上面画的又是菜量，他扔下手里的菜，脱下工作服说：“行了，嫂子，我呀，还是干点正事儿去吧。”周雨晴就明白了，也想跟着去，可是眼瞅着饭口的时间要到了，让正义下午和自己一块儿去。赵正义知道中午的活多，光是刷碗就能累个半死，说只有中午能堵住菜量，挣了命的去了起点传媒公司。公司的女接待一见赵正义来了，忙说菜量不在，赵正义就懒在接待室里，说会一直等下去的。菜量实在是醋了赵正义，说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吧，不用管他。夏秋恼怒的又要报警，他不信对付这种无赖还没有办法了吗？菜量劝阻说：“咱们是做生意的，他就是一混子，硬来不行。”夏秋要自己去撵赵正义。菜量说：“呢，对待这种人，你越惹他，他就越来劲儿，最好的办法就是干着他。”夏秋可没这耐性。他觉得赵正义老待在这儿，像个苍蝇似的，想起来就叫人烦，哪还有心思干活呀？公司给员工订的盒饭来了，夏秋让女接待员给赵正义也送上了一份。赵正义看了看，有些不满的说道：“啥玩意儿？吃盒饭？你们老板也太抠了吧！”女接待员笑了笑，说道：“这不还有汤呢吗？”赵正义揭开了汤盖。一股浓香飘逸而出，他抽了口气说道：“哎，这还不错。哎，什么汤啊？”夏总说呢，给您要的是甲鱼汤。甲鱼？那不就是王八汤吗？”赵正义意识到什么，刚要发作，还是忍住了。行，王八汤就王八汤，让你们夏总啊，每天按这个标准来就行啊。女接待员守在赵正义的身旁，没有离开的意思。她拿起汤勺，舀了一勺，品了品，说道：“不错不错。哎，菜量怎么还没回来？”女接待员点点头，说道：“没有。”赵正义又舀了一勺汤，说道：“哎，你告诉菜量啊，别躲着，我可有的是时间去靠他啊。”女接待员没接茬，就问赵正义：“您还需要什么吗？”赵正义咂了咂嘴，说道：“行了，喝完王八汤再说吧。”夏秋坐在办公桌前翻看资料，蔡亮有些心神不定，不时地扒开窗帘向外张望着。夏秋瞥了蔡亮一眼：“哎，你稳住神好不好？一会儿啊，他自己会走的。”赵正义喝完甲鱼汤，一副很享受的样子。他打开餐盒，正准备吃饭呢。突然间觉得肚子里唱起大戏来，他狼狈地奔向了卫生间，可门已经上了锁。他穷凶极恶地拉扯着门把手，女接待员跑过来说：“下水道堵了，想用卫生间的话，您得去1楼。”

蔡亮从隔帘里看到赵正义仓皇逃出，就问夏秋在汤里做了什么手脚。夏秋收拾着办公桌上的材料，平静地说，没什么，他火气太盛，我呀帮他消消火，排排毒，放心吧，死不了人。夏秋说着操起内部电话，吩咐女接待员，喂，跟保安部打个招呼，以后不准这个人上来，否则呀我们拒交这个月的物业费。可蔡亮有些不忍，就说道，夏秋，这不太合适吧？不合适啊，你就给他500万，让他永远在我眼前消失。下行的电梯里挤满了人，赵正义肚子里开始咕噜咕噜地打着闷雷，他使劲痛苦地憋着，最终还是没有憋住，一串似有似无的声响羞涩地挤了出来，在狭窄的电梯间里飘飘悠悠，所有人都屏气侧目地看过来，让他无地自容，恨不得能找个洞钻进去。电梯站站停停，终于是挪到了一楼，赵正义挤到前面，门一开，他第一个冲了出去。重返正在说节目了，赵正大想起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还应该告诉一个人，那就是在小区门口卖报纸的那个大妈。这些日子因为一直待岗呢，赵正大已经有日子没来买报纸了，他怕大妈再问他主持哪个节目的事儿。可今天买了报纸，大妈却没有再问他。临走的时候，赵正大犹豫着，还是主动告诉了大妈他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大妈释然了，我说嘛，这白天呢，我怎么听也听不到你的动静，晚上收了摊啊，我回家就睡了。那好啊，我晚上一准听。赵正大有些不好意思了，算了，大妈，太晚了，您老啊，还是回去休息要紧啊。晚上正在说节目直播的时间到了，赵正大坐在话筒前，有些激动和兴奋。他说了一大通感谢听众的话，他本来是想要矜持些的，可是一打开话匣子怎么也把持不住。比他激动的还有打进电话的女听众，说这些日子听不到赵正大的声音都夜不能寐了。听着女听众在节目里对赵正大过激的表白，周雨晴气就不打一处来。小叔子看出嫂子在吃醋呢，要关掉半导体收音机，周雨晴却不让，说得监督赵正大。赵正义有气无力地求着周雨晴，嫂子快关门吧，这都几点了。周雨晴头也不抬，一手翻着小票，一手按着计算器，今天才卖了482碗，那我的目标是每天500碗，今天的目标完不成都怨你。你说你都那个样了还来面馆干什么呢？你一个劲儿往厕所里跑，客人呢还以为我的面里下了泻药了呢。赵正义听到嫂子这么一说一愣，顿时想起来什么，对，嫂子，肯定是那个小丫头在甲鱼汤里放了泻药了，妈的，我明天非去收拾她不可。下了节目，赵正大从电台里出来，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他走过去拉开车门上了车。他一上车一下愣住了，那司机原来是大顺子。大顺子开着车上了路，两个人聊了起来。大顺子说呢，自己原来开的黑车本来应该重罚，人家考虑他有立功的表现，就没有吊销他的驾驶证，象征性的罚了点钱。赵正大表示歉意，说自己呀是给大顺子捅了娄子。大顺子却说，正大老师，我知道你是好意，是我自己不争气，为了多赚点啊，开了黑车。其实啊，我得感谢你，不然的话我到现在不还开黑车呢吗？那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总担心的被抓着，如果那车出点事儿，您说把乘客也伤了，那对乘客也不负责任呢。总之吧，这开黑车的日子过得实在是不踏实。赵正大听大顺子这么说，就问道，哎，那你现在这车呢？哎，您放心啊，正大老师绝对不是黑车，你就放心坐啊。那好吧，咱们呢先去趟好再来面馆。得嘞。面馆里终于没有客人了，周雨晴收拾起账单准备下班。赵正义在一旁故意说道，嫂子，这还没到500碗怎么就收摊了？周雨晴看了正果一眼说道，你也不看看那正果都困成什么样了。出租车在面馆门口停下，正赶上周雨晴、赵正义和正果从面馆里出来。周雨晴跟赵正大说，好好叫姥姥接走了。大顺子急忙下车打开后车门，猛然看到赵正义就愣了。赵正义也想起大顺子来，有些尴尬，对周雨晴说，嫂子，我去朋友那儿，我对付一宿啊。赵正大和周雨晴让赵正义回家睡，可正义还是走了。大家上了车，大顺子热情地向周雨晴介绍自己，嫂子，我是正大老师的包车司机，哎，我叫大顺子。一路聊着， 大顺子很快就弄明白周雨晴、赵正义和赵正果这一家人的关系。他高兴地对赵正大说，正大老师，你今天重返正在说节目马上不一样了，真应该好好的庆祝庆祝啊。周雨晴就笑着问道说，哎，怎么你也是大米呀？大顺子笑着回答说，那必须的呀，我是优质大米呢，起码卖5块钱的一斤那种啊。哎呦，我还以为正大老师的粉丝啊都是中老年妇女呢。赵正大不希望周雨晴跟大顺子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几次暗示他，可周雨晴都没有理会，依旧和大顺子滔滔不绝地讲着。说着话呢，车在小区门口停下，大顺子急忙下车拉开了车门。嫂子，以后啊我接完正大老师啊再来接您和正果吧。周雨晴说不用，大顺子看看正果就说道，客气什么呢，就这么说定了啊。大顺子开车走了，赵正大发起了牢骚，埋怨周雨晴在大顺子面前胡说八道。周雨晴生气地说，谁胡说八道了，不就说个5块钱一斤大米吗，怎么你觉得自己卖便宜了，有几个中老年妇女舍得买5块钱一斤的大米呀。赵正大说，周雨晴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了。周雨晴说，你怎么一点都不识逗呢，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你还认真起来了。可是赵正大冷着脸说道，周雨晴，你就是废话太多啊，你这就是无理取闹，你知道吗你啊。周雨晴一火了，我无理取闹，我都没戏的说你，那是什么破大米呀，还为你夜不能寐，还天天晚上都想着你，我都替你恶心，你还好意思跟他在广播里插科打诨的。赵正大拂袖而去，嘴里嘟囔道，你呀真是有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7: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

0: 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它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嗯，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
0: 嗯，
1: 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
0: 啊、
1: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嗯、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 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
0: 嗯、
1: 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1: 哎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
0: 啊
1: 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
0: 哦
1: 哎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
0: 嗯、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
0: 哎，
1: 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啊，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

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儿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

0: 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喜。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
1: 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哎呀，就是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

0: 等，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这是没问题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啊！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哎，吃咱那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多好啊！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那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万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万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 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 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价，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就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 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一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0: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0: 好，机遇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0: 啊，
5: 行，
0: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5: 好，
0: 就这样吧，
5: 胡老
0: 啊，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

0: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
0: 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
2: 而且原著活动比第一场原著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
3: 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2: 行行行，你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3: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2: 对对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3: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2: 好好好，胡老，
3: 好，再会，哎，
2: 好，再会。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3: 嗯嗯。
6: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3: 哦。
6: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3: 嗯。
6: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3: 啊。
6: 但是用了胡家老糕啊，不到一个月。
3: 啊。
6: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6: 啊，
3: 是吧？
6: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3: 嗯，好极了。
6: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3: 啊，
6: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觉得活的啊都没有意思了。
3: 嗯，
6: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糕，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啊都活不下去了。
3: 是的是的啊，
6: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糕、
3: 啊、
6: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嗯、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3: 嗯嗯嗯，多
6: 快，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呢、哦、宫廷肾宝和胡家老糕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
3: 嗯、
6: 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3: 没错啊，
6: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3: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6: 是啊，
3: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糕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6: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糕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3: 嗯嗯，
6: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3: 嗯、是是是，
6: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嗯，更难治，
3: 就是嘛，啊！
6: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3: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6: 是
3: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6: 嗯、
3: 啊。
6: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损，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3: 没错，
6: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3: 嗯，没错啊，
6: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3: 就是就是，哎，
6: 嗯，哎，胡老师、嗯、
3: 啊，
6: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啊，你别客气，
6: 哎，这么好的，
3: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6: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3: 嗯，哎、
6: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3: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6: 是吧、
3: 嗯、
6: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3: 嗯、
6: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的嘛。
3: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6: 是
3: 这是难得呀、
6: 嗯、
3: 是不是、
6: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嗯嗯嗯，
6: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3: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

0: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1: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1: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原主良机，请抓。
4: 这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的，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啊、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4: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4: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4: 啊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0: 啊。因为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
3: 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扫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0: 长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它拉2吨，那还能好吗？

0: 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椒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椒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椒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啊、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椒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椒老糕啊。
0: 啊、
1: 哎、
0: 啊
1: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
0: 啊
1: 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
0: 哦
1: 那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
0: 嗯、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
0: 哎，
1: 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啊，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

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七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意思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

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旗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留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

0: 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哎呀，嗯，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
0: 了。
1: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的稳的，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 人。

0: 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这是没问题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呀，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哎，吃咱那个胡家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多好啊！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 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

0: 庭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啊。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啊嗯、这骨头节疼、啊，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是就端个碗端不住。啊，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
5: 就
4: 是、
5: 是
4: 吧，啊，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4: 啊啊，
5: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
4: 啊，
5: 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4: 啊，
5: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一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
4: 嗯、
5: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4: 嗯、
5: 我给他也用了、
4: 啊、我能理解、啊、
5: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4: 啊、哎
5: 嗯，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就是他给宫廷肾宝，
4: 对、
5: 嗯、
4: 这是难得的机遇、
5: 嗯、
4: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5: 嗯、
4: 老朋友，
5: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4: 啊、
5: 我再联系你，
4: 好啊，我告诉你 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
5: 嗯、
4: 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5: 嗯，
4: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糕，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4: 啊！
5: 嗯，行，
4: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嗯、
4: 哎，
5: 好
4: 的，
5: 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5: 嗯、
4: 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5: 好好好，
4: 好，就这样吧，
5: 胡老
4: 啊，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4: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

0: 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5: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是吧？
5: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4: 嗯嗯嗯，
5: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5: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5: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5: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5: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5: 哎、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糕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着的
4: 哦、
5: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5: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4: 嗯、
5: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
5: 哎，
4: 下次
5: 最后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5: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
4: 嗯、
5: 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5: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5: 哎呦，
4: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5: 行行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4: 啊，
5: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4: 啊，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
4: 哎，
5: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4: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5: 哎哎、
4: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
5: 好好好，
4: 让你更健康、
5: 好好好
4: 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5: 谢谢
4: 老朋友啊，先等等。
5: 好好好，胡老、
4: 啊、好，再会，哎，
5: 好，再会。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嗯嗯。
6: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4: 哦。
6: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6: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6: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4: 啊。
6: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6: 啊、
4: 是吧？
6: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4: 嗯，好极了。
6: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4: 啊，
6: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啊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
4: 嗯，
6: 要不是用上胡椒

0: 压老高，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都活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啊。
0: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1: 嗯嗯嗯，多快。
0: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1: 没错啊，
0: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
1: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0: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嗯，
0: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1: 就是嘛啊，
0: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1: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0: 是
1: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1: 没错，
0: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1: 没错啊，
0: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1: 就是就是，哎，
0: 嗯，哎，胡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
0: 哎，这么好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哎，
0: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1: 嗯。
0: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0: 是
1: 这是难得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0: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0: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

0: 积值。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哦，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嗯、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5: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目显得大，
5: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好，
4: 再见吧，啊，
5: 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

0: 选主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一夜善恶，
1: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核对手机号。
5: 八楼到了，
1: 城市醒了。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提醒大家，我们的991在线收听回听可以使用的是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的互动交流，发送微信过来。
0: 嗯，生活向阳，
1: 热辣滚烫，
0: 哎呀，
1: 上班了，
0: 再来一遍
1: 啊！热爱滚烫，对不起，念错了。
0: 生活向阳，
1: 热爱辣滚烫，
0: 爱咋咋地，
1: 对，爱咋咋地。热辣滚烫说的是贾玲那个，
0: 是
1: 是
0: 是啊、嗯！哎呀，上班了，星期一的早晨啊，因为
1: 你这不嗨呀，怎么能往下的往上叹气？哎呀，上班了，
0: 上班了哈，
1: 走哪儿了？
0: 因为昨天大家就已经上班了，嗯、我们呢是按照星期一的节奏，等到这周五呢，大家在小假期的休假状态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上班的。
1: 对，
0: 这周五就已经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
1: 但是我们不放假，
0: 哎，
1: 你们在家好好吃饭，我们在单位好好上班。昨天好多人提醒我说，你这个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礼拜天晚上啊，礼拜天上班，你是不是忘了？我说礼拜天我们没节目。很开心
0: 啊，很开心，身边有这么多的朋友监督我们上班，
1: 那必须的。
0: 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特别自觉，到点必须上班啊。马上这不就是刚刚是说到的是中秋节25号了吗？不少人呢就已经开始呢准备节日礼物了，送老人呐、啊，送朋友啊，你准备好了吗？
1: 嗯，我的朋友，你准备送我什么呢？
0: 我送你。送你一个，
1: 我不要爱心，我觉得你要用爱发电了，
0: 就是不是绝对不是，
1: 我要食物，
0: 食物、啊、送给你一个优秀的搭档，
1: 这食物有点大，有点占地方。
0: 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啊，说一位浙江的网友呢分享了省钱的小妙招，太省了、
1: 怎么呢？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买那个月饼啊，它的包装啊，除非你要说自己吃，买那种花式油纸包的那种老月饼、啊
1: 散的那种，
0: 散的那种，对。比如说我要是送亲戚朋友啊，比如我要送你月饼的话呢、就是外包装的精美程度是我很在意的，我怕说你收到了之后呢，你并不觉得啊，我很重视你。
1: 不，我是很在意的，对，我要看外包装的程度，然后来感受你对我的爱有多深。
0: 所以呢，就这位网友厉害了，他网购了10几块钱的月饼的空盒。
1: 人买礼盒啊，
0: 买礼盒搭配散装的月饼自己组装，
1: 这不是我妈干的事吗？
0: 整套成本不到25元，我看了一下，10几块钱，月饼也是几块钱，加在一起，就这个外观呢，和售价100元的礼盒相差无几。
1: 我妈年过70以后啊，开始爱上了烘焙
0: 啊，
1: 在家什么弄面包啊，什么小点心、啊，
0: 我吃到过
1: 麻薯啊什么的，关键是人家有外包装，
0: 有。
1: 我说你这是要送人呢、啊？她说不啊，我说那咱自己吃。不用花这个钱，他说那不行，那就是说你视觉上、嗅觉上、味觉上都要这个多重满足，
0: 这就跟咱们的中餐摆盘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1: 我说你这是属于过度包装，你做好了喊我一声，我拿错了，但是做好就走了，你还得一会儿小猫一个小兔，哎呀，做好
0: 我跟你讲，尤其是自己 DIY 的这个过程，当你送给别人的时候，包装到底是怎样的，其实是特别加分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
1: 你的月饼我包了，我让我妈给你做点月饼吃吧。
0: 我喜欢吃零食。
1: 菜
0: 啊，你不都早上起来跟顾姨点菜吗？
1: 啊，行，好，
0: 就是我喜欢吃莲蓉流心馅儿的，
1: 还得流心。
0: 对，
1: 你对这个怎么说？顾姨要求有点高，我问问他会不会做流心啊？
0: 我们刚刚说到这条消息，昨天看到之后啊，网友说了太会过日子了，也有人觉得呢包装华而不实，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会在意包装吗？
1: 我看是包装什么样，就是如果说它的包装有点土啊，或者说有点过分的复杂，我可能不太喜欢。
0: 那如果说我问你，你一看就是他自己动手包装的，但是有点审美上的，
1: 那我很喜欢。我觉得他很用心，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人怎么老了，还有一个标志就开始攒塑料袋了。
0: 你开始攒了吗？
1: 我开始攒了，
0: 我连子弹都开始攒了，
1: 什么罗森呐、啊，沃尔玛呀，就那塑料袋是不是？
0: 对，
1: 有的时候说哎被。掰愣，有的时候套垃圾桶上哈，还能顶个垃圾袋用，挺好用，还结实。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在意它的包装吗？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你收到礼物之后，那些精致的包装、包装袋、包 装盒，尤其是铁盒的啊，
2: 铁盒得留啊，
0: 铁盒留着，
2: 留着
0: 放什么？放针线，
2: 放针线，有的时候放那些墨水囊啊、笔啊、换芯儿啊什么的。但我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铁盒这种盒有一个非常好的收纳功能，但是收纳完了我就忘了。铁盒放在那儿，铁盒里的东西过一阵儿都长毛了，我也想不起来。
0: 是的，但是能看出来，咱俩在铁盒里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2: 你放啥？
0: 口红。
2: 一铁盒口红感
0: 所以这就是我们问大家问题啊，当你收到了礼物之后，那些精致的礼盒啊、包装袋啊、包装盒啊，你都怎么来处理？你现在也开始攒塑料袋了吗？攒塑料袋的朋友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扣一波今天的第一波尖儿。
2: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属于半老不老，为什么呢？我只攒大塑料袋。

0: 小塑料袋我家那垃圾桶套不上。
1: 我也是，
0: 我妈大小都在。
1: 小的在。
0: 我曾经在大垃圾桶里发现一个小塑料袋，我说妈，我说这往里扔的话还得把那个袋赠开，然后要扔不准的话就扔到外面，你还得撒垃圾桶。我说这个小的一定要攒吗？
1: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不错了。
0: 我妈说你勤换不就行了吗？
1: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有一天，因为他和妈妈一起住，他说他有一天在冰箱里发现了塑料袋，他以为里面有东西，他发现了是塑料袋。
0: 他为什么要放冰箱里呢？
1: 就是他可能觉得有用，或者是拿完了东西忘了啊。而且我说是不是偶然性，他说不是，他经常发现冰箱里有塑料袋。
0: 就是垃圾袋也需要保鲜是吗？
1: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一组问题。中秋假期要到了，然后呢你收到的礼物你会在意它的包装吗？然后呢你收到了这个礼盒啊、礼品袋啊、包装袋啊之后你会怎么来处理？你到了攒塑料袋的年纪了吗？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组问题。新季的早晨，
0: 现在好像最不实用的就是包装纸。包装纸拆的是万万没啥用了吧？
1: 我这个周末呢，
0: 你还能拿它做手账吗？
1: 对，就是你知道我这个周末收到了一大捧的鲜花，然后呢，20多张的
0: 包装纸，
1: 我就在想说，我觉得太浪费了。我在想，我看看能不能写一写啊，记账什么的，写不上，因为它是那种油纸，
0: 那是油面，
1: 油面的，
0: 拿那么大包装纸记账，你家这么多账吗？
1: 就是，但是你就觉得20多张、啊，
0: 我工作手册就够了，就是往上翻的那种工作手册，
1: 就是你就觉得浪费了。后来我在想，做小星星，
0: 送给谁？
1: 对呀，
0: 你里头然后每个小星星还要写一句话，然后每天拆一个，
1: 然后我就在想，算了吧，最后扔掉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尤其是鲜花啊，这种繁复的包装特别的这个盛行。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报纸一裹或者牛皮纸一裹，
1: 特别喜欢那种报纸的感觉。这个大家想一想，今天我们问的这个问题，你看看盈利马上就发来了，你看看人家这个包装，你这是一看就是自手工的，
0: 对，最普通的包装。
1: 然后我们看看包装，
0: 小金盒。手工月饼，果然是手工月饼，还是招牌手工老月饼。
1: 对呀，对呀，什么馅儿的呢？哎，你吃了吗？今年月饼
0: 没有呢。
1: 我今天早上打开了一个，就是我在大商买的那个老五仁的月饼，还挺好吃的。
0: 因为你看，我这次周末不是在石家庄嘛，然后我们住那个酒店叫国际大厦，有点像咱们那种老国营酒店的感觉。他这两天晚上就是白天啊，在酒店门口拿月饼的川流不息，
1: 是吧？
0: 一直就没停过。而且不是月饼片，都是什么这个家家户户拖家带口吃完饭拎一堆月饼走了。
1: 就是你没发现吗？就现在啊，越是老把式的东西，你像就是包括中医的茶饮呐、中医中医院的一些那个面食啊、面点呐、然后包括呢老的国营的类似于这种风格的，特别受欢迎。
0: 对，然后张子岛关沧海说，冷冻袋是不是装东西能凉快点？你对垃圾这个怎么说？还挺细心的。
1: 对垃圾挺温柔的哈。
0: 22号同学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说9月的第21天，这都这么算吗？说很好奇啊，你们每天的开场曲都怎么选出来的？能免费分享吗？这个得问你丹阳姐。
1: 这个你得问一问我们节目的音乐总监呢。是吧？
0: 对，杨总监。
1: 杨总监。
0: 22号同学还说这么整完了，是不是朋友就互相拉黑了呢？
1: 啥意思啊？
0: 就送一个优秀的搭档那种的。这么优秀留两天吧。
1: 纯口头送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哎呀，
0: 大漂亮小可爱说，哎呀，上班啦，上班之前得先送孩子上学呀。
1: 是的是的啊，确实这是我们节前的几天的这个行程安排。虽然说呢依然会觉得有点紧凑哈，但是想一想，周五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能休3天，这种感觉棒不棒？
0: 不棒。我现在周日周末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少啊，
1: 就想上班。
0: 不是，就是没休够，你知道吗？就是转瞬即逝。原来呢是日子像流水一样慢慢的流，现在哗啦一下就像
1: 倾盆
0: 卫生间冲马桶一样，哗啦一下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1: 虹吸式。
0: 对。
1: 夏芷汀来说，攒必须攒，以前都扔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会过了，还有精美的纸袋都攒着。他说那个收到了多少花呀？可以八卦一下谁送的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们。
1: 然后呢他说安利了一下那个某马的奶皮子月饼好吃。哦，真的吗？哎，那我得去试一下。
0: 有一年不还很流行哪个牌子那个冰皮榴莲月饼？
1: 对对对，
0: 说也挺好吃
1: 的。对
0: 的
1: 对的。然后呢今年好像还特别流行冰皮的芝麻馅的月饼。
0: 我妈肯定说冰皮儿我也会做，给你做冰皮儿的。
1: 冰皮榴莲行吗？
0: 应该行
1: 啊，那就冰皮榴莲。
0: 她应该是去年做过
1: 冰皮榴莲。
0: 行，好啊，知道不用说那么多遍呢。
1: 枕头那种
0: 啊？为什么还要是枕头那种啊？就是云朵的那种是吧？要软要炫乎。
1: 对对对啊！
0: 一般优秀的搭档没有这么多事儿。你事儿，你事儿太多了。
1: 又，你身边有一个卷你的搭档的原因，就是让你成长。
0: 不会，
1: 不但让你成长，连你身后的阿姨都让他成长。
0: 我必须得把这种优秀的人拉黑，最烦卷我的，你知道吗？
1: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哎呀，我们的节目呢也开播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好快啊！
0: 9月21号
1: 是不是好快的时间、啊、
0: 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今天是第21、不对周末还得爬下去
1: 可不是嘛啊、嗯！好了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之外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每天啊用爱充电用爱发电然后呢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来充波电周一的早晨啊你身边的同事你话筒里的同事也需要你的爱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特别适合周一的早晨。

0: 嘿，早上好。早
1: 上好。你这黑的好突然的。
0: 嘿，早上好。
1: 我心里还能给我点缓冲呢。
0: 因为大家呢现在已经出门了啊，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呢要格外的关注呢这两天的天气状况。你看昨天咱们大连呢就明显的阳光并不是非常的充足，但是呢中午时段呢25到26度的气温配合还不错，尤其是55%到80%的相对湿度啊，风力又微弱，体感真的是有一点点我觉得闷的感觉。
1: 嗯，但是呢预计随后三天我市上空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偏北风，风力不大，市区气温是在19度到27度，虽然说气温会有所上升哈，但是空气湿度呢开始有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说体感不会太热，大家可以适当的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中午的时段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周二周三呢我市阳光将会持续再现，周四周五天气还是会转为多云，风力方面比较轻缓，风向是以偏南风占据主导，气温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是

0: 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到21度。这个秋天真是最近一点雨都不下呀，
1: 这真是好干呢。
0: 嗯，洗车吧。
1: 所以我昨天洗了
0: 啊，
1: 我觉得想看一看好用不？
0: 我今天准备洗一洗，看看咱俩谁好用。
1: 天气的状况呢就是这样了，大家的出行呢还是要时时的关注。接下来呢，上班路上我们一起了解了解身边事吧。
2: 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3: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2: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3: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1: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0: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1: 好了，从咱们大连的本地的消息呢开始说起。近日大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成功受理了全市首家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业务，中国旅行社总社大连有限公司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的备案流程，成为了新规实施之后大连首家合规备案的出入境中介机构。大连的首单旅行社类的中介机构的顺利备案呢，充分地体现了辖区中介机构主动合规、诚信经营的良好风貌，也为全市各类出境中介主体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标志着出入境中介备案管理工作呢，在咱们大连全面的启动、落地实效，行业也进入到了新航线。
0: 近日大连市发布2025年度大连市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说，截止到2025年年末，全市户籍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196.79万人，占到了户籍人口的32.39%。大连持续完善养老政策，扩大高龄津贴覆盖范围，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医养结合，积极布局银发经济，持续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不断提升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占到1/3了啊。
1: 真的啊，就是
0: 马上我们就要为他添砖加瓦了。
1: 那我得看着你的背影啊，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啊。
0: 我觉得我肯定，我到了60岁，我也是广场上最好看的老太太，
1: 时髦老太太。
0: 那必须的，这带他们不能跳这个广场舞，得带他们跳健身操。
1: 而且其实
0: 画的那种，
1: 就是这哪是广场，这是一片江湖。
0: 对，
1: 就而且呢，我觉得未来啊，像80啊、90啊。未来进入到老年的这个养老的体系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跟我们的父辈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0: 我想起我一个女朋友，我那天跟她聊天，我说哎呀，我说你看这个按咱俩现在这个身体，很有可能以后啊就得你老头推着你哈，上出去遛弯。我说你对你老头好一点。我女朋友说不可能，坐轮椅的那个一定不是我，必须是他，我一定要推着他到广场边上，让他看着我和其他老头跳广场舞。我说干啥呀这，我说你俩最近怎么这么
1: 闭呢
0: 吗？我说这和谐一点不好吗？我说
1: 相爱的人混成了搭子都不算，相爱的人混成了仇人。
0: 搞轮椅必须得他坐，我坚决不能坐。我宁可退他了。
1: 这是属于内部竞争啊。
0: 所以说掌控感一定要在自己的手里。
1: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的跟我们每家每户息息相关的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本次修订呢，将公积金的提取情形呢由6种扩充到了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渠道。租房提取呢不再设置收入比例门槛，同时呢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公积金，进一步的提升公积金制度普惠性，更好的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0: 9月20号公民道德宣传日当晚，大连多处城市地标大屏集中亮灯，展示了15个先进榜样的名字与事迹。此次呢是大连市榜样的力量宣传活动重要环节，经过征集评审，最终选出了八名个人、7个集体榜样，涵盖了烈士寻亲、海洋环保、公益助残等领域，凡人善举，彰显城市精神力量。
1: 嗯，你经常夜间落地大连的时候，尤其是昨天是夜间落地的，对吧？
0: 嗯，8点多。
1: 对，8点多钟，你看城市是什么样？你能应该会途经东港。
0: 我为什么会途经东港？我家住五一广场，我为什么从机场回来要途经东港呢？
1: 你在天上途经。
0: 我碎了，因为我每次都会选过道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因为最早是特别
1: 喜欢靠窗，
0: 对，喜欢靠窗，然后后来发现长个儿了，就得站过道伸伸腿儿，
1: 那
0: 宽敞点儿。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昨天晚上你要是途经咱们大连，能够看到夜景，尤其是东港啊，

0: 包括苏鱼湾彼岸呐、啊
1: 嗯，
0: 我们互相遥看的时候真的很好看。
1: 嗯
0: 啊，其实咱们大连呢，你别看就是这些年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候吧，你没感觉到城市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偶然
1: 快说出范家瑞那个振聋发聩的那句话：旅行是什么？
0: 旅行是在自己待腻的地方，
1: 去别人待
0: 腻的地方。振聋发聩啊，
1: 是吧？
0: 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说，9月18号，大连海关为148家企业颁发了海关 AEO 认证企业证书，这是新版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呢，咱们大连首批通过认证的企业。大连海关组建专项的辅导小组，上门开展实地指导，简化认定的流程，结合中小外贸企业实际，下一步呢也将扩大培育覆盖面，以信用赋能大连外贸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向海、向导、向未来辽宁海岛旅游度假业态创新与发展交流活动在大连蚂蚁岛举办。活动发布了四大主题，一共是25条辽宁海岛精品旅游线路，覆盖了省内多地，满足避暑、研学、度假、美食等出游的需求。与会各方共商海岛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破解北方海岛季节性的发展难题，助力辽宁中国最北海岸的文旅带建设。
0: 哎，说到海岛啊，真的也来问问大家吧，我们身在大连，我们周边的这些岛屿啊，这个大长山群岛啊、
1: 嗯、
0: 这个岛屿去过哪些，哪些岛到现在你都没有登上过？你去过哪些岛？
1: 蚂蚁岛
0: 去 过，
1: 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去过、
0: 嗯、啊，广路你都去过？
1: 那我先去的广路，后去的大长山啊。
0: 广路岛我都没有去过。
1: 广路应该是这些海岛当中旅游业态最完善的一个岛了、
0: 嗯、
1: 而且你想它有晚上的酒吧，白天的书店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民宿了、
0: 嗯、
1: 再就一些吃饭的一些地方。它那个酒吧有点北上广一线城市的那个调调，就尤其是在蓝调的时候，它有一个无边泳池，
0: 嗯，
1: 你可以，
0: 那我看到你拍的视频
1: 了，总共就6间房，
0: 嗯，
1: 说提前一个月订都订不上。
0: 嗯，
1: 我那天拍完视频，好多人说哇，你能订上他家房，你挺厉害。我说妹，就在旁边咯了咯了腿走了，根本没地儿住。
0: 嗯，然后呢，还有呢，哪个岛屿？哪个岛？
1: 嗯、海洋岛我没去过。
0: 海洋岛其实是
1: 我也没去过。
0: 海洋岛是最远的岛。
1: 嗯，
0: 单程的
1: 岛我也没去过。
0: 单程的行程是大概是4个半小时。到5个小时、
1: 嗯、因为蚂蚁岛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当时岛上还没有民宿，
0: 嗯，
1: 跟岛主比较熟嘛，这整了个快艇呜就上去了，然后快艇呜给我送回来，我回来一个礼拜我脚底下还软乎，就老觉得还在海上飘因为那个浪要是大，船要是小的话，
0: 对，
1: 开起来还能好一点、
0: 嗯、
1: 因为开起来它是拍在浪上啪啪啪啪拍回来，
0: 它会顺着浪走，要是会开船的话，但是大船的话就忽悠忽悠的。
1: 关键是后来我拍的我有点迷糊，我说船长，我说稍微停一停，让我缓一缓。刚停了2分钟，我说快开起来走，因为他停的更晕，
0: 对，
1: 他浪大，一直在那晃啊晃啊，所以我觉得渔民
0: 悠起来了，
1: 很不容易啊。
0: 就是而且渔民真的是吃这碗饭是要练就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就是咱们大连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你都去过哪个岛打过卡呢？手里还有存货照片吗？给我们看一看呗。
1: 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大长山岛，它有一个面馆，
0: 嗯，
1: 做地瓜叶棒鱼面。可好吃了，那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特产嘛。然后另外他家那个所有的卤货都是老板自己卤的、
0: 嗯、
1: 我在抖音上呼唤了他5数次，我说你家的肠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没有人回我，
0: 就是回音嘛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这个放入我们俩的这个清单里吧，
1: 又放清单里，这清单有点远呢这清单得周末，
0: 这个
1: 吃不行。
0: 但是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到10月份之后就有点冷了。
1: 其实我特别希望就是咱们大连本地的市民哈、
0: 嗯、
1: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是现在自己人家的岛民自己都说这时候是他们最好的时候、
0: 嗯、
1: 就中秋节前后水
0: 海水也清，
1: 对，又清又不是那么凉、
0: 嗯、
1: 然后又开海了，好多海鲜可以吃，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游客。
0: 咱俩这一周高低在清单当中先实现一个吧，
1: 选一个选
0: 一个选
1: 一个
0: 吧，
1: 选一个选一个，
0: 然后我们俩大连云直播
1: 啊
0: 大连云抖音直播，
1: 你最近积分都疯狂的要往上窜
0: 我受不了，我自己是后进
1: 我据说这排名前三你看咱俩这个差距哪个是优秀的搭档一目了然、
0: 啊、就是我们刚刚问大家问题啊，咱们大连周边的这些岛啊你都去过哪里呢？刚像我们俩刚刚说到的、
1: 嗯、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0: 哎呦真是受不了真是受不了，受不了！你身边的一个同事是有绿茶的声音，
1: 我有绿茶的潜质，
0: 真的真的、啊。然后呢，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这不是离那个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吗？
1: 嗯。
0: 然后呢，你收到的礼物，你会在意礼物的包装吗？然后你会

0: 不会，就是这些包装收到了之后，就包装袋呀、包装盒呀，很干净啊，那个你就扔掉了。
1: 嗯，或者说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
0: 然后你现在开始攒塑料袋了吗？
1: 22号同学，我把他发了好长啊，
0: 嗯，
1: 说我记得小的时候串门或者求人办事，实在不知道送啥，就买
0: 十斤
1: 鸡蛋。说记得大连的那个网红老爹话讲说，现在送这些估计都得给愣出去。说选礼物对于这个贫穷的和选择强迫症的我说很难。塑料袋呢，自从认识孩他妈，我就攒塑料袋用于垃圾袋。后来呢，这个我家领导就开始买垃圾袋，然后我还是攒。我每这玩意不耽误，我也买，我也攒啊，
0: 我也买，我也攒。
1: 说这每次出去买菜都能带回来一堆。说每每到用的时候，发现一个也没有。说给孩子他妈送花呢，也是攒一堆包装纸，是纸啊，不是那种塑料。说后来就给孩子留着做东西了。
0: 那个包装纸，也就是孩子做手工能用吧？
1: 叠个纸飞机都飞不起来。
0: 嗯，它有点飘，有点飘啊，
1: 太沉了。
0: 嗯。
1: 允许残心说，昨天一顿互动猛如虎，结果我是250，原来是录播，说还我感情。
0: 景波说到了，对每个人啊，昨天还问到了，说你俩周末不休吗？
1: 嗯、
0: 周末呢是我们节目一周节目的精编版啊。
1: 对，
0: 感谢呢本节目组的这个编制人员，
1: 哎，全都是监听。
0: 啊
1: 全都是
0: 监听哈、
1: 然后说他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是不是有点病、这也不是，
0: 没，你何必要在意别人呢？
1: 我觉得你下回你就试试，你一上单位往电梯里一站，哎你好，早，你好，哎你好，你看他们会啥反应。
0: 嗯，
1: 管他认识不认识都打招呼，
0: 就像是有的时候我在大街上哈、如果我们是、
1: 那你有点病。好歹单位里这没啥，你上大街上你薅一个说，哎你好，
0: 没有，我也不会薅一个跟他说、就是在大街上跟你对象走来的陌生人、如果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眼神有超过3秒，我就会对他微笑一下、至少嘴角会牵动一下，
1: 然后他就过来，哎这位女施主，我看你的这个印堂有些发黑呀，需不需要我给你
0: 然后这个时候
1: 给你泼一泼，
0: 这是一种，然后看服饰，服化道应该不是这一类，还有另外一种是
1: 现在服化道改了，都不是穿僧袍了，
0: 不是了，
1: 不是了，不是了。
0: 我觉得我遇到了最多的
1: 变装了。
0: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多的是对上3秒之后，就美女，俺们最近搞活动，
1: 对，美容健身了解一下。
0: 然后呢，看到了大兵哈、大兵给我们发来了今天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又是天没亮又出门了吗？
0: 嗯，这是什么植物啊？这是槐花？
1: 去你的，槐花结豆子吗？
0: 这是什么植物啊？因为它叶子很像，
1: 这上面挂一大串这个大树大豆角，羊奶羊羔，这是槐花。这能不能差不多点儿？你说是造假啥的，我都觉得
0: 造假。
1: 大连有造假吗？有造？
0: 哎，
1: 造假这么大树吗？
0: 像酸角是之类的。
1: 哎，对，有点像酸角那种东西。
0: 嗯，长得又像酸角呀。
1: 嗯，
0: 那个大家发来一些不常见的东西吧，最好配文啊。
1: 对，那我们现查豆包不也来不及？显得两个主持人那么没有文化，
0: 是
1: 多不好。
0: 实时的告诉我们啊，给我们的节目呢添置更丰富的内容。
1: 嗯，注意维护主持人人设啊。
0: 哎，对对的哈，人设立不立得住，全靠大家伙了，而且不要拆人设啊。
1: 好，18岁的你来说下一条。
0: 来，18岁的我刚刚看过了一个年轻人的比赛。9月20号，2026年大连市青少年水中机器人协同竞技赛顺利收官了。本次赛事呢为全国科普月大连主场重点的科创活动，来自全市7个区市县、51所学校的85支队伍参赛。比赛要求呢学生利用基础套件自主的搭建调试机器人，围绕月障水产捕捞开展实操的比拼，锻炼青少年的编程工程思维和团队的协作能力。
1: 现在孩子的兴趣班是不是就是机器人这个兴趣？
0: 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呢，科技类的学生哈越来越多。现在比如说咱们知道的裕民科技高中，明年就开始招生了。而且呢，像比如说八中啊、裕民啊，都有的科技特长生的招收。
1: 我们再来看，近日大连公交集团汽车二分公司打造的906路葡萄鲜选便民惠农车正式上线，这是当地又一台便民惠农主题公交，串联市民近郊出游与乡村采摘的需求，主题车厢内外打造金秋葡萄主题装饰，还设有农产品科普的内容，线路沿用原有的班次啊。公交部门表示说，后续呢会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开通直达对门沟村的区间直通车，以公交助农加文旅的这个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0: 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水果它会跟季节联动。
1: 嗯，
0: 你看到葡萄你会想到什么季节？
1: 秋天。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也是看到葡萄就会想到的是秋天，而且呢莫名的它会有一种就是凉爽感。
1: 就是有一种滴溜嘟噜的丰收感。
0: 对对，特别喜欢的葡萄藤挂满葡萄那种藤蔓的感觉哈。好，再来说今年五月份呢，大连瓦房店的拳手张。

0: 拳一在泰国巴迪亚职业泰拳赛事当中 KO 了对手，夺得了60公斤级的冠军，载誉而归。他坚持刻苦训练，保持竞技状态，在9月20号，他再度启程赴泰国征战国际泰拳赛场，代表家乡出战，力争再创佳绩，展现中国拳手的风采。
1: 我们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啊，在下午2点，香炉礁港湾来也是暖意融融啊。刚才杨大洋同学给我分享了一下现场的盛况，
0: 有没有我们的朋友到现场啊，去带着毛孩子凑热闹？老我、我跟你讲哈，形容一下场面哈、就是你一到了现场，你身边看到的，你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毛孩子。
1: 对，他们特别招眼儿，是不是？
0: 对，特别特别招眼。我看到了好多牧羊犬，太帅了。就是边牧，然后呢法斗也很多，还看到了那个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西高地。
1: 哎，你看到一些什么稀奇的犬种了吗？
0: 哎呀，
1: 很少见的那种。
0: 那个有一个长得特别细长细长的，那叫什么？
1: 有
0: 什么？
1: 有点像什么
0: 细狗？
1: 有点像猎犬的那种是吗？
0: 它还不是就是赛犬，跑步跑得特别快，那个赛犬那叫什么狗？
1: 细狗吗？
0: 细狗
1: 就四肢很细长，脑袋也小，身子也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腿也长那种。
0: 对对对，
1: 我知道大概。
0: 而且你给我给你看照片，因为每一个狗狗现场走秀的时候呢，他们都
1: 怎么像老外婆？
0: 没有你，我觉得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福尔摩斯，
1: 我觉得像
0: 特别英伦的装扮。
1: 这我怎么觉得像躺在床上骗小红帽的老外婆，好可爱！
0: 你看个边牧帅不帅？然后呢？
1: 这应该叫什么陨石边牧？
0: 对，又看到了好多不同的品种的。然后还有一个狗啊，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个狗是什么？
1: 这长得像
0: 叫什么狗？
1: 孙红雷那个？
0: 对对、
1: 对，孙红雷没有毛，
0: 没有毛。
1: 孙红雷耳朵是立的。这个是林永健。对，这是李武健大长脸那个，
0: 就是，但是他长得就这个狗一定是很贵的，
1: 是的。
0: 然后就现场看到了好多，然后呢，毛孩子当中呢，猫很少，但是呢，有一只
1: 猫到这个场面，我觉得就疯了，
0: 对，但
1: 狗也疯了，
0: 就是在这个场面的时候，猫都是不着地的。都推着小车、然后在车里啊，
1: 小公主，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小公主。
0: 我们这一次呢，宠爱计划啊，是这个都市之声联动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的，我们共同举办的一场充满爱意的活动。然后呢，其实就是倡导大家呢文明养宠，然后呢既时尚既关爱，还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对于。包括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导盲犬，这是工作的犬种，就导盲犬我们都知道，它只要穿上工作服，它一定是工作状态，但是到了那个场面，看到了这么多伙伴，它也有点激动，
1: 是吧？
0: 真的是哈，
1: 对，终于找到能说话的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一次呢，我们时尚秀呢只是一个起点，宠爱计划承载着我们媒体和市民之间的一种约定，文明养宠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更多呢能够藏在每一次的牵绳，每一次的清理粪便，每一次长久的责任当中。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搞的这个活动，更多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社交也挺好玩的。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个养宠的心得呀，然后各种各样的体会啊，交流一下什么狗粮的链接呀，狗衣服的链接呀。
0: 哎，大家哈，如果说
1: 找对象的，
0: 现场有成的，
1: 是不是给小狗狗找对象
0: 就差一步就成了，上来哈就排山倒海，
1: 是吧？
0: 然后
1: 一个热烈的拥抱。
0: 对，这个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想看一看说，说哦这个周末我们的宠爱计划到底有哪些现场的一些图片的话，可以呢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昨天呢前天呢我们都有好多好多的推送，大家伙可以看一看现场的照片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微信哈。今天也是问了大家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中秋节你都准备送家人朋友什么礼物，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包装袋啊、包装盒啊、包装纸啊，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你
0: 对
1: 于这种过度包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然后还问了一个问对还问了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大连周边的附近的一些岛屿你都去过哪，哪些岛你还没去的。
1: 对
0: 啊，他你看我们一说那个细狗大家伙就知道，
1: 对，灵缇一听这名儿就贵呀、
0: 就贵、这狗得多少钱？据说西高地现在都10000多、
1: 估计差不多也得那价吧。然后花弄影说，两位超级喜爱的女主播强强联合，新节目既令人耳目一新，又如老友相见，每天早上陪伴上班路，让每一天的开启有如沐浴着暖阳，把这段发给12345表扬我们。
0: 对，就一定要口口相传那种。
1: 对，然后勾说灵缇，对，你看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主持人。
0: 就是我知道这个狗长的样子，但是就不知道它的名字。
1: 细狗吗？
0: 细狗。
1: 夏芷听来说，昨天看亚运会的游泳比赛了啊，发现真是老了，说那个蛙泳冠军的于子迪跟我小儿子差不多大呀。
0: 你知道在领奖台上一个

0: 3岁，一个15岁。
1: 他说：“你看俺家那个啊，就知道吃吃喝喝。说人家都拿冠军了。要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那个在石家庄晚上啊打了一个摩的，摩的那大姐呢，这个就闲聊天嘛。
0: 嗯。
1: 然后石家庄不是有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嘛？
0: 嗯。
1: 后来我们就话赶话问我说：“你家孩子打乒乓球吗？”说：“哎呀，打的呀，这个但是打的一般哈、啊。家里两个是小孙女，
0: 嗯
1: 大的好像是10来岁，小的应该是刚刚马上要上初中啊，还是刚刚孩子在。”小学说大的已经被香港俱乐部签约了、
0: 啊、
1: 小的全国前四、啊、我说这还一般般呢
0: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1: 然后说他们训练也很辛苦，每天真的是从睁眼一直打到睡觉。
0: 所有的运动项目除了天分之外，真的就是这验证了那句话，就是1%的天赋和99%的努力、
1: 嗯、
0: 没有努力天赋啊，真的有一点昙花一现。
1: 但人也说这个其实很重要的是前面1%，说如果说你一点天赋没有，说你累死真的也打不出
0: 来。那肯定是了、就是1%和99%哪个都不能缺。
1: 真的是像我们这种又有天赋又努力的主持人现在很少见，
0: 真的是很少见。快发到12345好了，大家发着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然后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当中，冲一冲爱啊、
1: 嗯、
0: 冲一冲爱。
1: 星空下的咖啡说棉花面纱犬现在流行，
0: 棉花面发个图来看一看呗。
1: 我前两天刚刷到圆圆脸、
0: 嗯、
1: 然后这个脸上也都是毛，然后甩头走过来就像个小狮子一样。
0: 那个不是，
1: 不是
0: 狮子狗吗？
1: 不是，狮子狗是卷毛，它是烫了直板的，
0: 直板来的。
1: 对对对，它毛挺直的，然后还很飘逸的那种，
0: 嗯、
1: 哦，就像刚刚洗完头夹完头发那种，你懂哈、啊？
0: 懂，玉米烫那种吗？
1: 啊、玉米烫子有小勾勾，它一点勾没有，
0: 纯直板。
1: 但是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直，但他发根儿有点蓬，
0: 一定烫过发根儿。
1: 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这是哪？
0: 这是哪个岛啊？
1: 这还有旁边还有个鲸鱼，哇，这是金，
0: 这是金狮滩？
1: 不是，
0: 不是，不像是地质公园。
1: 这个有个，
0: 这一定是涨潮退潮，应该是不一样的吧？这
1: 是
0: 哪个？
1: 是大长山、小长山吗？不是锦州笔架山吗？
0: 来看一看、
1: 啊、蚂蚁岛，
0: 蚂蚁岛，你不是去过蚂蚁岛吗？我去蚂蚁岛已经
1: 好，蚂蚁岛没赶上这个还有天路的时候啊。
0: 我蚂蚁岛这好多年前啊，他说10多年前去过财神岛，当时也没拍什么照片，就拍了海边的海蛎子山和山上的财神庙。财神岛我去过。
1: 哇，成堆的海蛎子呀！
0: 嗯，
1: 啊，每个扣出来还有内容物的呢。
0: 对呀、啊，就是可以吃的。
1: 他说去年夏天去了蚂蚁岛，去的时候海上船坏了，吓得我们把救生衣都穿上了。后来岛主把这个所有的船都派来了，有送维修工的，有送维修材料的，有送水的，有接人的。说后来登了岛，当时岛上还是很漂亮。这蚂蚁岛修完了之后是真好看。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哈，所有的长途跋涉到后来都会给你、
1: 嗯，
0: 我相信都会给你一个特别满意。
1: 是
0: 回馈的，
1: 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有房子，就岛主自己的办公室，
0: 嗯，
1: 真的是面朝大海，现捞现逮，海参10种做法，一桌子全海参。因为蚂蚁岛老板
0: 真的是全家福，
1: 他卖蚂蚁岛海参吗？
0: 啊、哦，对对对，
1: 什么凉拌的，
0: 啊、
1: 什么醋渍的，什么又小米粥的，又高压锅压的，又炒辣椒的，
0: 只有一种食材。
1: 哎呦我的妈！我这一看这一桌海参，
0: 真的，如果说要往前倒20年前，对于我们的、
1: 哎、就是那时候，
0: 就是20年前、嗯，对于很多的岛来说，蔬菜，要比什么海鲜更金贵一些、
1: 嗯、
0: 哈。好了，大家发着吧，我们回头再来看内容啊。大家继续发着，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

0: 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哎呀，
1: 上班喽！
0: 这是星期一的早晨，来自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的提醒和问候，该上班了啊，该上班了。但是我们收收心呢、啊，也不用收太久，因为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又放假了，
1: 适当的收一收
0: 啊，是，
1: 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中秋的小长假，还有十一的大假。
0: 是，
1: 现在机场那人全都开始穿秀了
0: 啊，
1: 嗯，
0: 他们怎么说走就走？
1: 一开始我也没想到，因为你想我是礼拜五下午的傍晚的那个飞机嘛，然后我就纳闷，我说这哪来那么多人，全都出去度周末吗？后来想啊，他可能就有很多人
0: 请个假，
1: 年假提前就请完了。
0: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让人不开心，其中一个呢就是和你一起胖的朋友他瘦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和你一起搭档的人他休假了。
1: 就幸福是个比较级是吧，我饿的时候这个你有馒头我没有你就比我幸福，我想上厕所的时候你有坑我没有你就比我快乐，
0: 你就是不想让你的搭档比你幸福。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呢国内方面资讯。9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的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乳标签标注工作。文件明确生产日期、致敏物质、奶源等标注要求，对于产品包装标识作出统一的规定，同时明确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相关产品违规标识不得继续销售，合规产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1: 近期国家网信办针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累计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依法处置违规违法账号是2.6万余个，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0: 接下来呢说一说我们的全社会月度用电量，你们家上个月电费你交多少钱？
1: 200多、
0: 嗯，
1: 但是夏天的时候用空调基本就得干到300多。
0: 对，差不多。那我们
1: 别差不多呀，我这40的瓶啊。
0: 啊，那你是
1: 是吧？
0: 是吧？对，你要这样说的话，不，因为你是空间高。
1: 因为我你想我
0: 空间高，
1: 我空调这个夏天基本没怎么关，常年打的是除湿，没有打制冷，但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达到了一定的那个量，它自己就关了，会歇一会儿，
0: 它会智慧调控，
1: 会歇一会儿，而且你就发现我有的时候，就像我这次走的时候，我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0: 空调忘关了，
1: 不是空调关了，热水器也关了，但是我
0: 冰箱忘拔了。
1: 你家走的时候拔冰箱啊？
0: 那还有啥？
1: 不是这个，我不是买了一个植物的光合作用灯吗？
0: 忘关了，
1: 忘关了，相当于我家的花3天没合眼。
0: 回来之后发现花疯了，
1: 你懂吧？就是我昨天晚上一回家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还亮个灯呢？按道理不应该有人在家等我，一看完了，窗台上那个小白灯照着一颗孤零零的小茉莉，我就觉得茉莉这个一看我回来就口吐芬芳，你
0: 要说的这个，你要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我养的捕蝇草，死了，
1: 咋死的？
0: 因为他放在窗帘被放在窗台被窗帘挡了忘浇水死了，他已经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枯槁，
1: 这不就和我放到收纳盒里一些东西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
1: 只要挡上你就不存在了，根本没有走心。
0: 我们从哪说起来的
1: 啊？用电、
0: 用电量啊、你后来合影了吗？合眼了吗？
1: 合了，回来我就给挂了。因为那是反正天已经黑了嘛，我估计那花也是长叹一口
0: 气。3天没合眼呢。
1: 我早上起来看到，我觉得好像表情还不是很美好，就是所有叶儿哈都转过去了，都不想看我。
0: 你知道他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再不给你放香味了。
1: 然后茉莉说：“你想问啥你就直接问，你别这么对我，干什么玩意儿？3天3夜不让睡觉，
0: 你这是属于这是严刑拷打。
1: 关键是旁边还有四个弟兄都碎了，就那个灯就照着自己，因为只有他有花苞。”我就想让他快点开花，
0: 他开了吗？
1: 开了，
0: 这是努力。他在想说，我开吧，开完了你就能关灯了。
1: 就是你看花瓣都蹭蹭了，他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对不起。
0: 真是卷的哈。好了，回过头来，我们是从用电量开始说起的啊。全社会月度用电量呢，连续两个月呢，站上了11000瓦时。9月2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1至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从八月用电的情况来看呢，第三产业用电增速最快，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成为全社会用电增长的主要。

0: 要支撑。与此同时，高技术以及装备制造业、新业态用电保值较快的增长，成为了电力消费新的增长来源。
1: 我们再来关注9月20号12时03分，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点火升空，一箭九星，将超智算一号等卫星送入了预定的轨道。其中啊，鹏程南科一号卫星可在轨完成通信、对地观测与数据智能处理。据介绍呢，利剑一号已排期到2027年的下半年，脉动生产线可年产火箭30发，发射测发周期压缩到10天以内。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吧。在当地时间的9月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四乘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由吴清峰、程玉杰、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分33秒10成绩夺冠，打破了赛会的记录。至此，中国队在游泳项目首个比赛日狂揽了6金1银2铜。
1: 9月20号，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是0-0战平了伊朗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毛伟杰是连续获得首发。23号，中国队将会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对阵阿联酋队，打平就可以出线。
0: 当地时间的9月20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举行当中，中国选手童昕以总分19.553分夺得金牌。她在太极拳、太极剑两个单项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童昕6岁呢，练太极，曾经斩获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她也表示，武术没有捷径，依靠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能收获好成绩。
1: 我最近也想开始练太极了，是不是岁数大了？
2: 一个大西瓜，
1: 什么一个西瓜分两半，
2: 对，
1: 你一半来，我
2: 一
1: 半。最近秦始皇陵水银的来源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网络热议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陕西浔阳发现3处先秦两汉朱砂开采加工转运的遗址。朱砂呢是炼制水银的原料，这个浔阳汞矿储量是非常丰富的，距离秦陵仅100多公里。这一考古发现呢，为了探寻秦始皇陵地宫水银来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线索。经常去博物馆就觉得古人真的太伟大了。我这次在这个河北的省博看到了一个无影灯，就是古人的那个
2: 跟赵花那
1: 一
2: 样啊，
1: 一共烛台，一共是12个那个小
2: 像树一样是吗？
1: 对，长得特别像三星堆的那种树。然后后来所有的蜡烛全点上的时候是没有影的，好神奇啊！就是你的影和我的影逮死了，你的影和他的影逮死了，互相一照，在下面影就没有了。那最早的无影灯，
2: 真的就是所以啊，现在呢，我曾经看过一个一个探讨说人类走到了今天，到底是进步还是退化？
1: 怎么说呢，它科技肯定是进步了，但是以前他们那些手搓的东西啊，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古人的脑子，就包括那个长信宫灯，在北京排8个小时，天津排4个小时，在这儿不排队
2: 啊，
1: 在这儿不排队。然后他们这个讲解员也说，我们也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们自己家就从来就没有排过队，但是在天津都排爆了，在北京排爆了。
2: 这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定的羊群效应。
1: 然后你看，它是下面放了一个水盆，它不是一个宫女举着灯吗？它那个烟往下走的时候，它用了一个虹吸效应。你说古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用这个，然后要不然烟大嘛，就把皇上好熏死了。
2: 所以
1: 就得往下吸、
2: 说起来我吐吐烟。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的机械化的水平不断的在进步的时候，但是人的能力确实是在怎么说呢，因为古人那个时候
1: 古代还有高压锅呢，
2: 有
1: 是吧，老神奇了。
2: 对，所以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高压锅也不是机械化的炼成的呀，
1: 是
2: 也是人手工搓成的呀，所以那个时候人的能力更强，偏重于人的本身。
1: 那现在我们可能都开始驯化机器了，让机器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我还是比较老派吧，我比较喜欢原来的那个感觉。
2: 就包括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内驱力，人的内驱力，人的内驱力有的时候来自于没有那么先进。
1: 是的，
2: 太过于先进的时候呢，内驱力呢并非很强，它可能更过多的是依赖了。
1: 我们再来看啊，近日这个江苏女子杨紫薇与安徽男子纪尔康，
2: 紫薇和尔康在一块儿了。
1: 说因为名字与电视剧《还珠格格》角色巧合意外走红。新娘介绍呢，说自己的名字源于父母喜爱该剧，看这部剧的人都已经生这么大孩子了吗？
2: 差不多吧。
1: 说丈夫取名呢是出自于家族命名习惯，
2: 就是属于就那叫什么， 中间尔康的
1: 范字儿
2: 范字儿嘛、
1: 说两个人是金。

0: 亲戚朋友介绍相识相恋，近期完婚。面对网友的调侃，两位新人表示，公开场合会不好意思，会避免直接称呼彼此名字。
1: 你说要是在家里婚后，尔康
0: 容易笑场儿，我告诉你，紫薇，
1: 尔康，
0: 我看不见了。
1: 尔康，你带我去骑马，带纱的那种。
0: 你别说，那在外面喊，反正是有点尴尬。估计人是寻思你俩干啥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么喜欢《还珠格格》吗？
1: 就是大家身边有那种剧情当中的人物的名字吗？嗯、身边的朋友就叫那种名字吗？嗯、
0: 然后22号同学说，这次亚运会忽然很想关注长跑了，看看大神们的配速、跑姿。
1: 嗯，
0: 就是人家那个跑步，那大长腿一撩哈，
1: 嗯，
0: 真的是。这我可能还在原地倒步呢，人家都快撩到终点了。
1: 你还在原地摆姿势呢？
0: 对。
1: 庞给我们发的这个图啊，这是哪里啊？哦，这种细沙滩呢、啊？
0: 大连这种细沙滩，这是哪个地方？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完全像是没有被开发过的？
0: 嗯、
1: 远处应该只有一个像守岛人的屋。嗯，这是哪儿啊？好神奇啊！他说，去了瓦房店。八仙岛周边的岛屿、
0: 哦、
1: 所以你知道就是对于咱们大连来讲其实还有很多的岛没有开发出来。
0: 对，能不能把这个具体的路线发给我，
1: 放在我们的清单里，
0: 对，闲着没事去溜达溜达、嗯、是不是打卡一下，多出片，就拍那种什么破碎感，就啪嚓一下砸在那个沙滩里，啪嚓一下砸到海水里，然后给你配那种非常凄惨的歌，
1: 星期八
0: 死了都要
1: 鲁滨逊漂流记啊。
0: 对，行，可以、
1: 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接下来呢该甩链接了啊。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后天气单礼盒七件套啊、嗯、因为你想今天我不是问大家了吗，说这个中秋啊准备送什么礼物是吧，家里各位女士平时那么辛苦，
1: 对呀、
0: 啊、总得送人点啥嘛，
1: 最近身边要是再有个什么特殊纪念日啥的你就这么空着手回家了。
0: 对，然后呢这个这一套深层滋养的大牌美妆礼盒是正合适的啊。今天金秋商城大促带来后天气单礼盒，我一开始啊不认识这个牌，我说后天气单礼盒，后天契丹，嗯，应该是有助于气血的。
1: 我以为是，这是游牧民族开发的。
0: 对呀、啊，有助于气血运行嘛，是吧？一用完了之后，后天气血马上就好了，就三天见效。针对于熟龄肌补水抗老，拿回家送爱人、送妈妈，既实用又有新意。我们都知道亚洲人的皮肤啊，角质层薄，护肤品用天然成分能够可以帮助咱们修护肌肤屏障，还能够抗老提亮。后作为初代韩妆的代表，他就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护肤。那么今天这套天气丹礼盒的产品呢，里面增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天然名贵药材的提取物，这些成分呢都是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啊，打开你会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我原来用过后他家的东西、嗯就是、
1: 我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嗯、
0: 就是那个味儿我觉得很安心
1: 啊、嗯、你就会觉得是说哎皮肤闻着味儿皮肤就好了。
0: 对，说现在呢换季皮肤容易闹小情绪嘛，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有能够稳得住状态的护肤品才可以。天气丹能够帮助皮肤筑牢屏障啊，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够帮我们的小脸蛋稳住好状态。
1: 嗯，这种呢大牌的套装礼盒啊一般都不便宜，你去上大家可以上官网啊去查一下，2000多才能拿下。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甩的链接呢是金秋大促宠爱升级，一整套七件到手呢只要339。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还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这足足是七件套的礼盒，可以说在这一个初秋的季节，无论对于敏感肌啊还是说呢要好好的养护，让自己的皮肤呢就是 QQ 弹弹的度过这个初秋的，都是特别合适的。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包装啊，效期呢是到2028年8月份。这个礼盒啊真的是精美大气啊。首先我们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因为跨境直采，所以我们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大家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复福利抢购，关注都市之声回复福利啊抢购。
0: 另外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沙漠大干皮哈，抓紧时间一定要试试天气丹的套盒，因为滋养液呢是水润的露状， 滋养乳像加了精华的牛奶，面霜是很绵密的质地，上脸之后很好推开，超滋润，完全没有厚重不透气的感觉，整套用下来脸上都透着被滋养之后的这个光泽。秋天的气候干燥多风，普通的护肤品涂好几层都挡不住紧绷感。那么